0: 早。
1: 哎，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
8: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7: 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的8:04，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1: 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0: 水杯、台灯设暗格，专门针对学生的藏手机神器悄然热销，哪些情况需要老师家长格外注意呢？
1: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肆意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暗藏风险。
0: 市场价差十几倍，哪种才是真的鳕鱼啊？这也是很长时间大家所争议的一个话题。那不同年龄体质和营养需求的人在食用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磊，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

0: 关注新闻，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1: 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
1: 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的教师轮岗实训。
1: 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0: 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经抵达长春。
0: 近日，四川宜宾市高县一名炸串女摊主因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引发网络舆论压力，不幸轻生离世。这事件发生广泛，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记者从当地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开展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
1: 近日，云南宾川县金牛镇一名老人因家中清洁剂瓶身和饮料相似，误将白桃香酚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随后出现口腔、咽喉麻涩以及食道烧灼感。那么，所幸老人误服的量不多，经过观察无恙后顺利出院。
0: 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皮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之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0: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实行征税。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到第6位。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近日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业，引发全球科技业界的高度关注。他近日表示，芯片的制造难度极大，但是有信心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过去，马斯克旗下的公司主要依靠外部供应链获得先进的芯片，一部分芯片由自己设计，然后交由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代工厂生产，同时也购买英伟达等企业现成的产品。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6: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多位参与交易人士表示， DeepSync 将在近期完成最新一轮融资，融资金额从此前计划的500亿元增至约1000亿元，这是 DeepSync 的第二轮融资，不到半个月拟融资金额翻了一倍，其中新老股东的拟投资金额约各占一半，融资规模翻倍未影响整体估值，目前 DeepSync 的投前估值仍为约5000亿元。据多名独立信源的交易人士称，本轮新进投资方包括石溪资本、中兴巨源、CPE 元丰、君联资本、吉利等，以产业投资方为主。此外，首轮入局的老股东们也在本轮交易名单中，包括宁德时代、腾讯、IDG 资本、利斯资本和石象资本。其中，宁德时代加码投资拟增资约100亿元，其在首轮中出资金额约为50亿元。DeepSync 融资从500亿翻到了1000亿，估值5000亿纹丝不动，这大概就是钱多到估值都装不下了。宁德时代更是豪掷1000亿加注，看来电池大佬都坐不住，要投 AI 赛道。最近79岁老干妈陶华碧用 AI 一年赚54亿的词条登上热搜。老干妈高管披露，2025年品牌营收达54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品牌几乎不做线上营销，放弃直播带货，电商渠道销售占比不足5%，重心都放在线下经销。工厂内部已落地 AI 视觉质检系统，自动剔除霉变辣椒，将产品不良率降至0.02%，实现原料全链路溯源。老干妈坚持不上市不融资，多款主力辣酱长期占据国内调味酱市场前列。79岁的陶华碧奶奶不直播、不上市、不打折，靠 AI 挑辣椒，一年就挣了54亿，这大概就是你大妈还是你大妈的终极版本。近日，千问发布 AR 眼镜 N1、N1 Pro 以及 AR 耳夹式耳机三款新品。据了解 ，N1 系统搭载5000万像素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N1 Pro 新增体征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AR 耳夹式耳机由千问与博士公司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AR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10月13日新品开售当天，叠加国补及限时优惠后，眼镜到手价是2218元起，耳机是1099元起。千问这波操作，怕不是要把智能穿戴变成了智能全身了。1099元起，打工人要不要考虑冲一卡？海底捞在港交所公告，10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与公司订立贷款协议。据此，公司同意向张勇售出本金上限为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的港元贷款融资，期限为1个月，也就是30天，利率为1月期港元同业拆息加60个基点。这就是老板缺钱向公司借钱，不过呢，有还款的期限啊，也要收利息，算是亲兄弟明算账，没毛病。香港证监会公告，已对2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证监会亦已指示港交所自10月13日上午9时正起暂停茶百道股份交易。香港证监会高度关注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的表象，在证监会继续进行调查期间，在

0: 庭查摆到的股份交易，对为该股维持一个有秩序和公平的市场及维护投资大众的利益是有需要或合宜的。茶百道 IPO 被曝注水，港交所直接暂停交易，这杯奶茶怕是加了虚假繁荣味的奶盖了。证监会的意思就是先别卖了，我们查一下你这珍珠是不是塑料的。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磊。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周三上证指数低开震荡走高，午后连续跳水收跌超33点，沪深北三市不足1000家上涨，总成交额1.43万亿元，较前日缩量2625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收跌，传媒娱乐、石油、煤炭、电力等板块较强，科技、种业、建材等跌幅居前。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 CPI 数据，同比上涨0.9%，较8月略有增长，延续温和回升态势，物价总体稳定，经济企稳回升预期增强，通胀压力较低，基本面向好。中东局势暂时相对稳定，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预期影响有限，美伊局势僵持，美国中期选举前后仍存变数，市场风险偏好总体下降。技术面看，短期上证指数再探3750点附近的前低，成交量维持地量，可能再做二次探底，预期破前低后将出现底背离形态，市场存在反转预期，个人认为总体无需过度恐慌。目前指数中科技权重较大，科技板块调整会制约指数反弹空间，市场仍然在进行高低切换，存量博弈明显，热点轮动较快，冲高回落是常态，短期规避追高风险，中期规避泛科技板块的博弈。近期银行、传媒、煤炭、电力等板块相对强势，可以认为低估值、红利等相关概念受到市场关注。本月底美联储议息前景尚不明朗，科技、大宗等可能承压，总体建议把控好节奏，做好风险管控与情绪管理。
3: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4: 小指标大能量，
5: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的质量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来判断和决定。 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来进行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对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2: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次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3: 哎，安啾啦，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1: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3: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3: 好嘞，安啾啦，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1: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3: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嘿嘿嘿，
4: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1: 一定要多交流哦。
3: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4: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1: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3: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4: 讲人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1: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3: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1: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3: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4: 哎，那我的茶。
3: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哎，
4: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3: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5: Cool.
6: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1: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3: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6: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3: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8: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9: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
1: 我是汪耀。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啊。
0: 嗯，
1: 先来聊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呢水杯台灯的叫涉案阁。
0: 对，
1: 它就是专门针对学生的藏手机的一款神器啊。
0: 嗯，
1: 而且这款神器还真的是在网上热销啊。
0: 是，
1: 那哪些情况需要老师家长格外注意呢？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想方设法管手机，一些家长却动起了脑筋，帮助学生来藏手机啊。水杯、台灯、闹钟，甚至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了

0: 所谓的叫藏手机神器。
1: 嗯，
0: 有的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检查。
1: 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呢，这类商品啊，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呢，种类很多，有的这个销量啊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样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是获得了大量的点赞。那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学校的校园管理要求？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0: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0: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2: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0: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接着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3: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0: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仪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0: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4: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5: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 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6: 看好这个学校啊是严防死守、但是这个商家呢却是精准的去挖墙角。这个藏手机的神器它根本不是一种创新，而是呢它在教学生钻规则的空子。所以这个商家又以防探测、防突击检查为卖点，把本该中性的这样的一种像手机日常用品异化成了规避监管的工具。哎，它既挑战了校规，也踩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所以专家也就说了啊，这是在怂恿违规，平台是有责任主动下架进行清理的。
7: 但是我反过来想啊，光靠堵和查治标不治本。
6: 对，
7: 学生想藏手机根源往往是缺乏自律和沟通的缺位。与其说是藏与查的猫鼠游戏里的内耗，不如把力气花在让学生真正理解规则背后的道理上。教育不是一场攻防战，别让神器成了孩子和规则之间的那堵墙。
6: 这两年啊，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啊、购物中心啊、品牌快闪以及青年市集等一些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那成为了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那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当中就发现，一个公园里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然违规保存了上万张的高清人脸，并且呢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呢是遍布全国。那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又该如何来判断类似设备是不是违规收集了信息？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8: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1.8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9: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10: 对，是的，
9: 没有任何的那协议同意之类的。
10: 对对，是的。
9: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10: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8: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11: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8: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程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12: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8: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执法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7: 其实这台看似好玩的 AI 拍照机，实则是在架在公共场所的叫人脸收割机啊。
6: 嗯，
7: 人脸它不是普通数据，一旦泄露无法重置，而设备布置在商场、景区，被拍到的还是大量不知情的路人。
6: 对，
7: 商家为了省事或囤积数据资产，把告知同意环节整个就砍掉了。
6: 嗯，
7: 本质是拿用户的生物特征给自己买单。
6: 嗯，
7: 那上海的检方公益诉讼敲得很及时啊，技术越有趣，越不能让它变成隐私黑洞，监管必须前置，提前投放就是强制明示授权，限时删除，禁止出境，不要等这个数据裸奔了才亡羊补牢。
6: 嗯，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和吃相关啊。最近呢，一则名为银鳕鱼汞中毒的热搜，引发了大家对于鳕鱼产品的讨论。有的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检查出血液当中的汞超标。有的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呢，就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3种，所谓的银鳕鱼是其中最贵的一种。而从这个生物学的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那么不同种类鳕鱼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又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3: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10几甚至20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银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14: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银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银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
15: 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这单看不看。我觉得我是把你，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银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13: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16: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就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13: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16: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在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啊，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13: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17: 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EPA 啊， 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13: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17: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7: 这样一介绍是把鳕鱼市场里的身份迷局和营养暗礁意思就说清楚了。但是部分商家靠模糊标识打擦边球，消费者稍不留神就被花冤枉钱了。
6: 对，
7: 更值得警惕的是呢，银鳕鱼的汞风险。深海的大型鱼寿命长，体型大，重金属富集，天然偏高，孩子再吃也不能敞开的吃啊。贵的不一定是最适合孩子，不要被高端标签绑架了。
6: 好的，早上的8:53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7: 我是汪耀，稍后请您收听由抱抱为您带来的那些歌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1989年签约滚石唱片旗下的巨石唱片开始，张信哲就开启了自己的歌手之路。90年代中期，张信哲从巨石唱片转投台湾科艺百代，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百代唱片短短3年的时间，他一共发行了3张国语专辑、2张粤语专辑和1张英文专辑。这期间的张信哲事业稳步提升，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情歌王子。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在台湾科艺百代时期的国语专辑《梦想》《挚爱》里面的一些动心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信哲，收录在《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太想爱你》。《梦想》发行于1996年7月，在上一张专辑《宽容》大获成功之后，这张专辑的质量仍然没有下降。据说厉曼婷负责的第一主打歌《太想爱你》，词作修改很多次，第一句词“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迅速地将听者带入到一种很孤独的意境，而整首歌都在怕失去的情绪里层层递进。张信哲的演唱张力十足，为我们呈现和留下了一首情感浓度极高的示爱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是真的是由黄国伦作曲，这个时期正是黄国伦作品的高产期，歌曲以现任为题，用了大量的管弦乐，营造了一种宏大却温暖的氛围。那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和命名，与张信哲在1993年演唱的李宗盛的作品《我是真的爱你》是存在关联的。为了避免歌名重复，1996年的新作就定名为《我是真的》。相较于李宗盛直抒胸臆的创作风格，王中岩的歌词会更为的内敛和含蓄。以深情的等候和期待为核心，更贴合张信哲情歌王子的细腻气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分享的是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梦想》这张专辑，《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珍惜是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遗珠佳作，由伍思凯作曲。由于近几年伍思凯与张信哲同时参加综艺开演唱会被发掘出来，再次走红。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伍思凯，收录在其199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不同》之中。张信哲的翻唱版本呢，重新改写了歌词，淡化了原版的伤感氛围，变成了一种鼓励，温暖又坚定。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到的，同样是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已经结束了吗》。

0: 已经结束了吗？一改张信哲以往的慢情歌风格，而是加入了一些英伦摇滚的元素，让歌曲的律动性更强。张信哲的演唱冷冽又深情，特别喜欢那句握着冰冷的电话无人回答，将那种孤独失落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今天那些歌儿的上半段，我们分享了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四首佳作。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将分享到的是他另一张非常成功的专辑，叫做《挚爱》。在这其中的四首歌，有我们常听的，也有我们很少听的，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3: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大旺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3: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1: What?
3: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1: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3: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咪咪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我了个去！
3: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3: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在下半段呢，我们集中在《挚爱》这张专辑当中，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用情》。

这是来自《挚爱》专辑当中的《用情》。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1997年3月，距离《梦想》专辑不到10个月的时间，但是专辑的风格上却大改，变成了非常复古的感觉。主打歌《用情》采用了老上海时期的歌手吴英英的经典歌曲《我想忘了你》作为开启，歌曲的情绪层层递进，在编配上用了大量的管弦乐，将这种悲伤的氛围变得十分的浓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薛中明的曲子《受罪》。

之前提到《受罪与用情》同样都是薛中明的曲子，歌曲的氛围呢也与用情相似，是一种巨大的悲伤，两首歌都是那种情绪越来越浓烈的感觉。张信哲的演唱在细腻处流露无声心碎，在高潮处又展现了疲惫的执着，极好地平衡了情感的隐忍与爆发，赋予了这首歌非常强烈的张力和感染力。接下来

张信哲的这首《多想》的创作班底依旧华丽，姚谦填词，迪格利谱曲，作为张信哲转型期音乐作品收录于专辑《挚爱》当中。创作团队试图在中版的节奏当中探索情感表达的多样性，突破歌手过往标志性的苦情歌路线，所以这首歌是专辑当中比较少见的有着节奏层次感和阳光味道的歌。张信哲的演唱淡然又克制，有一点点看破和洒脱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放手》，它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它算是专辑当中伤感系数最大的一首歌了，伤感到决绝的地步。在这首歌当中，张信哲展现了他强大的爆发力，歌曲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让人十分动容。巨石时期、百代时期、索尼时期的张信哲都有很多首出圈金曲，那作为承上启下的百代时期，是张信哲的演唱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百代时期的三张经典国语唱片至今都被歌迷们津津乐道。今天我们就在张信哲的这首《放手》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是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近年来，小巧玲珑，一个正好够吃一顿的贝贝南瓜成了许多人的心头好。它的质地像是栗子一样的粉糯，常常在健身爱好者吃的轻食当中占据一席之地。好吃只是贝贝南瓜的优点之一，它热量低，膳食纤维含量高，非常适合替代一部分的主食或甜食。名叫贝贝南瓜，它却不是真的南瓜，您知道吗？那么贝贝南瓜卖得这么贵，它的营养就比大南瓜更高吗？贝贝南瓜该怎么吃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近年来 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最喜爱的创意产品，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可以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需要注意的是，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啊，喷头温度最高能够达到200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呢？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生活当中，不少人常常口干眼干，不停地喝水，还是觉得口腔发干，眼睛干涩畏光，秋冬季更为明显。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熬夜，年纪大了，并不会往风湿免疫类疾病上联想。干燥综合征，很多听众对这个病比较陌生，它不只是简单的干，还可能会悄悄影响全身的多个脏器，早期信号又很隐蔽，很容易被忽视，被漏诊。哪些身体信号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呢？哪些人群要格外留意？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上有哪些好的办法？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和您聊聊干燥综合征的中西医综合调养之道，教您识别早期信号，做好日常的养护。
8: 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最近这些年呢，一种小巧玲珑，一个正好够吃一顿的小南瓜，贝贝南瓜成了很多人的喜好。它的质地呢像栗子一样粉糯，常常备受健身爱好者和轻食者的青睐。那么好吃呢，只是贝贝南瓜的优点之一，它热量低，膳食纤维含量高，非常适合代替一部分主食或甜食。南瓜在美洲被驯化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最早进入中国的南瓜自东南沿海登陆之后扩散，古人认为它种出南番，所以取名为南瓜，也有别名叫番瓜，另外有倭瓜、饭瓜、金瓜的做法。那么市面上常见的南瓜往往大小相差悬殊，形状有长有圆，颜色也是红绿黄白都有。那为什么同样叫做南瓜，差别那么大呢？原来啊，广义的南瓜是南瓜属植物的统称，这个家族的成员有20多种，其中被人类驯化的栽培种主要有5种，包括狭义上的南瓜，又叫麝香南瓜，还有笋瓜、西葫芦、黑籽南瓜和墨西哥南瓜。在我国主要栽培的是前3种，它们之间互相杂交，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家族成员。常见的老南瓜呢，是属于麝香南瓜，它的形状是长筒形的，就叫密本南瓜，扁圆形的叫做磨盘南瓜。老南瓜个头硕大，味道虽然甜呢，水分含量也比较高，蒸熟之后的口感是比较稀软的。而贝贝南瓜呢，在植物分类上它属于笋瓜，笋瓜起源于较为寒冷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附近，它的耐寒性比较好，果实含糖量更高。别看贝贝南瓜个头小，它所属的笋瓜家族呢，却能结出硕大无比的果实，单个的笋瓜量最大呢，可以达到1200多千克。由于麝香南瓜和笋瓜在外形和口味上非常接近，通常呢依靠果柄和花脱落后形成的肚脐来进行区分。南瓜的果柄呢有5棱，上细下粗，笋瓜的柄呢是圆柱形的，粗细基本上是均匀的。南瓜的果脐呢是比较明显的一块不规则的凹陷，而笋瓜的果脐是一个小圆点或者是小圆环。不过呢，随着它俩的杂交品种越来越多呢，这些特征呢也就逐渐的不是那么明显了。常见的西葫芦似乎只有长筒形一种，实际上呢它还有天鹅形、哑铃形、飞碟形等等不走寻常路的果实形状。一些旅游景点售卖的飞碟形的莲花果、太阳果号称是太空的种子，其实呢就是观赏用的西葫芦。西葫芦和黄瓜一样，都是以食用表皮青绿的嫩果为主，很少有人看到它完全成熟后变黄的样子。不过呢，有一种西葫芦的变种角瓜却是完全成熟后再吃的，它主要是在上海崇明和江苏安徽的一些地区栽培，又名金丝瓜。老熟的角瓜表皮和瓜肉都是黄色的，蒸熟之后切开，用筷子搅动瓜肉，内部的纤维呢很快就变成了一条条金黄色的粉丝，口感脆韧有弹性，所以呢就叫角瓜，是搅动的搅。日常餐桌上呢，除了西葫芦比较容易区分开来，外形和口味相当接近的南瓜和笋瓜就不容易分辨了，通通被归入南瓜的范畴。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你啊，它的名字叫贝贝南瓜，但是它却不是真的南瓜，它是属于笋瓜一类的。贝贝南瓜卖得这么贵，所以它的营养就比大南瓜更高吗？尽管很多商家都标榜自己出售的是最正宗的贝贝南瓜，消费者也把小南瓜一律称为贝贝南瓜，但实际上市面上的贝贝南瓜并没有经过商标的标注，因此呢，凡是外形口感相近的都被纳入了贝贝南瓜的范畴。贝贝南瓜原本是通过 国外的杂交选育而成的口感型的迷你的品种，最早在上海引进种植。那么这种迷你南瓜通常被视为正宗的贝贝南瓜。那么现在呢，咱们国内正在不断的面向市场需求和栽培条件，开展多种类型的迷你南瓜的新品种的培育，让大家买到的贝贝南瓜的颜色和口味啊更加的多样。贝贝南瓜的售价高，主要是因为它种植的管理成本比较高。相比普通的大南瓜，贝贝南瓜的种子价格更贵，从下种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为了保证瓜的外形美观，避免长成歪瓜裂枣，那么育苗、移栽和管理花费的人力和物力也更多。贝贝南瓜比较贵，那么它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呢？实验表明啊，贝贝南瓜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每克 25.03 毫克，多糖含量为每克 3.106 毫克，在各类南瓜当中位居前列。贝贝南瓜的维生素含量也很优秀，维生素 A 含量约为 1.7 微克每克，它的含水量较低，接近薯类，约占 80.95%。膳食纤维含量较高，果肉硬度较大，这成为它口感粉糯的主要原因。不过呢，贝贝南瓜毕竟是广义的南瓜的一种，它的营养含量并没有到远远超过大南瓜的程度。贝贝南瓜的热量约为同等重量米饭的 30%， 同等重量馒头的 15% 左右。虽然热量比较低，但是呢，并不代表它没有热量。至于是否吃贝贝南瓜可以减重，那么摄入的量才是关键的。如果说你一顿吃了过量的贝贝南瓜，那么你摄入的总热量啊，可能比你日常的米饭馒头还高呢。如果用贝贝南瓜替代一部分的主食或是甜食，并且合理搭配饮食营养结构，确实是有助于减重的。但是呢，贝贝南瓜里还有较多的淀粉，而且它的美味也诱惑着人们不知不觉间吃多了。要是一口气你吃上两三个，再来一碗大米饭，那么体重自然是不降反升的呀。大家说到这儿，一定着急要关心贝贝南瓜怎么吃呢？小巧的贝贝南瓜最适合原汁原味的烹饪方式，整个洗干净蒸煮，或者是直接放在微波炉里给它烤熟，绵密香甜，切块和米饭一起焖也能代替一部分的主食，这样的饭啊，香气扑鼻。还有连皮把它切成月牙形，就是像切西瓜那样的一块一块的，加入少量的淀粉、盐和黑胡椒粉抓匀，放进空气炸锅来烤熟，丝毫不逊色高糖高油的甜点。抓去里面的籽儿，将它当成容器放入鸡蛋牛奶，蒸成连中一起吃的美味的甜品，或者是填入用调料腌好的排骨一起蒸，都是格外的美味。贝贝南瓜可原味可甜口，也可以做成咸鲜味的哈。至于加入大量油脂和糖的咸蛋黄焗南瓜、奶油南瓜或者是做成汤，虽然香甜好吃啊，却是有着很高的热量，不建议经常这样吃，最好是原味蒸熟切开来吃。也可以呢，把它和虾仁鸡蛋一起来拌着吃，这样等于说是一餐比较美味有低热量的减脂餐和轻食了。好，我们了解到了贝贝南瓜是从哪儿来的，它的真正的分类应该是属于笋瓜类的哈，它和大南瓜不是同一个分类的归属，所以呢，我们在买贝贝南瓜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它的营养呢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也没有因为它的价格而营养大到比大南瓜大到夸张，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合理的搭配我们的膳食，即使贝贝南瓜特别的好吃，口感特别好，也不要一顿炫两三个，一人一个或者是半个啊，这样的一顿是刚刚好的。 还可以搭配其他的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来食用，让我们吃的既清新又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9: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0: 一招教你在家自测甲状腺结节，站在镜子前摘下项链等首饰，脖子稍微抬高，头后仰，对着镜子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从脖子中间沿着两侧从上到下轻轻触摸，看两侧是否对称，是否有一侧偏大，是否有坚硬的结节和肿大的情况。保持脖子后仰，咽口水或者是喝口水，感受一下脖子哪个部位会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找准位置之后，对着镜子看这个位置附近是否有肿块或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在吞咽同时，再摸一摸甲状腺对应在脖子上的位置，看看能不能摸到坚硬的小结节或者小鼓包、小肿块。要是自检时发现问题，要给予重视，尽早去医院咨询专业医生。
1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继续和您要聊的这个话题呀，是 3D 打印笔。近年来呢， 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最喜爱的创意产品，也走进了校园的实践课堂。它可以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啊，喷头温度最高能够达到200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玩具呢？儿童的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在某电商平台啊， 3D 打印笔的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呢，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的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照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度到50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度的高温款。然而不论是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某款已经售了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度至90度。而另一款的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啊，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量最高达到230度。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的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用 PCL， 也就是聚乙内酯耗材，熔的温度约为60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那高温款呢，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者是 ABS， 也就是丙烯氰、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啊这样的耗材，熔的温度可以超过170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一些，但笔尖的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了。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标示消费提示指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度到70度属于相对安全的范围。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的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发现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个范围，最高呢甚至超过了200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的风险。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么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啊，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该超过78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注低温的产品严重温度超标了。上海市的消保委提醒啊，即便是使用低温款的 3D 打印笔，小朋友在绘画过程当中也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衣物。同时呢，家长最好在远程在旁边监护，注意安全。部分塑料耗材高温加热之后呢，其实还是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的。除了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是耗材来源不明的时候，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会更难被家长察觉。新版的玩具安全 GB6675-2025 系列国家标准呢，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对儿童玩具当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这次比较试验还依据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的耗材挥发性

0: 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经检测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产品释放的 TVOC 的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有极个别的产品是超标的，而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这样的情况下的表现也是差距很明显的。那么消保部门建议啊，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且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的时候呢，应该优先选择同品牌的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的聚散装耗材。散装的啊，低价回收的都是不要去买的，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的话术。此外呢，单次使用 3D 打印笔不要超过30分钟，如果说闻到异味了，建议立刻关机。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和您聊聊干燥综合征的中西医综合调养之道，教您识别早期信号，做好日常防护。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0: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1: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0: 哎，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0: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1: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0: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3: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1: 一定要多交流哦。
0: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3: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1: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0: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3: 讲人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1: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0: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1: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0: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3: 哎，那我的茶。
0: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哎，
3: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故了，再见再见再见。
0: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Cool.
4: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1: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0: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4: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0: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干燥综合征。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常常口干眼干，不停喝水还是觉得口腔发干，眼睛干涩畏光，秋冬季更为明显。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熬夜了，年纪大了，并不会往免疫风湿免疫类疾病上联想。干燥综合征呢，很多听众对这个病比较陌生，它不只是简单的干，还可能会悄悄影响全身多个脏器，早期信号呢又很隐蔽，很容易被忽视和漏诊。那么哪些身体信号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哪些人群要格外留意呢？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上有哪些好的办法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和您聊聊干燥综合征的中西医综合调养之道，教您识别早期信号，做好日常的养护。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医学大师徐经世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13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汪主任啊，这一到冬季啊，或者是秋冬季啊，很多朋友就会口干、眼干、皮肤干，多喝水呢也不能够缓解。那么这属于是干燥综合征吗？它和普通上火有什么区别呢？
5: 仅凭呢这个秋冬季的口干眼干、喝水不缓解这些症状呢，是无法直接判断是否为干燥综合症。
4: 嗯，
5: 因为干燥综合症呢，它是一种系统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以淋巴细胞的过度增殖、外分泌腺体的不进行性破坏和自身抗体的存在为特征。临床上啊，这个疾病呢，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口干眼干，但是它与普通的上火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4: 嗯，
5: 那普通的上火呢，它是暂时性的、季节性的功能失调啊，通过多喝水、吃一些梨啊、银耳啊这些养阴的食物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而干燥综合症呢，它的干啊是一种持续存在的严重的啊这种口干，它是由免疫系统呢攻击自身腺体而导致的这样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一般的口干眼干呢，如果要超过持续啊超过3个月，而且喝水啊无法缓解，并且呢出现很多啊其他脏器受损的这样一些表现，这个时候呢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建议及时呢去医院风湿免疫科呢进行专业的检查。

0: 那除了口干、眼睛干、皮肤干之外，干燥综合征在身体上还会出现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表现呢？
1: 因为干燥综合征呢是一种累积全身的多系统的这样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临床症状呢多样化，总体呢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讲的腺体受损的表现，主要就是口干、眼干啊、咽干、皮肤干，很多女性呢还会出现阴道干涩的这样一些表现，这都属于叫腺体受累表现。那很多不为大家所熟知的表现呢，我们统称称为叫腺体外受累的表现，比如关节的疼痛肿胀，在半数的患者身上都会出现。如果气道干涩，还会出现不明原因的顽固性的干咳。如果影响到肺脏，会出现间质性肺病，表现为呢活动后的气短、呼吸困难。还会出现典型的啊具有特征性的一些皮肤表现，比如紫癜样的皮疹，或者呢是雷诺现象。在消化系统方面呢，可以出现萎缩性的胃炎，或者是大便干燥、消化不良。在肾脏方面呢，可以出现肾小管酸中毒，主要表现为呢是不明原因的乏力、周期性的低血钾麻痹等等。还有一种呢，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非特异性的表现，就是一种难以缓解的这种严重的疲惫感。这种疲惫感呢，是一种休息后啊难以恢复，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较重的疲惫感，也是这个疾病呢非常突出的一个非特异性的症状。还有呢，要重视呢，就是干燥综合症患者发生淋巴瘤的风险比正常的人呢要高出数倍甚至十多倍。如果出现持续的淋巴结肿大、腮腺反复肿大不消退，需要特别警惕，建议呢及时就医进行评估。
0: 那么在临床上啊，男性和女性相比，是不是女性更容易患上干燥综合征呢？因为一些女性朋友经常说，哎呀，皮肤好干呀，这个眼睛好干，对吧？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相对高发的群体呢？
1: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啊，这个疾病呢确实是女性患者啊是远远高于男性，这个呢也是这个疾病非常显著的流行病学的特征之一。很多研究显示啊，干燥综合症的男女发病比例啊大概在1:9左右，就是女性发病高出男性很多，甚至有的研究中啊甚至高达1:16到1:20，很多病人还是以这个都是以女性。那这种显著的性别差异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性激素的免疫调节作用有关。那么知道雌激素啊会刺激病淋巴细胞的活化，产生了很多的抗体，从而呢增加了自身免疫发病的风险。而雄激素呢，它主要还是抑制啊这种自身免疫反应，所以呢女性啊特别是在更年期前后，由于体内激素的这种剧烈波动啊，也被认为呢是发病的高峰期之一。除了这个更年期左右的女性，还有呢一组高发人群呢，就是有这种自身免疫性家族史的这样一些患者。因为干燥综合症啊往往呢会合并其他的自身免疫病呢一起相伴而生。比如呢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往往呢会合并干燥综合症一起出现。这种遗传背景呢也增加了这个发病的风险。还有呢研究也显示啊，我们亚裔人群的这个患病率啊可能高于欧美人群。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男性啊虽然发病率总体比女性低很多，可是一旦男性发病啊，他的临床表现啊可能会更重，更倾向于呢全身性的系统性的受累，也更容易呢出现这种腮腺肿大或者是严重的间质性肺病，因此呢男性患者啊也要引起格外的重视。
0: 好，不能因为发病的比例比较低就轻视这个病哈。那么有不少朋友呢，他只是嘴巴容易干，他没有别的不舒服，那么出现这些哪些情况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呢？
1: 如果呢只是单纯的嘴巴干啊，也可能是秋燥啊，或者是和水喝的少啊，这个倒不要紧，但关键的在于呢这种干啊不再是唯一的症状，或者呢这干呢口干本身变得非常的顽固，这就需要警惕。那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就诊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口干本身呢就有点不对劲。我们知道这种口干呢疾病的口干与普通的秋燥比起来还是严重的多。如果口干持续的超过3个月，而且每天都觉得干，而不再是简单的这种季节性的干燥。特别是呢出现这种吞咽干性食物困难。比如吃饼干或者吃馒头啊，直接咽它咽不下去，必须呢要用水送。我们很多患者都是发病前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吃爱吃叫泡饭，都是汤泡饭啊。

0: 种情况呢，说明它的这个唾液腺的功能呢已经明显的受损，这也是干燥综合症非常典型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口腔呢出现了破坏性的改变，就是会发现它的牙齿呢在短期内快速的变黑，呈片状的这种碎裂脱落。那我们医学上呢称之为叫猖獗龋齿，这种龋齿较一般的龋齿啊更为明显。我们见过很多年轻的患者，甚至30来岁的患者，满嘴牙都掉了。口腔里呢，只留有这种黑色的牙齿的残根啊，明显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这也是提示呢，腺体的结构啊已经受到了免疫系统的攻击，就不能当做普通的这种蛀牙龋齿来处理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出现了任何这种腺体外的伴随症状，这就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那比如说这个关节痛啊，不明原因的关节痛，或者呢皮肤出现这种叫压制不褪色的啊紫癜样的皮疹，这种紫癜样的皮疹呢，就是特别是下肢啊，像针尖一样密集的红色小点啊，按之不褪色啊，压制也不痛。还有呢，就是手的雷诺现象。所谓雷诺现象呢，就是末端啊，手指末端在遇冷或者是情绪紧张的时候，手指变白、变紫、变红啊，这样一个血管收缩功能障碍的这样一种表现，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还有呢，就是比如出现难以缓解的严重的这种疲惫感，或者不明原因的低热啊，手脚的麻木啊、烧灼感等等，这些腺体外的表现，同时伴有口干，那更要引起重视。还有呢，有的同志呢会在体检当中啊会查一些自身抗体，如果体检报告上出现了这个抗 SSA 抗体或者呢是抗 RO 抗体的阳性啊，即便没有啊出现这种眼干口干的症状，也是建议呢去风湿免疫科去咨询一下，因为自身抗体的阳性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可能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啊自身抗体呢就有异常。
1: 就要到相应的科室去问诊。
0: 对，
1: 那么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哈，就是好好的为什么会得干燥综合征呢？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它的发病主要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0: 目前来讲呢，这个疾病的发病机制啊还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是现代医学呢普遍认为啊，它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呢遗传、环境、免疫激素啊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遗传背景呢为疾病的发病呢提供了土壤，比如说有这个自身免疫性家族史的人群，那么他患病的这个风险会升高很多。我们也见过很多啊，母亲是这个类风湿或者狼疮的啊，这样这个家庭，他的孩子啊，女儿可能会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综合症的这种情况。哎，在遗传易感的基础之上呢，某些环境因素啊，可能成为这个发病的一个扳机点，比如病毒感染呢，还有呢，这个过度的压力或者一些化学物质的暴露，都可能使这个易感的个体啊，在发生的这种免疫反应而出现了疾病的发生。那么导致疾病发病最关键的环节还是机体的免疫紊乱，免疫系统的功能失调啊，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异常激活，导致腺体破坏，从而呢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性激素水平的影响。那么知道女性发病远远高于男性，也是提示呢雌激素啊在疾病发病中也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 那么就是，即使说你没有这个发病之前，也要观测好，就是了解自己的家族整体的这个身体状况哈。
0: 对，
1: 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啊，干燥综合症大多是什么样的病机特点？中西医结合如何调理干燥综合症呢？
0: 从中医上来讲呢，那么中医没有干燥综合症这样一个病名啊，那么中医呢将干燥综合症呢称之为叫燥痹啊，认为呢它不仅仅说是机体只是缺水，而是整体对于津液的这种生成、运化和输布整体呢都出了问题。那中医认为呢，干燥综合症呢总体还是偏于叫本虚标实，本虚呢它是以阴虚为本。比如说素体阴虚，为什么说女性高发啊？因为女性叫经带胎产啊，血液亏虚，对吧？容易出现这种阴虚的体质。素体的阴虚或者呢是久病的耗伤，都会导致啊体内津液的这种减少，无法濡润呢叫五官关窍，无法濡润这个口腔、眼睛、皮肤啊，从而导致呢这些口干、眼干、皮肤干啊这些表现。那在漫长的病程当中啊，比如说燥热、淤血啊、痰浊、毒血等等，又会呢反复啊刺激机体，会形成呢越干越热、越热越干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那目前来讲呢，我们觉得对于这个疾病啊，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还是最佳的一个这个治疗的手段。那临床现在比较成熟的思路呢，就是通过西药啊来控制免疫异常，中药呢来改善症状和体质，两者啊取长补短。那么对于确诊的肝脏综合症患者，一些西药的免疫调节剂呢，还是建议啊作为基础治疗，还是要长期使用，用于呢控制体内异常的这样一些免疫反应，防止内脏器官的这个受损。那中药呢？通过辨证论治，用养阴生津的药物啊，来直接补充体内这种匮乏的津液；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来疏通啊津液这个运行的通道，从而全面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但中医呢，调理啊是一个相对缓慢、长期的过程，它的目标呢在于改善患者的这种肝的这种症状，改善患者的体质，减轻临床症状，减少的西药副作用。帮助身体啊恢复正常的津液代谢的这样一个能力，
1: 那么进行这样一个肝燥综合症的中西医调理的话，我们最好选在什么样的季节呢？
0: 季节的秋季啊，干燥啊，比如说这个外燥也会更加的明显。秋季当然是一个非常调理非常好的时节，但是对于疾病来讲呢，一直是长期的慢性的一个调理过程。
1: 好。那么如果说已经确诊了肝燥综合症，那么在生活起居啊、饮食这些方面，有哪些一定要遵守的注意事项？哪些习惯要尽量的去改正呢？
0: 我觉得肝脏综合症啊，在这个生活起居饮食方面呢，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些方面啊，也一定要引起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重视。如果确诊肝脏综合症以后呢，这个生活起居和饮食管理啊，一定呢是要在遵医嘱的基础之上，通过日常的细节啊，最大程度的这个缓解肝带来的不适，尽量的保护啊腺体的功能，注意避免任何诱发和加重病情的因素。首先，在生活起居上呢，一定要遵守的叫滋润法则。第一个，口腔护理非常重要啊，要勤漱口，多喝水，务必呢餐后啊一定要漱口，清除这个食物的残渣。因为肝脏综合症患者唾液分泌本身减少，口腔的自洁能力的下降，龋齿的风险非常高啊。每顿饭后都建议呢，要是用这个漱口啊，清除这个食物残渣，每天主动去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啊才去喝水。还有呢，建议使用一些含氟的漱口水或者是牙膏啊，帮助预防这个猖獗龋齿。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刺激唾液的分泌啊，保存这个残存腺体的功能，可以尝试呢嚼一嚼无糖的口香糖啊，以刺激呢这个唾液的分泌。还有呢，就是碍眼啊，注意保护眼睛，我们要规范的使用人工泪液。要坚持滴用，我们建议一天呢要滴眼3到4次，不要等到眼睛干痒难受的时候才去滴，要坚持使用，防止呢这种角膜的病变。外出的时候呢注意佩戴护目镜啊，如果阳光过于刺激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避免外出。还有呢就是减少风啊和干燥空气对于这个眼睛的刺激啊，冬天呢这些暖气啊都是要特别重视。还有呢就是皮肤的养护，洗澡的时候啊不要用过热的水。不要频繁洗澡，也不要使用碱性强的肥皂。生活当中呢，可以加上一些使用一些加湿器啊，保持室内的湿度，啊，保证睡眠等等，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啊，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饮食禁忌呢，就是注意避免火上浇油啊，那些辛辣刺激制品真是碰都不能碰啊，比如说辣椒啦、花椒啊、胡椒这些直接刺激口腔黏膜啊，会。明显的加重这种口干、口腔疼痛啊，这样一些临床症状，因此呢是要严格的去避免。还有呢一些腌制品啊，过咸的食物，比如说咸菜、咸鱼的腌制品，也是呢会加重口干的这个临床症状，也是要注意避免。还有一些热性的食物，那么我们从中医上讲，狗肉啊、羊肉啊都属于这个热性的这些食物。能够呢助热伤阴啊，也是不建议去使用。还有呢就是煎炸、烧烤类食物。啊，这是都是会助热伤阴，这个加重这种口干的这个症状，因此呢都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呢，注意戒烟戒酒啊，避免喝这个浓咖啡、含糖饮料等等啊，生活当中都是要注意。要多摄入哪一些这个滋阴生津的这个蔬菜和水果，比如秋天的梨啊，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还有莲藕啊、百合、银耳等等。如果肉的话呢，比如说这个鱼肉啊、鸭肉、猪肉。 啊，奶制品等等啊，对，都是可以使用。尽量呢，都是选择清蒸或者是炖煮的方式啊，避免这种重口味的饮食。
1: 是的，要清淡饮食哈。那不少人担心干燥综合征它是不是能够完全恢复呢？患者长期的日常管理，最核心要抓住哪几个方面呢？
0: 目前来讲呢，这个疾病还不能够完全治愈，是一种呢需要长期管理的这种慢性疾病。但是呢，这个患者朋友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如果这个疾病只是局限于口眼干燥，实际上它的总体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啊，通常呢也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啊已经确诊的病人，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觉得这几点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基础替代要做好。啊，把肝呢要管理到位，维持这种生活的舒适度。比如说眼睛啊，坚持使用人工泪液，还有呢，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不要等到难受了才去滴。第二个呢，就是勤喝水、勤漱口啊，尽量刺激这种唾液的分泌，避免咖啡、酒精或者含糖饮料啊等等加重这个口干的这些因素，都是要注意避免。还有呢，就是室内要加一些这个放一些加湿器
1: 对，
0: 啊等等，都是有利于。把个肝啊管理到位。第二个呢，就是遵医嘱，坚持正规的治疗，因为呢，它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啊，并不是简单的啊口干。那么有对于有这种系统受累或者是明显炎症的患者，那一些免疫调节剂啊，还是要坚持长期的使用，不能说哦，我觉得症状改善了，没有那么干了啊，就自行呢去停药，这样都是不对的啊。还有呢，就是坚持用一些益气养阴。滋补肝肾、活血通络的中药啊，长期去维持治疗，对于调节体质啊、改善症状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有呢，就是注意避免这种加重因素，戒烟戒酒啊，这是底线，对吧？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的使用也要注意，比如一些这个含有利尿剂的降压药啊，还有一些这个抗组胺药物、抗过敏药等等啊，它都可能会减少这个唾液的分泌，加重口干的症状。所以用之前呢，最好都是要咨询一下医生。总体来讲呢，干燥综合症的这个长期管理啊，核心不在于追求根治，而是在于呢用替代手段维持舒适，用免疫药物呢控制病情，用中药来调理体质，定期随访来预防疾病啊这个转化的这种风险。
1: 是的，今天听了汪主任的分享啊，相信大家对于干燥综合征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口干眼干不要简单的当成上火来对待了，身体持续出现异常的干涩信号，一定要重视，尽早的进行评估。疾病重在早识别、早干预，良好的生活调养也十分的关键。好，再次感谢汪主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在中午11点都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以及在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

0: 视频直播间，点击头像私信您需要咨询到的问题。就比如最近很多朋友想要买车，那买车的时候呢，除了咨询车辆的功能以外呢，还有很多人在问这个价格，20万上下啊，我想要去买一台真正能坐满6个人，还要能装，还要智能和安全都在线的大6座 SUV， 我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个问题很宽泛，但是给出了价格之后，给出了真正你有需求的点之后，就也比较好容易判断。我们就先看目前市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那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华劲 S， 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单月它交付了7416台，连续5个月稳步增长，连续3个月登上了插电混动大型 SUV 的销量榜首。要注意到的是，这个增长呢，也是在车机芯片阶段性紧缺和交付承压的背景下实现的，所以含金量不低的。那为什么能够稳住呢？因为在9月12号的时候，华劲 S 也推出了鸿蒙加版，那新增了4个配置，和现款一共有8款并售，它的超级置换价是14.98万到19.68万，它所搭载的是鸿蒙座舱5.2，新增了 MOLA 2.0的大模型，包括10大方言识别，还支持后排的拓展屏，一方面缓解芯片供应压力，那另一方面呢，也让家庭用户的座舱体验再次得到升级。不过大家在选择家庭大六座的时候呢，还有一点需要重视，就是不能偏科啊，你也不能光看它大不大啊，你也要看别的功能和配置到底有没有。那华劲 S 的核心打法是把这个智驾、空间、安全、舒适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做到高水位。那它是20万级唯一全系标配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的全尺寸大六座，像城区、高速、园区领航和泊车的辅助全场景都能够得到覆盖。那在空间上呢，6座满员后备箱还有423升，能够放下7箱行李啊，7个行李箱。那拓展后能够达到1268升。那安全上呢，也是有一个5星安全评级。那标配的华为乾坤 CAS 5.0的全围防碰撞，包括2000兆帕的这个核潜艇级钢，以及9气囊14腔体。底盘呢，也是有一个联合摩体马地的调教，包括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加上电控连续的可变阻尼，以及它的5.85米的转弯半径，还有智能防晕车功能。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家庭用车需求去考虑这些配置你是否需要选择。那供应链呢，也汇集了这福耀啊、哈曼啊、巴斯夫啊，包括米其林啊、博士、宁德时代、华为乾坤等头部伙伴。所以如果大家再去挑这个20万级左右的大六座，也可以把华劲 S 去考虑进去啊，去试乘试驾了解看看。重点是去体验它的第三排，体验它的满员后备箱和它的城区领航功能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更多详细信息。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各位有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点击我们直播间的头像私信您的问题。另外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我每天反复的说几种联系方式，但总是有人在问怎么联系呀，我已经登记的问题什么时候排队到我。再说一下啊，大家发送过来的一些问题呢，咨询的也好，寻求帮助的也好，我们还没有受理的时候呢，都是在排队等待的过程，所以一旦受理会主动和您取得联系，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是最直接的方式，但它不是最快的，因为热线很繁忙，很难打。 所以大家留言之后呢，就等我们回复，回复的之后呢，等受理，受理完之后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那如果没有回复，没有得到受理，有一种可能还在排队，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受理，也会通过这个留言回复的方式和大家说清楚的啊。也感谢大家的理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等待。来，先说王先生的事儿，昨天接到了奇瑞风云 A8 的王先生。反馈自己的车辆停在自家院子里充电的时候，凌晨12点钟左右突然起火，那着火之后引燃了旁边的院子，院子被点燃之后，整个家最终被烧没了，这不是夸张，我看了他的照片和视频，这家真的是烧没了，就农村那种自建房嘛，一楼大院，那院子旁边有个充电桩，停着他充电的车。然后后边是一个院子，这个仓储空间的，旁边是他家各个卧室啊、厨房啊、大客厅啊等等，整个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一个大房子都被烧没了，烧成了空壳啊，跟车一样烧成了空壳，化为了灰烬，里边东西全部烧没。万幸的是，当天夜晚，他的爱人没有睡着，那听到了院内有着火的声音，闻到了焦糊味之后，一家四口全部跑出去了，这是万幸，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为什么不知道呢？王先生讲啊，从10月8号夜间起火完之后呢，厂家是派了人，确实来看了两眼，也拍了一些照片，但后续要怎么处理他是不知道，因为消防也要等他们的事故现场的勘验报告。那到底在等什么？等厂家后台数据分析出来当时的充电流，还是在等消防的结果？那消防的结果来了之后，厂家会不会不认，又或者是他能够认，他在等什么他不知道啊。昨天也提出了他的诉求，一呢是想看当时充电的数据，车辆有没有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有没有一些故障，第二呢就是想知道厂家会不会对这台车起火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行调查，什么时候能够出具相应的检验报告啊，这是车主想知道的。但是昨天呢，我们目前是没有得到电话的回复，但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了文字的回复内容。由于王先生这会儿呢暂时不方便接听电话，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和王先生取得核实。我们先把我们得到的回复内容呢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待会儿呢也和奇瑞汽车的客服中心进行一个沟通。我们昨天得到的文字回复内容是，客户车辆于10月8日发生火灾事故，已经报警处理了。消防于10月12日到达现场进行了第一次勘查。那由于现场的杂物较多，所以着火原因不明。当地消防部门表示需要二次复查才能去判断着火的原因。那目前等待消防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处理方案需要等待消防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才能处理。我方已经在和客户对接当中。啊，这个说的是他们现在了解到的一些信息。那厂家目前的判断是他们要等消防的，但没有说明消防最终出具的这个认定书他会不会认，因为他说要看出具认定书之后他们再处理。所以对于这台车辆为什么会起火，厂家你会不会查，你会不会帮车主看后台的数据，你自己会不会好奇，你自己会不会想要去判断一下是不是我的问题？那现在跟我们讲的是已经和客户对接了，是不是？王先生这会儿在忙，实在接不了电话是吗？我亲爱的导播，啊，在忙是吧？没事，问一下奇瑞，现在对接了没？来，喂，你好，奇瑞汽车客服中心。
2: 你好，这边是奇瑞全国24小时客服中心。
0: 哎，你好，先生。哎，你好，你好，468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首先很感谢你们昨天给我们发来了文字的回复信息，虽然没接到你们电话，因为如果接电话的话，你们说出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还要跟你们再核实确认的。但你们现在告诉我们，你们要等消防。那现在是，如果消防给出的判断是车的问题，你们认不认？
2: 目前的话，关于客户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在紧密跟进。
0: 嗯，
2: 对，因为的话呢，这个也是像我们团队的话呢，就是说跟客户取得一个联系，确保咱们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源嘛。后续咱们这边的话呢，厂家也会跟用户的话保持一个密切沟通。具体方案的话，也需要我们团队的话呢，就是说紧密跟客户的话来进行确认的。
0: 啊，你们是要跟客户确认，你们是要跟客户沟通，因为车主在昨天找我们之前说没人跟他联系，没人沟通，他不知道现在等什么。但你们昨天说现在已经和用户对接了。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们在回复的内容当中呢，一直说要等消防部门的二次勘验的结果，要等这个事故认定书的。但现在是，如果这份事故认定书出来，我先不说谁的责任，如果这份事故认定书出来，你们会不会认？还是你们也会不认的？如果不认的话，可能还要牵扯到再找第三方鉴定部门介入去鉴定的。所以你们就是你们的方案要完整。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昨天向你们提出的，我说如果你们奇瑞的车主驾驶你们车辆也好，这个使用你们车辆也好，遇到了这个起火，遇到了自燃，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就比如像之前我们得到的回复，有的厂家说我们的处理流程是我们先派人来看，先跟车主对接，那对接完之后呢，三个工作日我们会去现场勘验，那七个工作日我们会调取后台数据，然后十五个工作日我们会出具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你要有一个流程。但是现在得到的你们的回复只是说你们会等消防，但我们也不知道消防出具的结果在三十天之后你们会不会认呢？然后你们自己在这等消防的过程当中，你们厂家做了什么呢？你们检查了吗？你们好不好奇为什么一台车在凌晨充电的过程当中才充了十来分钟突然就起火了？起火的位置是从底盘冒烟冒出明火，然后延伸到 B 柱，然后窜了上去，这个车主当时现场看到的描述。你们会不会查呀？现在主要是啊，不是消防查，也不是保险公司赔，这事儿你们就不管了。你们会不会查呀？你们，
2: 主持人，您的意思这边也是了解，但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详细的一个进展的话呢，稍后我们也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的话去进行取得联系。
0: 然后呢，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你要给我们回电话，我们要和你们了解，看看你们会不会管的这个事儿。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
2: 就稍后呢我们这边会安排专人的话呢与您这边取得联系，就是您这边话呢就是什么时候联系您比较方便的
0: 随时你最好嘛，我下了直播你就能联系我了，十二点之后。
2: 好的，理解您的意思。
0: 就是那当然了，你们等消防这也是一个方式，因为有的厂家觉得我们是认消防的，有的消防部门呢也会非常的负责任的给出一个相应的检测报告，但是呢就我不知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第一你们会不会认，第二呢就是你们会不会对这台车进行检查，因为你们的用户网线上昨天提出了明确的诉求，他想知道他这台车充电十二分钟到十五分钟之后为什么会起火，当时后台充电的数据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异常，他想知道。所以你们也确实应该有义务去帮车主查清楚这台车存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你们要有这份好奇心，你们应该好奇你们车为什么会烧起来啊。这样啊，王向来了，这回忙完了，我来核实一下昨天你们工作人员给我们发的信息，说你们现在已经和用户在对接当中了，有没有对接上？来，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昨天跟您对接上了吗？
3: 他就是四 S 店那边给我打电话了。
0: 嗯，怎么说？
3: 他就是说现在等消防鉴定的结果出来。
0: 这他们对接就说等消防。
3: 对。
0: 没说他们自己要干什么吗？
3: 没说，完了我冲他要那个，他说得等着那个消防也冲他要呢。就是车的所有的数据，
0: 那数据你可以要啊，那你的数据啊，对不对？什么叫等消防也得找他要？他什么时候给你啊数据？
3: 他没说具体时间，没说。
0: 就是他和您对接，只是说要和您一起等消防，但是他等消防是要等的。昨天就讲了吗？等消防的过程当中你要干什么呀？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和工作都推给我们的主管部门啊，你自己不得查吗？
3: 是啊，我说了。
0: 所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对接当中。你提出你的诉求之后，他也没说能给或者不能给。
3: 对，他说的他那边要的话也得等一段时间。
0: 等一段时间是多久呢？
3: 没说具体时间，没说。
0: 嗯，来吧，这个46284号工作人员，您听到了？
2: 这边有听到客户所反馈的问题
0: 啊，就是你们对接要，就你们对接要有意义的对接，因为之前在10月8号。报了火警之后你们就在等消防了，你不能现在对接的时候回去电话说我还要等消防，这不算对接。对接你要知道消费者的诉求是什么，你们现在要做什么，以及他的疑问你要回答给他，这是对接。就我辛苦您今天带着目前的这个进展把这个问题帮忙再反馈一次。第一点就是你们需要告诉车主他当时的这个充电的数据，他想知道的使用数据你们能否给到他，让他去了解更多的信息，以及这个火灾事故的消防报告最终出具的结果你们是认还是不认，还是说你们是有所考虑的，你们自己也要对这台车去检查的，这些问题你要回答给他的。第二就是你们关于火灾事故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们还是没说，帮我反馈两个问题可以吗，先生？
2: 主持人你好，您所反馈的问题这边也是有如实记录清楚，您反馈的情况呢我会第一时间的话呢向上进行一个反馈的，好吗？
0: 你反馈完之后会给我们回电话吗？还是依然不回电话又给我发一段文字啊？
2: 这边具体详细的进展呢稍后我们也会安排专人与您的话呢这边联系，就是具体的话您看什么时间点联系到您这边方便，您可以详细告知到
0: 我
2: 这边。
0: 我刚才说了12点之后都方便，就现在
2: 12点之后，好的，详细会都记录清楚，好吧？
0: 对，就现在12点，不要，如果说咱俩电话挂了之后

0: 后呢？能不着急吗？一屋子东西都没说呢，整个房子都没了，谁来赔偿呢？保险公司也是一头雾水。这时候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说：“哎，我现在我也去查一查，到底怎么了？没遇到过，遇到过车自燃的，没有遇到过车自燃，不是自燃啊，遇到过车起火的，没有遇到过车起火，连整个家都点了的，损失比较多啊。来吧，还有一个是下一个是比亚迪的海豹是吧？是不是叶先生的事儿？”啊，车主没关系，因为车主这个事儿昨天我已经劝掉了啊。比亚迪厂家在不在？他需不需要转接？对，你们抓紧时间转接，因为这个事儿其实车主没有特别特别的有道理，只是有一些些的道理。昨天呢，我也协调了，我说两边呢我都劝一下，针对销售在宣传这个比亚迪闪充权益的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宣传上的一些误解，那么这家门店他愿意承担他造成误解的一个责任。比如我送你两次保养，那车主最后也说那也行，我们去聊一聊。那我让他们俩去协商，两个人也放下了这个之前不能协商的诉求。但是在和客服中心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奇怪，奇怪的点是什么？朋友们，比亚迪现在买海豹06EV 会送首年的闪充权益啊，这个权益的规则是什么？消费者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年免费充，但是呢，我不知道每一个月有度数的限制，我也不知道每一年有度数的限制。所以你说的一年免费充呢，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随便充，而是一个月不能超过300度电，一年就是3600度电。那我们就问客服中心得核实一下呀，这个你们是不是在宣传的时候有讲啊？这个门店在和消费者介绍权益的时候会不会详细的告知啊？以及你们客服中心查出来结果是什么呀？客服中心说不知道。说他们这个业务部门啊，就是查不到这个东西，他们只能去反馈。就所以作为一个专业的客服中心，连他们的闪充权益的规则是什么，这个闪充我要怎么用都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啊。然后那个这会儿热线来了一个谁啊？我导播说还是比亚迪的闪充权益是不是？有新的车主是吗？不是我们的叶先生啦，谁呀？来我问问，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怎么就这么巧呢，先生？你也是比亚迪呀？
1: 对对对，
0: 哪个车呀？
1: 我是一个海豹08。
0: 你是海豹08，我昨天那个叶箱是海豹06。你海豹08怎么啦？也是闪充权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啊，你说说你权益怎么了？您说。
1: 不是海豹08新车它随车送一年的闪充权益
0: 啊，
1: 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当地没有闪充站。然后车主也有一直在报上去，超过人数一直没有见吧，然后就打闪充客服问，然后闪充客服一直也没有准确的回话，他就说一直也是说反馈，一共反馈了1个多月，然后一直没有解决，也没有得到一个方案。
0: 你买车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买的？今年几月份？
1: 我7月份订的，然后8月份月底提的车，8月底提的车，
0: 啊，
1: 然后
0: 就是，
1: 一直到现在
0: 哎，
1: 就
0: 咱
1: 没
0: 们
1: 有
0: 就八月份提的车，八月份买的嘛，等于从八月份的时候，去年还是今年？
1: 今年，
0: 啊，对啊，今年嘛，你买车的时候也是跟那个叶先生一样，送了一年的闪充权益，对不对？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您在哪个城市啊？没有闪充站？
1: 重庆市秀山县，
0: 你秀山县是吧？
1: 对。
0: 您临近的县市有吗？
1: 我们隔壁县有，
0: 你隔壁
1: 周
0: 县
1: 围
0: 有，
1: 一圈都有，唯独我们这里没有。
0: 哎，就你们秀山县没有，
1: 对，
0: 啊，没闪充站，但是送了权益，你这权益没地儿用，因为没有闪充站，
1: 对，
0: 你也不能为了使用这个闪充站跑到临近的这个县市去充。
1: 临近最近也得40-50公里。
0: 啊，对，那现在怎么着？你问他们什么时候建闪充站？你当时买车的时候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1: 问过，然后 4S 店也说过，已经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是往上面报了的，然后一直没有见。
0: 年初厂家提报说要建闪充站，到现在没有建，也不应
1: 对，
0: 该啊。他们闪充站覆盖的很广泛啊，现在好像全国都有2000多家了，网上说。
1: 估计有，但是我们附近就隔壁那个县城就有3、4个闪充站，唯独我们这里一个都没有。
0: 那这个就很尴尬了，你没有充电的地方，你光有权益没地儿使啊。那这怎么办呢？他们能跟您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告诉你什么
1: 他
0: 时候
1: 们
0: 能用？
1: 没有
0: 能
1: 回应
0: 有。
1: 我的诉求，就是反正我一直诉求就是说，你们要不然给我暂停权益，比如说你们建成以后再给我使用权益就行，也不要求你们其他的。然后他们那边就说一直反馈，然后一直没有消息，然后权益也是每天在减，我看到。
0: 明白明白，就是你现在想知道。

0: 什么时候在您的这个城市呢？这个县呢，能够建起来它这个闪充站，您能够正常使用权益，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厂家目前就是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它什么时候能够建起来这个闪充站？
1: 对，
0: 啊，了解了。你自己最近一次问是几月几号？
1: 最近问就是前2天打的客服电话，然后他们说也是加急，有专门部门协调，反正一直就是这个回复，但是一直没有
0: 明
1: 给
0: 白。
1: 到一个答复。
0: 秀山县是在重庆哪个市？重庆哪个地区？
1: 重庆市渝东南这边。
0: 在渝东南是吧？重庆蛮大的，咱把地址问清楚啊。渝东南秀山县，了解了。您稍等啊，您打过客服中心电话，他们应该有记录的。那正好是两个关于闪充的事儿，我们一块反馈给比亚迪客服中心。这个来了吗？转接的客服，来了是吧？来，喂，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客服工号6202，主持人您
0: 六
2: 好。
0: 二零二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斗城地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昨天向你们反馈了一个关于闪充权益规则的问题，然后这会儿呢又来了一个杨先生反馈他这个闪充权益有被赠送，但是当地没有闪充站的问题。那这样啊，我们一个一个说，先来问你们一下，昨天我们问的这个问题，你们目前查询到什么进展呀？什么规则呀？可以告诉我了吗？
2: 您稍等一下，客服这边查看一
0: 哎，
2: 下，
0: 您查
2: 是
0: 看一下。
2: 叶
0: 对
2: 先
0: 的，
2: 生的是吗？
0: 对的，叶先生的，对的。
2: 您稍等。
0: 等您啊，您查询一下。我刚聊啥了？我啥都没聊啊。没有泄露用户隐私，因为你评论区有朋友说是不是卡了一下是吧？卡了，直播间在的啊。来，女士您查到了吗？
2: 您好，这边正在查询，请您
0: 哎，
2: 稍等，主持人。
0: 您查询一下。
2: 好的。
0: 对，其实叶先生的这个诉求呢，昨天和他沟通了，现在主要是问你们，你们首年免费赠送的这个闪充权益是什么规则，什么使用规则？用户说不知道，那销售之前好听的说你一年之内免费充，但他其实每个月有度数的限制，所以我来跟你们核实一下，你们的闪充权益有什么样的使用规则和限制？
2: 能够理解。这边目前看到了您昨天来电反馈的叶先生的这个问题。目前的话呢，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们相关部门也确实还在协助处理跟进当中。也是，主持人，稍后这个叶先生和杨先生的问题呢，我这边也会记录好，稍后马上再次反馈对应部门协助处理。
0: 不是啊，这个我就我说的是，我说的是还不够明白吗？因为昨天叶香的事儿已经被我劝掉了，就门店呢本来是说给他两次保养，他心里呢不舒服，他觉得应该免费充，但我说如果人有这个规则，只是销售在沟通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重要的规则和您表达清楚，造成了这个误解，但实际这个规则一直都在的，因为他说 app 当中也能看到嘛。我说，那你就放下你这个比较高的要求，因为它是营运车辆、顺风车辆，它一个月可能要充2000-3000度电的，据他自己讲啊。那他说那行，接受保养也行，所以他俩聊去，他俩谈去了。但这个问题是要问你们的，是要问你们闪充权益的使用规则，因为很多车主说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一个月的300度电的限制是否是你们官方提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这规则？所以现在来跟你们核实。这跟用户的事儿没有关系啊，这是来跟你们核实你们的规则，你规则你们不知道啊，还不知道？
2: 明白您的意思啊，主持人，那请您这边稍候一下。
0: 对，您查一下啊。另外啊，女士啊，那刚刚那个杨先生的事儿，我也请您帮我查一下，你们全国现在有多少家闪充站啊？
2: 这个具体闪充站的这个建立的话呢，我们客服中心没办法直接查询到，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也会反馈至对应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协助处理。
0: 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全国建了多少家闪充站？
2: 你说全国建了多少家闪充站吗？
0: 对，
2: 这个我们客服中心目前确实没有涉及到闪充方面的这个详细的相关信息，主持人。
0: 那你们哪个部门有啊？你们客你你就就因为你作为比如说比亚迪的用户或者想买比亚迪的用户，他可能了解到你们现在有闪充，那可能会打通电话说你全国多少个闪充站了？我想知道你们覆盖的广不广泛？你说你们不知道啊？不合
2: 因为
0: 适
2: 我们
0: 吧？
2: 闪充的话呢，有专门的闪充客服负责，不是我们这个线路直接负责的，希望您谅解，主持人。
0: 我理解啊，查不到没有关系的。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比亚迪的用户或者想买比亚迪的这个用户打电话，还不能问你们客服中心，得问闪充客服中心。这客服中心叫什么呀？
2: 能够理解，你是主持人，那这边这个情况我们
0: 不
2: 稍后也
0: 是，
2: 会一起记录。
0: 不，没有在说你们的不对啊，只是我想帮车主们问清楚。就比如我现在想了解闪充的覆盖面，就比如说全国有多少家，覆盖的广不广泛，以及我所在的城市和地区现在有多少个闪充站，就是我要问谁。因为据我的感觉，现在问你们比亚迪客服中心是问不出来的。然后您刚才说你们有专门负责闪充的部门，有对应的客服中心，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客服中心叫什么？就是 专门对应闪充的这个，是你叫什么名字？这客服中心？
2: 这个也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这个客服中心，是专门负责闪充业务的闪充客服。
0: 所以您的意思是打比亚迪客服中心电话，要去找到对应闪充业务部门的这个客服热线，才能够了解到这些信息。问你们比亚迪的普通客服中心是问不出来的，是不是？
2: 因为有涉及到一些相关业务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对应部门负责。
0: 啊，那消费者能直接找到吗？
2: 那这边是可以的，
0: 可以找到是吧？你把我转过去可以吗？
2: 我这边没办法直接转接，但是请您放心，这两位用户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肯定会尽到我这边的职责权限，马上反馈的。
0: 我
2: 请主持人。
0: 昨天我们就反馈过，然后你们呢？昨天的工作人员，我相信也尽了他的职责和权限，但是今天呢，给我的感觉是我们问的问题依然你们解答不了。所以你们的职责权限在反馈完消费者的问题之后，没有办法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或者是解释，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们了，不是吗？这样啊，这个就不是说您不知道一定不合适，没有的。我想知道，那我现在是拨打的比亚迪400客服中心，对不对？那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向你们什么样的部门了解到关于闪充权益的事儿？
2: 明白。那目前的话呢，因为有很多问题涉及到一些具体业务细节，包括相关问题，所以我可能在线还没办法直接回复您。但是请您放心，我们始终是以保证客户权益为核心职责来跟进问题的，我们会马上反馈给对应相关团队来协助处理的。
0: 那你们如果说始终保证这个客户的权益为核心，一直在认真负责，那为什么你们的杨先生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在渝东南的秀山县建闪充站？都知道不了呢，这个答案到现在没人回复他。这样啊，你这客服中心如果有分接号码可以拨的，可以转，可以我自己可以按按键的，你告诉我按几，我打你们闪充权益的业务部门，我就不问您了。
2: 明白。但是这个确实我没办法在线给您转接到。
0: 不是，您不用转接，你告诉我，就比如我打你们客服中心电话按几是闪充。来，你稍等啊，你们刚打比亚迪客服中心的时候，这个语音播报有告诉你们按几是闪充权益吗？有吗？女士，你们按几是闪充权益啊？
2: 你好，
0: 你好。
2: 我们闪充电话的话呢，女士，这边的话呢，它不是说是从我们这个线路直接进，它有单独的这个
0: 单独的客服中心电话是吧？
2: 是的，有单独的客服中心。
0: 你报给我。
2: 好的，您可以记一下，主持人。
0: 你说。
2: 430。
0: 4000。
2: 30，46。
0: 30666。
2: 46。
0: 4000-30666，是吧？
2: 是的，
0: 4000-30466，
2: 这是咱们闪充的专属客服热线。
0: 你稍等啊，来，杨先生在吧？杨先生，
3: 我在。
0: 这个电话打过吗？
3: 打过，打了十几个了。
0: 打十几个这电话，这专门负责闪充的热线啊，他们不应该很权威、很知道吗？
3: 他们一直没有回复，只是搪塞我，应该是。
0: 搪塞你是不是？
3: 对
0: 啊，
3: 都是搪塞，然后通过也相关部门反映过，然后一直也没有回复
0: 啊。等于这个电话其实你，我还以为你没打过，你跟我一样找到比亚迪客服中心呢。其实这个电话你打过，但是他什么时候要在您这个地区开始建立闪充站，以及他们对这个地区有没有建闪充站的规划，包括您之前的一些问题，他都没有给你回答过。
3: 他回答过有规划，但是没说多久
0: 啊，
3: 一直都没有，反正准确回复就很含糊
0: 啊。明白，您稍等啊。这个我看一下工号啊，6202号工作人员，您在啊？
2: 在的。
0: 我以为消费者跟我们一样没打过，他打过也问不出来，和问你们是一样的。那现在怎么办啊？你们能管这事儿吗？帮他了解一下他什么时候能用上闪充权益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到2027年的8月份，他这个一年的免费权益就终止了啊。然后您稍等，我们打通了闪充客服中心的电话，您别挂啊，我们来问问你们这个闪充客服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知不知道。来，比亚迪，它全称叫什么？比亚迪闪充是吧？来，喂，您好，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您好。
4: 你好，闪充客服，请问谁帮你？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4: 这边工号是1032。
0: 103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想咨询一下，在这个重庆市渝东南的秀山县啊，现在有没有闪充站啊？
4: 您稍等，客服给您查询一下。
0: 您查询一下。然后您查询的时候，我顺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现在一年的闪充免费权益的这个使用规则是什么？有没有度数的限制？
4: 就是跟车型还是有区别的
0: 啊。我们那我先问一下，问一下海豹06EV，海豹06EV，
4: 女士是这样的，咱们每个说每个车的闪充权益，具体下发度数问题，还有一些情况，他可能需要咨询他本品牌的汽车热线。
0: 本品牌汽车。
4: 对，比如他的是海洋网的车的话，可能需要他咨询一下950858这个去咨询他这个车他的具体权益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稍等啊，海洋网950858，稍等啊。
4: 是的。
0: 哎，那刚刚6202是谁呀？6202是谁呀？导播，他不是比亚迪客服中心吗？啊，对呀，比亚迪熊客服中心。所以就是我还要按照他的网去打，海洋的是海洋的，王朝是王朝的，是不是？来来来来来，女士，
4: 你好，客服，您请讲。女士，
0: 没关系啊，这所以您的意思是，闪充的权益规则还要看它的具体车型，但如果说对权益使用规则有疑问的话，要去看它车型的品牌的客服中心那边的相关规定，不是问你们，是不是？
4: 对的，因为咱们有闪充客服，
0: 没关系，
4: 您充电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没关系，明白，我听明白了。好，感谢啊。那您回答我第一个问题，渝东南的这个秀山县有没有闪充站？没有的话，打算什么时候建？您查吧。
4: 好的，您稍等。
0: 哎，您查一下。
4: 您好，女士，是这样的，就是客服刚刚根据您说这个秀山县话，的确是没有看到这个闪充状，但是像您说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建的话，因为它是暂时对外保密的，客服这是没有相应信息的，建中规划是对外保密的。
0: 那你对外保密的话，你们当地车主买车的时候被你们送了一年的闪充权益，他没地儿用啊，他想知道也不行吗？
4: 您稍等，客服您正在查询，
0: 对不对？他说打你们十几个电话了，现在一直不知道信息，因为买的时候销售在宣传的时候说年初就已经提报开始准备建立了，等了8个月到他买车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呢，那现在已经买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了，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这个建闪充站的打算，你们说这信息是保密的，你对你自己的用户还保密，他要正好是要使用权益的人，你对他还保密，那你这个保密保的有什么意义呢？就最该知道的人不知道。
4: 您好，女士，客服也能理解咱用户的一个心情，但是是这样的，关于您说这个建装规划，的确是属于公司的一个保密信息，暂时无法对外告知的，就是可能需要用户的话关注比亚迪的官方渠道，后续站点信息会第一时间公布的。
0: 哦、那如果到了明年8月份，秀山县依然不建立闪充站的话，那他这个权益不等于根本没有用吗？送的这玩意，那就完全、对啊，那就完全不适合他呀，就完全不适合在他买车的过程当中成为他的权益送给他呀。
4: 您是这样，您是说您目前的话，您说这个权益问题，客服这边会帮您根据，您就说用户的话就是，他这个地方是没有闪充状，他的权益浪费这个问题，客服这边一定会登记的。
0: 啊、哦，就是你们之前啊，也我相信你们之前应该接收到过杨先生电话，尾号6628的，他说他打过你们十几个电话，最近一次电话是在2天前。您查得到吗？
4: 您稍等，客服这边查询一下。
0: 您查询一下。不是说就是这样的，不是在责怪你们一定要尽快给这地方建上闪充站，也不是的，但是就是这个权益的赠送啊和实际权益的使用啊，你们要有思考，就这个地方可能目前不是你们建立闪充站的这个地区范围，但是这个地方买你们海豹车型的车主还是有一定量的，那你们又给他们赠送了一年的免费使用权益，但是这个免费使用权益让他使用不上，那他被赠送的意义在哪里？这就会让消费者有疑问，那你还不如送我点别的呢。那我还要追着你问，那您说。
4: 您说的是这个，他说您说后续的话再给您送点别的话，客户知道是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在跟您说这个事儿，不是说让你们后续送他点别的，这不是表达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吗？只代表我自己，不是说让你们后续送他点别的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别听差了，你查一下杨先生之前找你们，你们怎么回复他的。女士、
4: 您稍等，女士，客服正在帮您查询。
0: 啊，就是你应该能查到吧？杨向之前有电话的。
4: 好的，客服正在查询中，女士，您稍等一下。
0: 哎，您抓紧时间查询，查到了吗？
4: 好，查到了，女士，目前的话，客服看到的确是有来电的，然后上次来电的话，的确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投诉工单登记了，目前的话是在一个处理中的环节。
0: 啊，就你们的处理中，其实就只是帮他问一下，你们目前有没有建闪充站的打算？就是不是说要让你们信息给到如此的细致，我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开始，我见到哪个地区了，我见了多久了，我什么时候见好，你要有没有这个打算和初步的一个规划，为什么呢？如果你有的话他想着这个事儿，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也就不想着用你的免费权益了，他该到哪充到哪充，你有地方充电， 但这不是你送他的东西吗？你说我送你一个好的礼品，或者是你买车的时候我送你一个优惠的权益，你看我这权益挺好的，别人家没有。结果你送他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对于未来的承诺，是一个空头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他没有办法兑现，但是你又送给他了，你说这是什么感受呢？这感觉就像好像是你故意的。你当然了，你没有办法去苛责你们说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建一个充电站，但是作为你们的用户，作为你们需要使用闪充权益的用户，他也是有理由去知道你们接下来对于这个地区有没有打算建立闪充站的这个规划，您明白吗，女士？不是谁过来打探你们隐私的。
4: 明白了，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根据咱之前工单记录咱的工作人员反馈的，说是秀山县的话已经在开发，意向合作商家在走内部流程，本月的话能签下城区核心区域一站。
0: 啊，非常好，就有在走内部流程，本月的话能接下核心城区什么一个充、
4: 就是、
0: 一个闪充站，
4: 一个闪，对的
0: 啊，很好。那这个信息杨先生你知不知道？杨先生
5: 啊，我现在知道了。
0: 你现在知道了是吧？
5: 啊，
0: 那前天怎么不告诉你呢？那行，这个月的话你等一等，你们核心城区部分能够接下一座闪充站，你看看到时候月底有没有，十月底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哎，没事啊，没事，您盯着点，我也帮你问着点啊。来，这个这个1032号工作人员对不对？
4: 是的，
0: 哎，
4: 是。
0: 你好，非常感谢啊，您告诉了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用户刚刚在线也同步收听到了，你们回头啊，这个方便的时候给他去个电话，告诉他你们月底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然后呢，让他自己也多关注一下，到时候上你们的闪充去，以后哪怕这个免费权益过了，也到你们的闪充去，因为刚买的新车还要用好几年呢，行不行？你们跟他对接一下，跟他把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信息啊，也同步给他，你们给他去个电话，我觉得这样更好。
4: 明白了，女士，就是您先说这个诉求的话，客服这儿已经登记清楚，后续的话，工作人员和这个工作人员和这个用户联系，给您说这个问题，给他说这个问题。
0: 哎，感谢。然后我再问一下，别嫌我烦，我再问一下，你们比亚迪现在全国多少家闪充站了？
4: 女士，关于像您说目前建成多少站的话，您可以以咱的官方通知为准。那比如说
0: 您知不知道？您不代表官方吗？
4: 因为客服这边的话暂时没有通不到准确的一个信息，咱的官方那些，比如说抖音上有一个比亚迪闪充，上面有咱的最新一个信息。
0: 不要，我要你最新信息，我都有时间给你打电话了，我上什么抖音查去啊？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你不会也不知道吧？我要你现在最新的多少家。
4: 女士是这样的，因为咱的一个最新进展的话会同步在咱的那个
0: 比亚迪
4: 闪充那个，
0: 你知不知道？你不是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吗？你们应该知道呀。我不想到网上查询，我就想问你，你知不知道？
4: 女士，这个最新的信息的话，还是建议您以这个咱的官方通知为准。
0: 你代不代表官方？你代不代表？你要不代表，我就不问了。没事的，没事的，女士，你不知道查不到，不代表都行。你挑一个回答我，你代不代表？
4: 女士，是这样的，因为咱这边的话，咱只是咱处理工作的一环，具体相应信息的话，还是建议您以咱的官方通知为准。客服这边暂时没有同步到最新的一个信息。
0: 就是你们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不知道你们全国范围内建了多少座闪充站是吗？
4: 女士，是这样的，因为的话，咱们每个负责部门是不一样的，客服这边是暂时无法给您一个具体的信息。
0: 你是什么部门？你是什么部门？
4: 咱是一线接听咱的客户诉求，女士。
0: 啊，客户的诉求现在就是想知道，你们现在全国多少家闪充站了，想了解看看这个范围。
4: 那女士是这样可以吗？就是客服这边的话，将您现在这个问题反馈咱们相关负责人，后续的话他们给您回电说这个情况。
0: 当然没问题啊，这个您可以帮我反馈这个问题，我也可以等待你们回电。只是这个话我昨天跟比亚迪说，我今天依然要跟你们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说一下，这个呢，你们应该知道。就你不能说用户给你们打电话问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你说要以我们官方的网站为准，以我们官方什么抖音账号为准，你自己去看去，我觉得这样显得不专业也不合适，因为这正好是你们彰显你们闪充全国覆盖范围能力的时候。就比如我作为一个想买比亚迪海豹的车主，我说我问一下你闪充站多不多，方便我以后上到哪充电去，你说我全国2600多家啊，我一听哦，心里好靠谱啊，我就赶紧下单了。但你说你不知道，或者你说你自己上网上查去，这什么呀？你们最该知道的人，你说你没有办法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那您记录好这个问题，就这一个事儿了，然后让你们知道的人下午给我回个电话，也给我做一个科普，我也了解看看行不行。
4: 明白了，女士，客户这边会登记清楚，就是说按照您这个要求时间和他给您说一下，目前的话全国范围内是有多少闪充桩的，您这边清晰一下。
0: 哎，没错没错，感谢您，非常感谢您，稍等，耽误您时间了啊。这个1032号工作人员，您记录好联系方式，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谢谢啊。 太累了，聊啊，规则呢？您好，6202号。
2: 哎，您好，
0: 我刚跟你们闪充客服中心聊过了，您听到了吧？
2: 啊，有听到的，主持人。
0: 他说了，如果我要问闪充权益规则的话，要找具体车型负责的厂家客服中心。那你们是不是厂家客服中心啊？
2: 嗯，我们这边是的，女士。
0: 那怎么办？问题又回到了您这。
2: 那您这边稍等一下，客服帮您看一下。您前面我看您和闪充客服问的是海豹06EV 是吗？用户是买的新款的那款是吗？
0: 对，海豹06EV 9月24号买的，送了一年免费充电权益，闪充权益。然后他说他不知道一个月要限充电300度的，所以问一下你们的规则是什么？对，
2: 稍等一下，客服帮您看一下。
0: 唉，太累了，互相踢。他说他知道，他说他知道，最后问题回到了原点。这不是什么很难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涉及到，对吧？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买你的车送了权益，或者买你的车没送权益，我现在知道你有闪充，我要闪充，我怎么闪充？闪充有没有什么规则？那更何况你送了我这个使用权益，我总要按照你的规范来嘛。销售说的跟你说的又不一样，我过来给你核实一下规则是什么。搞了半天没人知道。女士，您还要多久查到呀？
2: 目前的话呢，女士帮您这边查看到了，我们这个用户如果是2027款海豹06EV，它这个是每辆车每月限300度电的，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说明的。
0: 哎，明白了。其实这个相关说明呢，在你们的 APP 包括你们的官网信息上是不是能够查询得到？
2: 您稍等一下，这个我们在上市的这个时候它是有相关权益的，目前我看了一下相关部门下发的，它因为它确实是车型不同，它的权益规则不一样，它像这个2027款的海豹06EV，它这个确实有这么一个300度电的一个免费闪充电量。
0: 对，那就对得上了。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来反馈问题的叶先生所购买的车型，那每个月就是限300度电的充电度数，这个那确实和你们官方宣传的是一致的啊。我没有说你们不能够有这样的规则，也并不是说指责你们一定要给他无线充电，而是我需要带着消费者的疑问向你们核实清楚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则，因为以后可能还有车主不知道，他也会来问你们的，你们要直接告诉他的。但昨天问你们客服中心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是查不出来，就是不知道，记录反馈之后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你们有没有这个规则。今天上来问您，您让我去找闪充，好了吗？闪充一顿聊，他也不知道，最后还是要找你比亚迪。所以如果以后涉及到类似的问题，你们权益基础性的一些规则，你们要大大方方告诉别人，解除不必要的误会。那另外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们一线经销商啊，现在在售卖27款或者是你们马上新款的一些车型的时候，在赠送这个闪充权益的时候，麻烦告诉车主背后的详细规则，比如你们每个月限充电度数，一年也要限充电度数，或者是使用方面有什么使用规则，这个比你们送他免费权益更重要。你别上来整一句一年之内免费充，他就会觉得无限充，那最后对你们就会产生歧义，这都是没有必要的纠纷。所以这个事儿呢，今天我已经得到答案了，我就不再问您了，女士。感谢您的接听和记录，您稍后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把叶先生的问题再记一下，然后叮嘱他跟门店协商好，这事儿就拉倒，好不好，女士？
2: 好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哦。11:46了，抓紧时间来下一位。喂，您好。
6: 喂，您好。
0: 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6: 啊，我姓王。
0: 哎，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6: 我是东风逸派007。
0: 东风逸派007，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6: 五月十号下的订单。
0: 5月10号下的订单，多少公里？
6: 对，现在开了有7000公里了吧？
0: 7000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经销商跑了嘛，然后合格证没有给我，我上不了牌照。
0: 你买车的4S店退网了，没给合格证啊？
6: 对，
0: 从5月份到现在呀、
6: 一直在催。
0: 哪家店？店名告诉我，店名告诉我，王先生。
6: 啊，上海市青浦区静营汽车服务，
0: 叫做静东风逸派静营4S店，是不是？没事了啊，你问厂家，厂家怎么说？
6: 厂家说，然后到6月27号的时候，我问厂家，厂家说的是，这个门店还没有退网。
0: 那你了，据你了解他，你稍等，稍等，
6: 风险冻结。
0: 哎，稍等，不着急。据你了解，你发现他是什么时候跑路的？什么时候人去楼空的？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
6: 就是8月份。
0: 你是8月份发现已经彻底退网的， 然后您从五月十号提车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合格证，从五月十号到八月份，你这段时间没有不断的去找这个四 S 店要你的合格证吗？
6: 就要了，要了，他一直往后推，
0: 一直不给。然后这个
6: 对，一直不给。
0: 哎，这个六月二十七号，也就是等待的中途，您问过厂家，厂家说还是他们的授权经销商，但是说什么呀？他们资金被冻结了，是吧？
6: 对，然后到八月二十八号的时候，我又问他说，厂家说他们退网了，然后让我去找这个经销商法人，
0: 找不了，你找啥？
6: 对，
0: 你找啥？
6: 我应该找不到他们了。
0: 对，你不仅找不到，你找了也没用，他不理你，他欠的一定也不是你一台车的合格证，你知不知道这家店他欠了多少台车的合格证，以及多少台车没给啊？
6: 那这个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这么重要的事你不知道？你车多少钱买的？
6: 我是12万1800
0: 啊，全款还是按揭？
6: 就是按揭，也是
0: 按揭购买
6: 的，然后在他们那按揭的。
0: 你这个店现在彻底人去楼空了，连这个看门的保安大爷都没了。
6: 没了。
0: 啊，啥也没了啊！你这个五月到现在时间太久了，厂家一点都不管吗？东风一派客服中心，喂，你好，车主怎么找啊？喂，你好。喂。
7: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7: 自习工号003979，女士。
0: 哎，003979号工作，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你们上海青浦区有没有一家叫做静营的东风一派 4S 店，现在有没有退网？
7: 这边通过查询，这一家门店是已经退网的状态。
0: 什么时候退网的？
7: 抱歉，这个是没有标注的。
0: 啊？你什么时候退网的？你不知道？就光写个退网？
7: 抱歉，这边确
0: 就是、
7: 是的，主持人，
0: 就这样的啊。这个消费者说，他跟你们了解到的是六月二十七号还没退网呢，八月二十八号问你们，你们说退网了，然后他是五月十号买的车。那如果是没有退网前的经销商在交付车辆的时候没有给到合格证怎么办呀？
7: 关于您所说的这个客户的信息，我们之前是有来电记录过的。
0: 嗯，有来电记录，那您跟我聊一聊。
7: 就答复这边吧。
0: 您说。您说啊，女士，抱歉，您说啊，您查看，您查看，您抓紧时间查看。就你们不会不管他吧？我现在很担心哎。如果没有合格证就完了，他没有办法开了。接下来根据什么？您说吧。
7: 根据客户之前来电的记录，我们核实到门店是已经退网了，
0: 对，
7: 已经督促门店进行处理。
0: 嗯，
7: 品牌与门店是社会上独立经营的两个主体，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属于客户与门店的经济纠纷，然后。
0: 什么叫客户与门店的经济纠纷啊？你们真会描述哎！哎，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女士，那你们东风一派卖车的时候怎么没说你们和门店是两个独立的客体呢？他卖车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你俩有没有关系啊？那挣钱的时候你俩是朋友，不挣钱的时候你俩分道扬镳，消费者在中间爬不出来？不会吧？你不会这么跟车主聊天吧？这是属于他和门店的经济纠纷呢？你就回答我，他买车的时候你们跟这家店有没有关系？你们
7: 是有关系的。
0: 对呀，你是有关系的。那现在这个店给不了合格证了，他不卖这台车了，他退出你们的经营范围了，你们跟他法律上确实是没关系了，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呀。没有你们他不会在这家店消费的，冲着你们他才去的。所以现在不能够说这家店出了问题你们啥也不管了，让他自己找这家店去。他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他要怎么找到法人？他要怎么找到这个公司？他怎么联系？他没招啊，他只能找你们啊，你们不能不管啊。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这么多类似的案例啊，这么多的问题啊，大多数的厂家基本上都是有兜底方案的，都是在管的，人数再多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和方案，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按部就班的去管的。没有一家的厂家说是他和门店自己的经济纠纷我们管不了的。那你们要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以后谁敢买你们的车呀？谁敢去你们4S店买车呀？对不对？
7: 好的，确实非常抱歉，我们这边也会帮王先生如实记录的。
0: 就是你们如实记录，你们要去了解一下这家店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们跟这家店了解到现在的一些信息，能否给到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而且这家店如果最终实在是资金链断裂破产了，给不出合格证，银行那边赎不回来了，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案给消费者兜底？那你们和他解除合作的时候，冻结他资金的时候，拉回他店里没有给你们交钱的这个展车的时候，对吧，没收他押金的时候， 你们总是不亏的呀，那消费者怎么办呢？一张合格证拿不出来。所以辛苦您帮我们反馈一下这个问题，你们了解看看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行不行女士？
7: 好的，主持人，这边已经帮您入十字路了。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们把车主联系方式也留给您，我们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你们会不会不管？您如果管的话，你接下来怎么管？你要告诉我们一声，也要告诉消费者一声。我顺带建议一下，接下来和车主交流啊，就不要再说是他自己和门店的这个经济纠纷了，说出来挺害怕的，他真的会觉得你不管他了。我也相信你们会管他的啊，女士，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上海青浦区静营东风一派 4S 店，不可能只有一台车的合格证交不出来，要不交都不交，要没车都没车，要没拿到都没拿到，肯定有交定金不退的，有交首付款没提车的，有全款提车拿不到合格证的，什么类型的都有。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来下一位，还能接一位。喂，你好。喂，
8: 喂，
0: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你好，那个姓张，免贵姓张。
0: 哎，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什么车呀？
8: 我是2020年4月份吧，买了个广汽丰田的新能源，iA5。
0: 广丰的 iA5 是吧？
8: 对对。
0: 哎，2020年4月份买的，多少公里啦？
8: 将近10万公里吧。
0: 十万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现在？
8: 我是前一个星期吧，那个充电，在那个充电站里边，快充满的时候，这个车给自燃了。
0: 啊？你在充电站里面充电，车电快充满了，车自己烧起来了，烧没了。
8: 对对对对，烧没了。
0: 哇，最近怎么了？最近2个月来我们节目中全是自燃，全是熄火的。就你怎么起的火，怎么自燃的？你10月几号？4号，10月4号。
8: 哦，大概吧，就是。
0: 啊，你当时看到是哪里先着的火呀？
8: 因为当时那个我充上电以后就回去吃饭了，那个就在那放着充电。后来那个中间吧，那个广汽丰田好像能监测到这个车吧，
0: 啊，
8: 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也没接，我以为是推销车的电话，就没接。
0: 最后接到了吗？
8: 啊，最后接到了，接到了，他说是你这个车，触发第三方预警了，让我赶快看看啥情况，我就赶快过去看这个车。当时往过走的时候，已经消防队给我打电话了，在灭火了。
0: 你这啊，消防员都到现场开始扑救火了，你人都没到呢。那现在怎么说？现在怎么处理呢？现在？
8: 现在厂家倒是也沟通的了，沟通他意思就是以当时的，二手车价格，好像想做个那个啥呢？
0: 厂家想赔偿了就是了。
8: 对对对对
0: 啊，那挺好的，他没有说要不要帮您查原因，他直接说赔您。那有什么疑问呢？
8: 我就说那个，我现在对这个赔付这块我也不太不太了解这一块，我说想咨询一下。
0: 啊，就是您当时发生这个起火事故的时候，您有这个收到厂家的预警信息和电话吗？然后厂家现场有来人看是不是？
8: 啊，对，当时找过以后他们就已经过来了，都
0: 啊，来现场了，然后现场呢也来看了，也来检查了。后来呢，没有跟你说其他的，就说他们赔，按二手车的价格赔，是不是？
8: 当时对他们那个看不过来，然后联系的电池是宁德时代嘛，那边宁德时代厂家都过去了。过去了一下，第一时间你网上我也刷到，我第一时间过去就把车标抠了，然后就盖了一块车。
0: 啊，不是，等一下，厂家来。宁德时代厂家来还是这个广丰的厂家来啊？来第一时间扣车标啊？
8: 啊，他们两家都去了，已经。
0: 两家都去了，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扣车标，然后呢，搞黑罩子把车罩起来。
8: 对，买了个罩子把车罩起来，然后就到现在就一直在协商这个问题嘛。
0: 不是这个东西，你这个等一下，你这个你能接受他这样的行为吗？上来先扣你车标，给你罩个车罩子，你让他扣车标了吗？
8: 那个当时我们也。比懵的状态就也没在意这个事情。
0: 上一回扣车标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包括您网上有没有看到上一回扣车标的是谁？上一回扣车标极狐，啊，停着自燃了，上来先扣车标，扣完之后盖个车罩的。我的车我没让你扣车标，你为什么要扣车标啊？就你当然了，目的懂得都懂，我们就不过多延伸了。但是就是你，对吧？这哎呦，但是他没跟你纠结。当时他们的火灾处理流程是先扣车标，先把车罩起来，先把车藏起来，然后跟你去谈。 现在
8: 我就说他们，
0: 嗯，
8: 他们这个速度挺快的。你说赔付的速度能不能像这个快一些呀？
0: 哦，那不能，那不能，先赶紧不承认。我把车标扣掉的行为是什么？让大家不知道这是台什么车，赶紧扣掉，赶紧盖起来，赶紧越少的人知道是我烧了越好。然后呢，以最快的速度。

0: 掩盖掉这种已有的固定事实，然后最后呢跟你去谈赔偿。当然了，这个是基于您现在的这个描述，咱俩去聊天的啊，这个不代表任何的隐身。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就是你是对他扣你车标照你车的行为有异议，还是你觉得他赔偿的这个金额你有异议？你俩现在聊到哪一步了？
1: 赔偿的金额我有点接受不了，他意思说那个就是以当日的二手车价格这种去衡量这个车，
0: 啊、
1: 我对这块儿有点啊。
0: 对，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您车有之前的使用性质嘛，所以你现在如果说去售卖的话，它确实也是一台二手车，需要跟你商量、去协商。但你要说完全按照二手车市场的价格去寻残值去赔的话，你心里或多或少也接受不了，因为你还没准备卖车呢。你没准备接
1: 对
0: 你没准备现在换新车呢，对吧？你中间这个损失你没做好要承担的准备呢，所以这个金额呢要在二手车市值的这个基础上，按照您车辆被烧毁，如果是他们的原因和责任，跟您协商相应的赔偿，这个是有一个谈的过程，标准可能不是按照新车的标准，因为你开了6年了，20年买的嘛。所以我这样说您能不能理解一些？当然
1: 我可以，
0: 对我会帮您去向他们反馈，跟您好好协商这个赔偿的金额。因为但是现在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烧起来的，他就要跟您去协商赔偿了。我觉得广汽丰田厂家也是蛮爽快的。
1: 因为有当时有路人录视频了嘛，那个
0: 就害怕，就想赶紧打消你这个其他的想法，我赶紧给你赔掉。
1: 对对，基本上就是跟人家充电站充电桩没关系，就他车本身的问题，自身的问题。
0: 你们查了吗？查了吗？是他的问题。
1: 我们没去做鉴定，但是
0: 他查了吗？
1: 没有，消防队这儿那个认定还得给20天出来。
0: 对，因为你看我前您上一个是10月8号，这4号，您稍等啊。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5: 走
6: 了，
5: 走
6: 走。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8: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3: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我亲爱的生活。
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
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烟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为你呈现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活太难，某一关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请去看一看深夜的 ICU， 因为在那里一切身份、头衔、财富、爱恨都会隐退，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祈求，没有病痛地活下去，而你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完整的明天。你见过凌晨三点的急诊大楼吗？过去这些年我见过几次，那儿灯火通明，输液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检验科的报告单带着热气一张一张从机器里吐出来， CT 室门口的走廊里等待的人只是下意识地搓着手一遍又一遍，抢救区家属在门外那片不大的区域，有的蹲在墙角，有的来回踱步，害怕期待着。大厅的自动门一次次开合，新来的人脸上经常伴随着不知所措的焦急，也会有结束一切的人离开，他们慢慢地走着，脚步虚浮，深入夜色中的背影被救护车闪烁的红蓝灯光照亮。深夜的急诊大楼像一个巨大的生命驿站，人们被安置在这方灯火通明中，共同度过生命中无常的时刻。那这一期访谈和我对谈的对象包华瑞医生就是这方空间里的常住者，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工作了十年，过去的3000多个夜晚他身处其中，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可能关乎生死的判断。这十年是时间，更是无数具象的生命对他的人生观反复冲刷和塑造的过程。他说愿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十年的岁月沉淀让我越来越明白，人这一辈子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家庭和睦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皆是过眼云烟。和包医生的这一次访谈要分成两集播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节目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包医生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院急诊科的包华瑞医生，从事急诊这个行业已经今年为算差不多快十年了。
0: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在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限上邀请您来聊天。我看您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急诊小包总，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霸道总裁，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吗？
2: 这个其实就有点巧合了，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生啊，在职业生涯都有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要在医院担任叫住院总医师。那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常年住在医院，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回家，其他6天就在医院住着，会有一个房间给你。那时候大家就，跟我戏称包总嘛。但是那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电视剧，好像是刘涛和杨烁《
0: 欢乐颂》吧？
2: 对对对，好像是。然后上面有个角色叫小包总嘛。
0: 对。
2: 然后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喊我急诊小包总了。
0: 我这两天看了你的急诊小包总的公众号里面写的急诊日记，我觉得特别逗。那个地方是你的一个情绪的解压池吗？我看你在里面说了很多你在急诊科室遇到的一些奇葩事。
2: 初衷可能还是几块，第一个就是在门诊我们每次的接诊量都很大，确实会遇见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回顾的病例，所以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会忘记，所以我以文字的形式把它写下来了，也方便我以后去回顾。那么第二块，毕竟我们医院也是一个教学型医院，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科室轮转，然后这些病例可能也是能可以拿出来给他们作为教材的一个鲜活的病例嘛。那么第三个确实也是我的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 啊，有的时候可能上班下来之后比较上头，然后呢再把这些事情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之后呢，可能情绪慢慢也就稳定了。
0: 您在急诊室最怕受到什么样的病人？
2: 其实没有什么心理特别的建设啊，但是因为什么样的病人我们可能都得遇见，什么情况我们也都会遇见。
0: 会不会那种家属太多，声势很浩大，然后家属和家属之间可能还在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比较打扰到你们？
2: 对对，会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医疗这一块的，就医生病人的诊治啊，其实不光光是医生一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其实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协同，才能可能会达到最佳的一个诊疗效果。您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家属可能内部意见都不协调，我们连采集病史的这个阶段可能都阻碍重重，问一句话可能半天都很难有一个有主见的人把问题回答到点上，或者说你给一个需要做决定的诊疗方向选择的时候，这些家属很难统一意见，这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会耽误治疗的。
0: 一般到急诊的病人都是带着当时极大的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不适，家人一定是非常的急躁又很紧张，这时候大家的这种情绪都在一个临界点上，很容易爆发，对吗？
2: 是的是的，确实会。因为他们对于病人，因为到我们急诊的病情变化多数都是突发的嘛，他们给家属接受的时间都很少，到医院来之后其实他能做的不多，往往有的家属呢可能选择把他对病人的关切这种方式选择在于情绪的输出，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把情绪宣泄到医生的身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所以我也听说在医院不同的科室，医生会有不同的相对于来说比较统一的性格，那在急诊室的医生似乎都是比较能够镇得住场子的，太内向的医生好像在急诊室里会比较吃力。
2: 我可能也就像您说的嘛，因为我们急诊接触的病人相对而言都是危急重症的病人，如果你的性格可能就是你哪怕一开始是个相对温柔的性格，在这个环境里面磨练，慢慢你都会变成比较雷厉风行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迅速的做出很果决的决断嘛，甚至像您说的遇到那样的环境的家属的氛围，你也需要通过你的话语去引导他们的就转移关注点，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0: 我看您在日记当中还提到，在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两种很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这个人急需住院了，但是他就是不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真的不适合住院，但是他一定要住。
2: 有真有，就是原来就有遇见过一个到合肥来旅游的，就自己一个人来旅游的老爷子，晚上出现胸痛了。然后经过我们的评估考虑，这个人是急性肌梗死，其实他有点摆烂了，他对自己，他原来有过心梗的，然后他药也不好好吃，然后医生建议去做冠脉造影，甚至评估科学放支架，他也都不遵从医嘱。但那次确实是他在我们这边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肌梗死了，我们强烈建议他住院，并且通知家属到场，老爷子就是不住院，不敢放他走，因为他一离院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就不良结果嘛。但是病人他就很执拗，那真是我们医生是苦口婆心的劝，陪着他去办住院，送他到病房，真怕他就是转从抢救室到病房期间我们都怕他出事的这种状态，硬劝硬留下来，那个病人最后还好，愈后还是不错的。
0: 他也后来他住院了。
2: 对，后来他就我们就苦口婆心的劝嘛，就真的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那种硬劝，给他留下来了，结果还愈后还很好，这个人没有生命还是保住了。但也有那种就是伤风感冒啊，就是很轻的，但是年龄可能比较大，家属比较担心嘛。其实经过我们的评估，觉得在门诊处理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家属是强烈要求办住院，那我们也就是也很为难。
0: 办住院是不是医保报销的比例高一些？
2: 其实门诊现在国家也出台了政策，就是门诊也是可以报销的。可能家属是认为在医院住院嘛，可能在医生和护士的时刻监护下，病人可能更安全，即使现阶段病情比较轻，他担心后面回家之后会出现病情变化，可能是更多的是这样的担忧吧。
0: 但是医院的病床又有限。
2: 对，非常有限。
0: 所以在劝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彼此的不理解？
2: 会的会的啊，会的。
0: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2: 哎，这种其实比较稀松平常了，就确实记着，确实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了。这种事情发生确实比较频繁。嗯，
0: 都说急诊科没有淡季啊，但是秋冬季节是不是急诊科相对来说病人的数量会更高一些的地方？
2: 对对对，冬天的话，你看本身它就是流感，气温低嘛，本身它就是流感爆发季节。嗯，那流感爆发的时候，会到感染的病人就会增多。那么很多有基础肺病的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因为伤感的诱发，可能呼吸道疾病会，相对比较，高的发病率吧。嗯。那么第二个，像天气寒冷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就是我们的接诊量也会增加，包括消化道出血。冬天相对而言，这样的病人是会多很多。
0: 你像上个礼拜合肥全程大家都在盼雪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冬天里的一场大雪是充满着美好和诗意的，但是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是不是对于这样的天气心态完全不一样？
2: 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哈，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是急诊内科的大夫，嗯，其实真正当外面下起鹅毛大雪的时候，我们反而心态会轻松一点，嗯，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病人，可能有点小不舒服啊，他就自己处理了，因为毕竟出门很不方便。但是咱们外科大夫真的是就是全程紧绷，因为很多人会滑倒、跌倒、损伤的就会特别多，在这几天会集中会出现。
0: 所以下雪反倒你们稍微轻松一些。
2: 对，我们内科会，
0: 但是比较紧绷的是
2: 外科
0: 、
2: 外科
0: 大夫。
2: 对，
0: 听说啊，在晚上10点之后是城市的醉酒的高峰期，是吗？
2: 晚上确实醉酒的病人基本上是晚上来，但具体的时间点看人群吧。
0: 是不是年前聚会扎堆啊，这种情况出现的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2: 对，逢年过节饮酒这块引起的一些疾病确实也会多很多。像过节病，比如说像胰腺炎呀，胃消化道出血啊，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0: 你应该也见过有点耍酒疯的在医院里的情形吧？
2: 有，我还被，就是还被这类病人投诉过啊。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不方便来医院嘛，就是喝酒之后，吐啊或者干嘛各种不舒服，反正朋友一般都会打120把他们送到医院来。那其实这类病人从本身病情上来说，你看来的时候神志又是清楚的，他只不过是，就是酒精之后的情绪那块的失控嘛。但是他没有希望得到第一时间去处理啊，但是那时候酒精作用下，他可能相对而言不够冷静，他就不愿意排队啊，或者是要求有一些自己考虑的要求，我们有时候没法满足他。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
0: 什么要求？
2: 就比如说我要吊水，我要吊什么什么水，咱其实从我们来看觉得没必要啊，或者说
0: 通常一般不都是生理盐水吗？还是什么？
2: 对，可能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些，比如说醒酒药嘛，辣酪酮啊，促醒的，会有可能也就吊一些生理盐水，跟喝水其实差不多，就加速它的排泄，加速它的排泄。但是病人可能就那个时候他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给提要求，那有的时候其实饮酒也怪误事的，比如说体型比较肥胖的病人，他可能就有OSAS，像这种气道梗阻的这种基础的情况在这，那饮酒之后意识会更差，那这时候其实是气道失保护的，这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预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在留观输液期间，把监护做好，关注他的氧合，把氧气吸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块，不良预后的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家属就觉得你小题大做了，我就是一个喝酒的，你干嘛要给我监护，又要给我吸氧？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0: 所以在您建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遭到这样的误解，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一堆检查？
2: 可能直接把这个话讲出来的病人不多，但是可能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你是能感觉到可能病人有极大的对于你的诊疗可能会有极大的疑惑。反正我们可能会结合病情尽力的去解释，能够得到家属的理解最好。
0: 这应该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嘛，有的病人会不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这个检查，有的病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这个检查。
2: 对对对，是有，因为确实医疗这个行医生这个职业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了，那很多人他接触的很少，他对于这块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做更多的去做好解释工作吧。
0: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确实有非常大的信息比，会不会有的医生有的病人他来之前他自己给自己诊断了，我就是这个毛病，
2: 有。
0: 我看您的日记里面还写到一个老爷子。
2: 哦，对，您说的那个病人是这样子的，其实那个病人也挺让我后怕的，50几岁的一个男性，他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那天晚上他说他吃了一点冷的食物之后，后面后半夜开始出现，右上腹的闷痛，但那种痛具体的性质他也描述不出来，疼痛它是持续性存在的，它不像我们那种长久痛，疼一会好一会。然后后半夜2点钟，在家属的陪护下来了。但他当时来了之后，他就坚称他自己就是吃坏东西引起来的肠胀气，啊，但是呢，经过我的评估，第一个这个人是个持续性的症状，不符合那种，急性胃肠炎那种阵发性的那种长久痛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他的疼痛性质，他描述不出来，不像是像长久痛的那种人就疼的，哎，我就脚痛啊，或者说我就胀痛啊，非常明确他告诉你，啊，那么第三个的话，查体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肝区，当时是有明显的扣痛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想想，一般情况下胃肠炎，他对于

0: 前没发现，不知道，他也不规律的去体，他也不去体检，啊、嗯，然后那天晚上就急诊拿去做手术了。后来我在随访他的病例，至少当时在他住院以后的评估，肿瘤那个点还是比较局限，还没有全身出现全身的多发转移，所以他可能愈后就是他的生存力可能会相对更高一点吧。
1: 嗯，
0: 但是越往后发现，可能他的愈生存期可能就更短了。
1: 在医生这个群体里面，大家是怎么评价急诊科的？你是觉得幸运呢，还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轮到我？
0: 我们急诊科这个岗位是从我们进医院开始就是对岗招聘的，他不是说哎统一招聘进来分配的。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哎、对、
1: 哦，你就是作为急诊科医生被招进来的。
0: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想问一下，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考验你的抗压能力吗？或者是你的情绪稳定的能力吗？
0: 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招聘可能也就是。仅仅是针对专业能力吧，专业能力。
1: 嗯，
0: 后面至于像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干嘛，可能还是在后期的临床过程中自己去感受。确实也有同事，觉得压力太大了，可能后面，换岗的情况也有发生，
1: 嗯，
0: 也有发生。
1: 您经历过有这样的例子吗？
0: 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
1: 嗯，
0: 就是确实是太累了，又是女孩子，她自己的生理，嗯，包括家庭，她觉得牺牲太大了。后来可能他也就换岗了，
1: 嗯。我听说急诊科医生对于一些水果是敬而远之的，
0: 啊，
1: 我知道，
0: 嗯，
1: 你说，哎呀，我今天看到我那桌上别人给我一杯草莓奶茶，我就很生气。我大概能猜到那个梅就是倒霉的梅，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哎呦，有很多值班禁忌，芒果绝对禁忌。
1: 芒果为什么不行？
0: 芒
1: 哦，
0: 然后旺旺一定不能出现，
1: 嗯，
0: 然后。我们希望出现的是苹果，我们有时候值班，对，有时候我们值班会自己带苹果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一二三四放好，绝对不许碰，谁都不许吃，就放在这儿。
1: 那个火龙果是怎么回事？
0: 火啊，不能有，禁忌，绝对禁忌。就是夜班的时候嘛，一定要虔诚，不要说今天晚上不忙，这种话可千万不能说。有时候会有，比如说会诊的同事来，哎，不好意思。你今晚还行吧？不麻吗？大哥，放过我。对，你刚刚一说我身上都发麻了，而且这可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出现这些事情。就是我父母都知道，上班之前他有时候可能会给我准备一些水果，绝对不会出现芒果、火龙果、草莓，像这些东西一定不会出现。
1: 熬大夜班，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提神？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会就是如果就这个间隙半个小时之间，尤其到后半夜没有病人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困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一旦病人来的时候，你的精力会迅速集中起来，那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困意的，尤其是抢救病人的时候，危重病人来的时候，
1: 嗯，
0: 那比喝咖啡喝奶茶啥都管用，瞬间就会很清醒，
1: 嗯，
0: 我们上夜班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排了你夜班，
1: 嗯，
0: 那下午肯定是不会上班的，那下午时间点我们就在补觉，就我们自己把这个节律给它抖过来，
1: 嗯。但是晚上还是人的睡眠周期到了呀，
0: 啊，
1: 难免会困呐，
0: 嗯，
1: 会起来活动活动吗？
0: 会的，会的。
1: 会出去买个串吗？
0: 那不可能离岗的，就是，
1: 哦，
0: 可能会把就像冬天这个时候，
1: 嗯，
0: 哎，出就把诊室门打开，到在走廊上溜走两圈，让冷风刺激刺激，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实在就是后半夜可能除了累嘛，可能也会饿嘛。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忙的时候，
1: 点个外卖，
0: 点个外卖啊，然后放在隔壁诊室，那个香味你还不能出现在自己诊室里面。
1: 嗯，
0: 然后不忙的时候去啃两口，又有病人来，赶紧放下，回过去再去看病人。
1: 嗯，过去十年，你说你有七个年夜饭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
0: 嗯，很少，确实很少在家过年，
1: 嗯，
0: 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的。
1: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年夜饭是哪一年？
0: 其实差不多，就每个年三十都差不多吧。其实印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那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
1: 年三十儿阖家都在欢乐的时候，那些来医院急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啊？
0: 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像前面那种小的伤风感冒的病人就会很少，那确实是都是比较重的病人，确实在家已经忍不了了，都是确实是很重的病人，比如说，像因为毕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嘛，大家，就是暴饮暴食啊，喝酒啊，
1: 嗯，
0: 像这种诱因会多，像可能在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呀，心梗呐，啊，像这种病人会有出现，但是确实来的病人都很重，这时候像所谓的伪急诊就很少了，
1: 嗯。

0: 所以在医院里面过年三十儿有过年的感觉吗？大家会凑在一起吃个饺子吗？
1: 你知道我们年三十过年的感觉是什么吗？其实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上班哈，上班的时间六点到就是晚上六点到十二点这个间歇是一刻不得停的，肯定是一刻不得停的。但是过年的一天从六点钟到八点钟那两个时间点那两个小时是很安静的，那个时候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点就是真正的年味儿，因为大家都在家团圆啊，都在家团圆吃年夜饭，就那两个小时会有时我们难得的就是在急诊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的时间段嘛。
0: 这两个小时你们会干嘛？大家会凑在一块儿？
1: 对，大家会凑在一块凑在一起聊聊天，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病房可能会有公众的那种电视，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起看看那个春晚啊，但是在门诊可能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就聊聊家常嘛。
0: 您前面说您学医是为了照顾家人，但事实上成为医生之后反倒是家人在照顾你。
1: 对，是这样子的。整个你看我是做急诊的，然后我爱人是妇产科，我有两个小孩啊，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亏欠的。包括我的父母从退休以后就全程的在帮我照顾家庭啊，照顾家庭，他们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累，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像我父亲他每天一睁眼早上起来送大宝去上学，然后就去买菜做饭，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把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帮我们承担了太多自己本来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嘛，对他们确实很亏欠。你看我本来是想做我学急诊学做医生吧，是想把他们照顾好啊，但是他们往往自己真的有什么小病小灾他根本不告诉我，他知道我很累，他不想让我就担心，瞒着都不告诉我。
0: 我听说有一次你母亲在家里不适，你都没有时间回去看她，后来还是叫了120让母亲到医院来的，是吗？
1: 类似，对，类似其实是就是新冠期间嘛，那时候门诊我在上急诊门诊，候诊病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其实像前面说的这样，他们父母他们平时不会给我打电话吧，小时候根本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正在那天正在看病的过程中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然后当时一看到我爸的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了，因为他知道我在上班嘛。然后一接电话我爸告诉我说我妈在家发烧晕厥了，就晕过去了。哎，我当时脑子都一片空白。其实我的单位离家很近，就1.9公里，就我特别想第一时间回到我妈身边啊，去照看她，但是门口那么多病人在这儿你根本走不掉的。我只能就让我爸打120嘛，尽快把我母亲送到医院来。那个时候还想坚持去把病人看完，但是我脑子那时候完全空白了。我跟病人说我就赶紧给我同事求助啊，给说你赶紧下来帮我撑一会儿。我说我这回脑子空白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得看看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同事下来顶了我之后，我再去在医院等到看到我妈妈，那时候可能到我这来的时候她已经意识回过来了，把她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其实我也没法去陪同她去做检查做治疗，我也就是把医嘱下好处理好，还是让我父亲自己去做接下来的诊疗我还得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就是非常心酸那个时候。
0: 在这样的时刻会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尤其是看父母退休之后，
1: 对，
0: 还在很辛苦的在给你们操持这个小家。我听说你母亲刚刚才退休。
1: 对，我母亲退休的时间也退休时间不长吧。但是确实对他们的愧疚可能真的是没法去弥补了，没法去弥补。
0: 有那么一刻会想我不干了吗？
1: 有，
0: 比如说遭到了委屈，或者是
1: 就2016我刚刚进安医，那时候出，然后后来到上海去规培了2年，2018回来完全进入急诊这个岗位。就刚刚上班的时候，前3个月在门诊，那时候要每天就面临这么大的工作量，然后里面也会经历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人文事件，就给我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当医生会受很多的委屈。哎呀，我觉得，哎呀，我不想干了，我想辞职了。

0: 当时会有动摇过，真的是很动摇。
1: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0: 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哎，
1: 说两件。
0: 这不好说，那不方便说。但是，哎，确实，人文的压力确实相当大啊，相当大。
1: 是不是在中国这个医患关系一直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
0: 反正我们医生，会有。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人文压力反正确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对于病人的心态都是非常纯粹的，每个病人在我们面前，到我们面前，我们可能只真的只有一个信念，就想把他看好啊，就想把他看好。有时候可能我们的沟通。可能我们的问题沟通有问题吧，或者让家属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意，哎，但是我们的心意是绝对纯粹的，就是希望病人能够康复啊。你自己接触的病人，你怎么可能会希望他，对吧？有不好的预后了，哎，就是对病人其实心态非常纯粹啊，都希望病人好，但是可能往往可能你反馈回来的情绪不是这样子的，你可能你觉得你被误解了，你就会觉得非常委屈吧。
1: 你在急诊科的这个生死前线啊，有没有经历过救和不救的这种挣扎和纠结的？
0: 您说的就是我自己会放弃的那种状态吗？
1: 一种是来自于医学判断的极限，还有一种是家属的选择。
0: 会有，但是是这样的，就像前面说了，就其实我。对于一个患者的诊治啊，绝对不是医生单方面能做决定的，啊，一定是医生、患者家属和患者本人啊这三方面共同撑起这个患者最终的愈后，啊，我们医生可能仅仅只能从医疗的角度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评估，这还是刚才那句话吧，我们可能只能提供医疗这块的判定和治疗的方案的选择。其他的我们可能参与，我们没法给予更过多的去参与吧。
1: 有没有看过比较揪心的画面？
0: 有，医疗这一块的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嘛。有一句话叫“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有时去治愈”。很多时候病情太重，可能没有办法去逆转。后来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在我做住院总期间。有一位16岁的小年轻小孩子，他是爆发性心肌炎，从外院转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休克了，整个心脏的功能非常的差，已经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了，虽然最终经过我们的抢救，维持了几天，到最后这个病人心跳最终还是停掉了，他的家属其实非常好沟通，就是我们整个沟通所有的治疗他都很信任我们啊，但是最终的愈后不好，哎，我们就是就那个时候特别无力，我自己都哎自己都快都有崩溃的感觉，就是哎留不住他，这种环境嘛，是有，就特那时候特别伤感，就会难过很长时间，
1: 我们还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0: 对，是这样子的。当时其实特别想留住他，特别想穷尽一切办法吧，哪怕去祈祷啊，但确实没留住他。
1: 你
0: 不，我再缓一下。
1: 好。咱们带纸巾了吗？

0: 那次确实，确实特别难过。其实那个家属他其实是，他自己是家属是信基督的，家属在祈祷，我在旁边其实也在和他一起祈祷嘛，确实最后没留住他。哎，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嗯，缓一会儿，
1: 没事。
0: 当有一些比较危重的病人来到医院之后，你们已经预见他生命渺茫了，会不会给家属单独开辟出一些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和患者好好的告别？
2: 会的，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这确实，这种可肯定会的。如果觉得这个病人确实从我们的当时的病情评估去看，感觉这个病人如果留不住了，如果留不住了，我们。
1: 可就是每次就哪怕这个病人还没到那一步，但是从我们的预见来说，这个病人可能愈后不好了，我们会跟家属做沟通，尽量给他们争取告别的机会吧。您应该也经历过病人送到医院之后就已经不行了，对吧？
2: 对。
1: 那可能对于这个人的生命来说，他的家人和亲人就没有跟他
2: 好好告别的时间了。对对，有是有这样子的，就会有可能送到我们医院来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是有这样的病人。
1: 那您是不是感觉到生命此时是有一个巨大的遗憾？
2: 哎，就是人生就觉得就是在急诊上班时间长了，就有部电影叫《人生大事》嘛，嗯，我觉得人生除死无大事。 啊，什么事情其实都可以放下。其实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上班的时候啊，但是想想，其实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啊，非常是脆弱的。只能如果能够健康的活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了。
1: 嗯，
2: 所以现在您的人生观是不是已经被这个职业重塑了？嗯，在反正上班的这么长时间里面吧，看待事情的。 方式和心态确实是有慢慢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1: 嗯，
2: 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嘛，可能会觉得很多啊，这个，这个受委屈了，那个不公啊，可能会有这些想法，但是随着时间就上班时间的越来越长，你就觉得很多事情你都会看淡，可能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能够健康的活着，能够和家人和睦的相处，能有这样的像国家这么安稳和平的这种生活环境，我觉得就已经很幸福了，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呢？
1: 是不是那句话？人生除了生死都是擦伤。
2: 对，是的。
1: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吗？
2: 嗯，我觉得您的性格还是非常的乐观，即便每一天要经历这么多生死攸击的这种情形，但是还是保持着对于生命的乐观，生活的乐观。是的，是的。就你看，我们国内有句话叫做什么了？得既高歌，失既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那普希金也说过，对吧？假如被生活欺骗，不要慌张，不要着急，一切终将过去，一切就是每天都在经历这么多的无常啊，我们怎么去在无常当中找到那么一点点恒定呢？就珍惜当下吧。我觉得还是，哎，每次想想，我能够健康的活着，我能够，反正家里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家庭关系也都很和谐，我觉得就足够了。我可能对人生的定幸福的定义就是这个迹象了，就是这个迹象了。嗯，
2: 其他的我觉得都会成为过眼云烟的，生活总会可能当下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它总会过去，啊，生活总会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1: 嗯，我曾经看到有人说，如果你感到生活不顺心的时候，你就到夜晚的 ICU 去看一看。啊。
2: 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他们开玩笑，其实我有的时候发的一些，我也发过抖音哈，就是，有些就我们其实，或者说我们也会接触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他可能心态本身确实有抑郁症哈，或者说是一些家庭的琐事，一气之下，然后出现了自伤行为的。我在后来在跟他们在处理完病情之后，跟他们聊生活的时候，我也在跟他们开玩笑嘛。 他们也总说喊说医生我不想活了，我说，以后你再有这样的念头，你要不你到，趁我夜班的时候跟我上上急诊，啊，然后你会慢慢你的心态可能就会平和，啊，可能 你慢慢你的心态就会平和，就会平和吧。其实我们每个人比较下来，就是当你自己觉得很累很累的时候，不要向上看，你向下看啊，你会觉得你还是很幸福的，不要要求太高。
0: 所以急诊科有的时候也疗愈的地方。
2: 对对对，有时候看是这样的，其实挺好玩的，跟他们聊了聊了聊开之后，其实也、大家其实也觉得挺比较有意思的。
0: 每每遇到那种轻生过来的，心情也会比较复杂。
2: 刚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事情是放不开的呢？但是后面随着我的一些就是我这个行业以外的疾病的了解，比如说抑郁症的了解，啊，确实我们也要理解他们啊，他们可能确实也要正视自己，也要正视这些问题，他们确实是可能不是像我们三言两语开导，哎，你怎么放不下呀？这些简单的开导就能走出来的。他确实是需要你去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也要去让他们正视，因为可能在中国很多时候觉得如果精神这块出了问题好像是难以羞耻的，就不敢去面对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去，可能真的是有这块走不出去的坎的时候，是需要心理医生帮你开导啊，或者说甚至部分药物去干预，靠纯粹靠自己靠自己的生活环境去帮你开导，可能是比较难走出来。我们是要能理解他们吧，要能理解他们，不要就是总是抱团说，哎呀，你这么一搞就想不开啊，对吧？你不要有这种那个，你不认识他，你不是他，你不理解他，你不能轻易的去帮他去做决定，啊，如果要真想帮助他，尽量的尝试走进他的内心吧，和他一起去面对吧。有这种想法也是有小孩之后嘛，就有一本书叫《看见才是爱》嘛，就是其实对于小孩，就因为我是看。从小孩子的角度去讲，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你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或者是用我们正常人心态的思维去看这件事情。你要是从他的心态、他的理解方式、他的思维去看的，你可能就觉得你才能看到他的问题的本质吧。不能用我们的统一标准去衡量所有人嘛。
0: 最后，我想请您作为一个急诊科医生，能够让生命质量延长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2: 可能我自己做不到哈，但是确实我觉得是要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要少熬夜啊，确实要少熬夜。
0: 哎，您经历过那种因为熬大夜到你那边去的吗？
2: 那种年轻人熬夜熬了，确实可能你要说是不是直接相关不好说，但是熬夜肯定是个诱因，熬夜是个诱因，出现了年纪轻轻的，就他那种可能各种不好的因素，像那种。年纪轻轻的熬夜，然后打游戏，在这个同时，他可能又抽烟，又饮食又很不规律。年纪二十几岁的心梗，啊，这种病人是有的。就是从我们看来都是老年病嘛，就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
0: 一个是少熬夜。
2: 少熬夜。然后如果真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一定要去正视，不要有那种误区，我一吃药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啊，这种慢性病一定要。发现问题一定要早去干预，早早的去干预之后，它的靶器官的损伤才会被延长。等到你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靶器官损伤以后，你再去干预它，这个时候可能就生活质量就可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早早的去干预，其实可以就大大的延缓这些靶器官损伤的出现嘛。其实你想开了，你看我经常跟病人说的，你吃饭可能还会导致血糖高了，你为什么不觉得吃饭是个负担呢？他们觉得可能吃药。哎，我每天吃药，有压力，有心理压力，而且药可能有各种副作用啊。但是，要把这个问题给他，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有问题一定要去正视问题吧。你看，像我父亲，你看连续几年体检血脂都高，然后就是他通过运动，通过控制饮食，这个血脂依然降不下来。然后我就建议他去把就稳定血脂的药吃起来，长期吃。他就迟迟不愿意，在他的理解里面就觉得，我一旦吃药了，是不是我就有可能会有病的这种底层逻辑在这哈，他就不愿意吃药。然后后来我去给他过了两年我去给他做评估，心脏的评估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一点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了。那如果说我再放纵他，就是我不管，就可能觉得哎你接着这样下去吧，可能再过5年我爸可能就出现冠心病了啊，就我，但是这个节点我去干预他，可能后面就这种发生率就很低嘛。有句话叫上医治未病，其实
0: 就是很多老人家他们觉得我今天吃一顿明天吃一顿问题不大，不坚持吃药。我看你在你的那个日记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家吃药不听话的。
2: 对，有个以后觉得你可能觉得都不可思议，原来有一个50几岁的岁数其实不大， 这个病人有高血压，然后糖尿病也有，然后呢他就不重视这些问题，一直到后来他发现心肌梗死了，住院了，心脏已经是多发的血管狭窄，他放了总共好像是放了三根支架。好，放完支架之后，他常规的那种胸闷胸痛的症状已经缓解了，但是这种维持是这种像那种心梗的二级预防，它需要长期把抗板药啊要维持，要长期的吃下去，包括他的生活熬夜一些这习惯尽量的去改掉。可是这个人他等到他觉得症状好转之后，他把非常重要的抗血板聚集的药物全停掉了，那两天又熬夜的去钓鱼，钓着钓着又胸口疼了，到医院来又心梗了，哎，就这种你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你知道吧？我觉得你怎么能够这么
0: 太轻视自己，
2: 对，这么轻视自己了啊？嗯，哎，家属也很生气，我们也很生气。嗯，
0: 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这本书它的前言部分非常的吸引我。他说，其实你想象不到，你那颗爱你的心脏每天要无条件的为你蹦多少次。
2: 是的哈，
0: 这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对，那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你自己。
2: 对对对，是这样，
0: 对吧？
2: 对，
0: 所以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我们之前所说健康就是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意向上的一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代表具体的数字。
2: 就是很多，你比如说对于一个家庭啊，对于一个家庭就是老人其实他们如果能够健健康康的，对于子女来说也是，对吧？也是很大的福气。那一旦说老人出现了，
0: 其实好好生活也是爱别人。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好好生活。
1: 以上就是我和包医生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和包医生聊天的最后，我谈到了我看过的一本书，叫做《肠子的小心思》。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有一段话被我抄录了下来，今天也想把它送给你。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还终身免修。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耗能，呼气是全自动的。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就能够看到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10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他不求回报的爱，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急诊科叫人看淡得失，而我们的身体却在无声地教我们珍重，珍重那些最根本却也最容易忽略的拥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只是在烈火中逆行，洪水中坚守，它可能也是在深夜你想继续刷手机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该睡了，在情绪崩溃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时候，起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年年岁岁的奔波里记得预约一次体检，像赴一次重要的约会。这些事儿说起来太小了，小到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刻，你正在履行一个人最庄严的身份，成为自己身体的守护者，成为你的心，你的那副肺，那副血肉温柔而清醒的主人。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仅在爱自己，你是在为你所爱的人储备平静健康，而这时的你才是他们的故事里最安心的背景，最稳固的陆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访谈内容。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所有嘉宾的视频文字加录音呢，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我相信。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做最近比较红，按理来说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却是一首老歌了，叫做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元当中？因为它是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张韶涵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首歌是张韶涵在睡梦当中听到的一段旋律，然后呢就马上找来制作人讨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张韶涵第一次出现在《海豚湾恋人》当中那个懵懂的少女的模样呢？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化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

0: 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磊1998年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叫做《我想我是海》，由姚若龙来填词，黄中原谱曲。我现在还对黄磊的这张专辑印象深刻，当时的黄磊非常的清瘦，如果放到现在呢，大概也是小鲜肉一枚。那个时候的他留着中分的长发，面容清瘦，专辑封面也是文艺青年忧郁的样子。黄磊在《我想我是海》的这首歌的那个阶段，他还是纯真至极的文艺男神，到后来《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居家旅行必备的黄小厨，再到后来我们所看的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他又用智商来碾压全场，黄磊几乎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的转变。所以在黄磊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当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你的年纪，那些年纪反倒不是压力和问题了。接下来就听1998年的歌，《我想我是海》。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别人，是人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人说，李宗盛几乎用自己的歌写进了人生。这些歌里面，如果一定要拿出来一首要讲一讲，就是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寂寞难耐》。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才27岁，可是他用激进独白式的演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而这种唱法也在后来成为了李宗盛的独特的招牌。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说，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后来他的很多次的现场演出当中，他也改过歌词。曾经他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就即兴发挥过，说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这是一个沧桑的版本，那一年李宗盛51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寂寞难耐》。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1989年签约滚石唱片旗下的巨石唱片开始，张信哲就开启了自己的歌手之路。90年代中期，张信哲从巨石唱片转投台湾科艺百代，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百代唱片短短3年的时间，他一共发行了3张国语专辑、2张粤语专辑和1张英文专辑。这期间的张信哲事业稳步提升，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情歌王子。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在台湾科艺百代时期的国语专辑《梦想》《挚爱》里面的一些动心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信哲，收录在《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太想爱你》。《梦想》发行于1996年7月，在上一张专辑《宽容》大获成功之后，这张专辑的质量仍然没有下降。据说厉曼婷负责的第一主打歌《太想爱你》，此作修改很多次，第一句词“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迅速地将听者带入到一种很孤独的意境，而整首歌都在怕失去的情绪里层层递进。张信哲的演唱张力十足，为我们呈现和留下了一首情感浓度极高的示爱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是真的是由黄国伦作曲，这个时期正是黄国伦作品的高产期，歌曲以现任为题，用了大量的管弦乐，营造了一种宏达却温暖的氛围。那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和命名，与张信哲在1993年演唱的李宗盛的作品《我是真的爱你》是存在关联的。为了避免歌名重复，1996年的新作就定名为《我是真的》。相较于李宗盛直抒胸臆的创作风格，王中岩的歌词会更为的内敛和含蓄，以深情的等候和期待为核心，更贴合张信哲情歌王子的细腻气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分享的是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梦想》这张专辑，《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珍惜是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遗珠佳作，由伍思凯作曲。由于近几年伍思凯与张信哲同时参加综艺开演唱会被发掘出来，再次走红。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伍思凯，收录在其199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不同》之中。张信哲的翻唱版本呢，重新改写了歌词，淡化了原版的伤感氛围，变成了一种鼓励，温暖又坚定。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到的，同样是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已经结束了吗》。

0: 已经结束了吗？一改张信哲以往的慢情歌风格，而是加入了一些英伦摇滚的元素，让歌曲的律动性更强。张信哲的演唱冷冽又深情，特别喜欢那句握着冰冷的电话无人回答，将那种孤独失落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今天那些歌儿的上半段，我们分享了张信哲《梦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四首佳作。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将分享到的是他另一张非常成功的专辑，叫做《挚爱》。在这其中的四首歌，有我们常听的，也有我们很少听的，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张信哲《梦想》《挚爱》两张专辑当中的动心佳作。在下半段呢，我们集中在《挚爱》这张专辑当中，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用情》。

这是来自挚爱专辑当中的《用情》。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1997年3月，距离梦想专辑不到10个月的时间，但是专辑的风格上却大改，变成了非常复古的感觉。主打歌《用情》采用了老上海时期的歌手吴英英的经典歌曲《我想忘了你》作为开启，歌曲的情绪层层递进，在编配上用了大量的管弦乐，将这种悲伤的氛围变得十分的浓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薛中明的曲子《受罪》。

之前提到《受罪与用情》，同样都是薛中明的曲子，歌曲的氛围呢也与用情相似，是一种巨大的悲伤。两首歌都是那种情绪越来越浓烈的感觉。张信哲的演唱在细腻处流露无声心碎，在高潮处又展现了疲惫的执着，极好地平衡了情感的隐忍与爆发，赋予了这首歌非常强烈的张力和感染力。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叫做《多想》，同样是来自《挚爱》这张专辑。

张信哲的这首《多想》的创作班底依旧华丽，姚谦填词，迪格利谱曲，作为张信哲转型期音乐作品收录于专辑《挚爱》当中。创作团队试图在中版的节奏当中探索情感表达的多样性，突破歌手过往标志性的苦情歌路线，所以这首歌是专辑当中比较少见的有着节奏层次感和阳光味道的歌。张信哲的演唱淡然又克制，有一点点看破和洒脱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放手》，它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它算是专辑当中伤感系数最大的一首歌了，伤感到决绝的地步。在这首歌当中，张信哲展现了他强大的爆发力，歌曲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让人十分动容。巨石时期、百代时期、索尼时期的张信哲都有很多首出圈金曲，那作为承上启下的百代时期，是张信哲的演唱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百代时期的三张经典国语唱片至今都被歌迷们津津乐道。今天我们就在张信哲的这首《放手》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

0: 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时间来到了周四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来在群里面畅所欲言啊，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啊，您可以说说您的投资感受，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投资心得，我们一起来看市场。怎么加群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

0: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都是绿色报收的啊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白酒与证券板块逆势上涨，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3707.48点，下跌了59.75点，跌幅达到了1.59%，成交金额7744亿，上涨190家，下跌2148家，平盘18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1816.79点，下跌了293.80点，跌幅是2.43%，成交金额8586亿，上涨213家，下跌2708家，平盘15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是2783.17点。跌了83.59点，跌幅是2.93%，成交金额4171亿。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1359.52点，下跌了20.74点，跌幅是1.5%，成交金额825.5亿。来梳理板块方面，今天行业板块啊，只有两只是飘红的啊，我们都说一下，就是白酒涨了1.03%，证券涨了0.32%，别的都是绿色的报收啊。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煤炭跌了4.91%，航海装备跌了4.87%，航天装备跌了4.55%，通信设备跌了4.39%，金属新材料跌了4.33%。概念板块也只有两个板块是红色报收的，分别是券商概念涨了0.24%，科创板做市商涨了0.02%。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地热能跌了4.59%，船舶制造跌了4.46%，可燃冰跌了4.43%。F5G 概念跌了4.37%，油气设氟跌了4.31%。来看个股方面，今天有两只新股上市，除了这两只新股之外，涨幅在10个点几以上的一共有30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几以上的一共有27家。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盘面的观察。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葛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葛老师，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是低开弱势震荡啊，市场整体回调，多数个股是下跌，资金也偏谨慎，对于行情表现请您做梳理。
1: 从整体的一个趋势而言的话，其实眼见为实，大盘已经走一个破位的一个角度了哈。那破位的一个角度呢，大盘当下哈要考虑做好一个防风险的一个措施哈，要尽可能的降低一个仓位哈。但是从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段时间跌的一个幅度比较的大，那跌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呢，短期会有一个短期有机会啊，会有一个超跌反弹出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下午的时候，看到有部分的那个 ETF 品种，它放出成交量来了。那这个成交量呢，它放出来的一个水平呢，相当于今年一月份啊在高位放量的一个水平。那说明有部分的资金在

0: 低位开始进行一个酝酿啊反击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后续而言的话，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一月份的时候，在高位的时候 ，ETF 他们大幅度持续的放量，他们的量能的一个水平比较的大啊。我们现在看回来啊，看回来当时他们大部分就是一个卖盘为主，那现在看回来呢，在低位放成交量出来呢，啊，应该是一个买盘为主。那买盘为主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个思考，那买盘那不可能，不大可能，就是说，你买一天就完事了吧？那所以后面明天而言，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啊，紧盯着 ETF 它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假如说ETF 就今天放了这么大量，然后明天又萎靡下去了，它的成交量又放不起来了，那这个地方它的反弹它的空间是有限的啊。但假如说明天那个 ETF 哇进一步的反弹进一步的那个放量放量的水平跟今天差不多，那么就说明哎有买盘在这个地方开始做一个低吸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对后期的一个超跌反弹它那个期待可能会好一点点，主持人。
1: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企稳呢？
0: 企稳这个角度啊，我们先不说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时间这个东西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趋势。什么叫趋势？所谓的趋势就是说，假如说下跌趋势，它的高点是逐步的下移，那所谓的上涨趋势，它的高点是逐步的上移啊，这个大家都明白。那所以下跌趋势什么时候能够改变才叫做企稳？假如说下跌趋势不改变的一个情况下啊，跌那么多，那么我即使做一个反弹，那么我们还定义为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走势并没有算作企稳。所以当下下跌趋势的高点逐步的降低，那么降低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会每一次的反弹会形成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假如说因为昨天大盘做了一个反弹的高点，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在这个3820点附近哈。那后面我们就说接下来假如这个反弹能够突破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算作大盘有止稳的一个迹象。但假如说大盘在这个地方涨上去了，但是没有过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只能够定义大盘只是一个下跌趋势的里面的一个反抽。那么反抽是一个空头术语，那么反而建议大家就利用这个反抽来适当的做好防御啊，主持人。
1: 那怎么做防御呢？
0: 所谓的防御啊，其实就是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说适当的降低仓位啊，或者是现金为王啊，这个是一个防御的一个措施。那另外一个防御型的一个措施呢，就是说可以去考虑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板块啊，或者是前段时间没怎么上涨的一些板块当然呢这段时间而言，一些高分红的板块持续往上涨到一定的程度，现在追涨我觉得不大合适啊。比如说银行板块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大盘跌的一个情况下它持续的往上涨，同样的包括电力啊，包括高速公路，包括一些港口板块，他们也是做一个逆势上涨的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没别的，就是他们的一个业绩比较的固定，而且每一年都有一个高分红，所以市场把它当做一个防御型的一个板块啊去考虑。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这些板块呢短期它涨得比较的多了，那短期涨得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它短期也会压回做一个休息，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建议大家进行一个追高啊。压下来的一个情况下那个技术指标调整完毕的一个情况下，还可以站在买方去思考做一个防御型的一个动作。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大盘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大盘红盘的板块有什么呢？有白酒，有证券，有什么呢？有保险啊，还有部分的医药或者是电信运营。那这些板块它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说白了，这些板块它上半年没涨过啊，就在科技往上涨的时候，他们一点都没有涨过，反而他们是掉头下跌的。那掉头下跌的一个情况下，这段时间有所抗跌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也同样的可以往这些没涨过抗跌的大盘子的一些股票进行一个观察的，主持人。
1: 那说到了白酒啊，说到了券商，因为券商在午后的话呢，还有一波还相对比较不错的表现啊。那这两个，您觉得可以去跟吗？
0: 跟的一个情况下呢，怎么说呢？我的建议可以小仓位去尝试一下，但是大家要明白哈，他们走强，他们不是他们的行业微软，或者是他们的行业发生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大幅度的那个刺激才会走强啊。他们的走强是什么呢？他们的走强更多的是一个交易性的一个转换。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交易性的一个转换，就是说因为六七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资金都抱团在科技股身上，那么科技股这段时间大家都看得到跌得非常的厉害。那跌得非常厉害的一个角度呢，好，我们举例哈，比如说公募基金。那公募基金呢，他们在六七月份的时候，他们比较重仓哈这一些的科技股。那重仓科技股对一些公募基金而言，他们的资金量比较庞大，所以他们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而言的话，他们只能够选择一些盘子比较大的科技进行一个布局啊，持仓。好，现在科技跌下来了，所以他们假如说要转移移仓的一个角度，大家要去思考，他们前面拿着这么大盘子的这些科技股，同样的要调仓换股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觉得他会转移到小盘子的股票里面去呢，还是大盘子的股票里面去？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假设他们真的要调仓，因为公募他们有仓位的一个限制，他们不可能出现一个空仓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他们只能够做一个调仓，调仓到盘子比较大的，上半年没有上涨或者甚至下跌的这样的大盘子的股票里面去。所以啊，白酒跟证券，包括今天的保险，包括一些盘子比较大的一些股票，这段时间上涨的原因更多的是这个因素。所以对于这个因素而言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觉得接下来他们能不能走出一个持续往上涨，其实更加关键的是看大盘。假如说大盘能够回稳，那么接下来这些的板块有机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假如说大盘还不能稳定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些的板块只是做一个对冲的这样一个行为，只是做一个抗跌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大趋势还是不稳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建议大家少量可以试一下，但是不大建议啊加大仓位去往里面去思考的，主持人。
1: 科技还是焦点啊，科创五零今天一度超跌的是达到3%啊，这个可以说是抹去了今年所有的涨幅，可以选择其中错杀的科技股来做布局吗？
0: 我觉得这个千万别这么去思考啊！为什么千万别这么去思考呢？我们现在的 A 股的性质呢，主要以抱团为主啊。大家回想一下哈，2021年的时候，所有的资金都抱团白酒；2022年的时候，大部分的资金都抱团那个新能源板块。那么抱团这些板块的一个情况下，大家看回来，现在是2026年。那2021年抱团瓦解的白酒，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品种跌到现在还在跌。那2022年你会发现大部分新能源的股票跌到现在还在跌。那同样的抱团瓦解发生在半导体里面，可能啊短期的一个角度你觉得它跌的比较多啊，那跌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你说做一个超跌反弹啊这个啊没什么不行的。但是假如说你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做中长线的一个角度而言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参照过往两次的一个抱团瓦解，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而言的话，我觉得趋势还没改变之前依然是谨慎对待比 要好一点点，主持人。
1: 嗯，也就是说，面对未来还是要准备好。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往上半年没有上涨或反而下跌的那些板块去考虑，啊，比如说保险呐，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白酒啊、消费啊这一类的板块里面去。但是还是那句话，前提是大盘的趋势转好了再说，主持人。
1: 嗯，其实银行红利板块最近走的还可以哎。
0: 对，但是短期涨得太可以了，那短期涨得太可以的一个情况下，在这个地方追高，我觉得性价比不太好。那我反而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等他们压下来的时候再考虑低吸也是可以的。
1: 好，超强2020现象已经确定了，在农业板块，高老师您可以推荐吗？农业板块的一个角度呢，它大多属于一个炒作的一个板块。那么我们看得到，农业在上个月9月份的时候，它被大幅度的炒作过。那么大幅度的炒作过的一个情况下，那么。
0: 按照我们的一个习惯呢，A股的一个习惯哈，炒作过的一些板块，它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短期我觉得农业板块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品种。
1: 嗯，好，那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仓位，仓位上如何来把控？
0: 从仓位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大家严控仓位哈，尽可能的不要太过于重仓啊，但是你说要减仓的一个角度呢？ 那我觉得没必要杀跌啊，等大盘来一个超跌反弹，啊，借着后续的一个反弹，再降低仓位，我觉得是可以的，主持人。
1: 在听友群里，很多朋友们在做 T 啊，做 T 这一块，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如果做 T 这样一个角度哈，那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看分时图。 看分时图怎么看呢？假如说分时图出现急跌、出现背离的一个角度，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往下跌的时候出现一个背离的一个角度，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对性价比比较不错的一个买点。假如说没有背离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未必是一个好的买点，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高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和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2: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3: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4: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5: 3.6%的九零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6: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7: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8: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9: 大胖
10: 和小美的
11: 幸福生活。
12: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得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13: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14: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13: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14: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3: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14: 你吃过方便面吗？
13: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14: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13: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14: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13: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14: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13: 那你想怎应付啊？
14: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13: 哎，不是，那我呢？
14: 我什么我？再见。
13: 大胖，你屌啊！我屌屌惨啊！
12: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5: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15: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适当性。说到投资者适当性，首先要来说一说风险。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它的风险特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第一是风险偏好，第二是风险的认知度，第三呢是实际风险的承受能力。根据个人投资者对待投资中风险和收益的态度，从理论上可以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规避型三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2008年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零售领域的客户适当性给出的相关定义，投资适当性是指中间人，也就是金融中介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要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度。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主要是以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为主线展开，应该包括三类。第一是以判断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目标的投资者分类义务，而第二呢是以判断产品风险等级为目标的产品分级义务，第三就是以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为目标的销售匹配义务。在我国，2016年12月1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而新的证券法则增加了对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相比于之前的管理办法，在新的证券法当中更加明确了证券公司没有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时的责任，强调证券公司在销售证券提供服务时应该了解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提供与投资者状况匹配的证券服务的义务，明确证券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所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开通一些证券业务时，证券公司会要求做风险评估的原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新股会破发，最常见的原因是发行价定得太高了。有一些公司为了多融资，把发行的市盈率搞得比行业平均高了一大截，市场不认账，上市第一天就低开低走。比如说科创板刚开的时候，不少新股发行的市盈率超过100倍，结果上市就破发了，这种就是典型的定价虚高。还有呢，就是市场环境不好，比如说大盘在熊市，资金避险情绪重，新股没人炒，自然就容易破发。另外，行业周期也很关键，要是公司刚好在行业下行期上市，比如说前几年的教培股、地产相关的个股，那就算发行价合理，破发也是不奇怪的。 那么怎么判断破发的新股有没有机会涨回来呢？我咨询了资深投顾之后，总结了几点跟大家伙一块来分享。第一，就是要看公司的基本面，最简单的就是看它赚钱能力怎么样，营收是不是一直在增长，净利润有没有水分，毛利率稳不稳定。我之前有两只上市就破发的股票，其中一只成功解套的新股，就是因为每个季度的财报出来，营收增速都保持在30%以上，毛利率也没有降，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没有问题的，破发只是市场暂时不认可。但另一只呢就不太行了，上市后第一季度净利润就同比降了50%，后面更是连着亏损，这种肯定是涨不回来的，要及时的止损。第二呢，就是看行业前景，要是公司在政策支持的赛道，只要行业景气度能起来，资金迟早会关注。我记得2021年有一只新能源电池材料新股上市破发了15%，但当年的行业需求爆发，公司订单排到了第二年，后来股价半年就翻了3倍。相反，如果公司呢在夕阳行业本身就萎缩，破发之后想翻身就很难了。第三，就是看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向。有的时候新股破发不是公司不好，而是整个市场太低迷了，资金都在观望。这种时候可以看一下同行业其他股票的表现，如果板块里大部分股都在跌，那破发可能只是系统性风险，等市场情绪回暖，股价就可以跟着反弹了。但要是板块里其他股都在涨，就这只新股跌，那就要小心是不是公司自身有问题了。所以要是你手里有破发的新股，别慌着割肉，也别死扛，先看一下公司的业绩有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所在行业是不是在风口上，市场情绪是不是已经过度悲观。
5: 深夜 FM 机旁的灯忽明忽暗，小张拿着手中刚取出的现金，眼神却不时飘向路边，他的手微微颤抖，心跳急剧加速，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个神秘的指令，每一步都似踏在钢丝之上，既害怕又被某种力量驱使，一场惊心动魄的梦即将在这阴森之地揭开帷幕。生活中一些看似诱人的兼职机会，实则暗藏致命陷阱。500元每小时拨打电话、高价收卡等广告，别被迷惑。在校学生、无业人员等群体亦成为电诈工具人，帮助诈骗分子运送现金、取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搭建虚拟拨号设备，冒充客服电话引流，线下推广引流等兼职，通通不能少。一旦参与，你就成了诈骗的帮凶。不法分子利用买来的卡洗钱，通过虚拟设备拨打诈骗电话，而你不知不觉就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提供了便利。不仅自身触犯法律，还会让无数受害者遭受财产损失。请你务必保持警惕，拒绝这些非法兼职，别因一时贪念，亲手为自己和他人埋下祸根。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新疆风公司的窦海军。前面我们讲了是什么是股市的这个投资理念，包括这个股市核心投资理念这块和这个如何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上一个讲的是这个执行纪律这一块，那么今天讲这个投资理念之如何挑选股票。前面也讲过这个不同的这个投资理念、选股逻辑，包括这个筛选指标，适合市场环境完全不一样。先确定自己信奉的哪套理念，再套用对应的这个选股框架，不要混着用。最忌的就是用这个价值选股买短线，用这个趋势选股做长线，这个是最忌讳的啊。我们买短线有短线的思路投资理念，买长线有长线的投资理念，趋势有趋势的啊，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看这个价值投资这一块，价值投资这一块它是看赚企业成长加估值修复的钱，中长期的价值投资这一块属于中长期。它最核心的这个投资理念就是买公司的所有权，股价围绕这个内在价值波动，低价买入优质企业，长期呢拿着持有。这里就是就像前面给大家说的这个很多遍的这个最简单的这个看这个公司合理的股价，它的内在价值。怎么看公司的合理股价？最简单看公司这个合理股价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找15年以后的均价就行了，这是我们最简单的。我们把15年以后的就是最高点最低点去掉之后，那么它这个股票在哪一个范围待的时间越长，那么它就是它这个股票的合理的价格，也就相当于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内在价值，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这种说法啊。看我们选股的这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定性，行业空间大，竞争格局好，公司有护城河，管理层稳健，财务诚信的。比如说呢，行业空间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未来能做出的这个整体市场总盘子很大，那么像这个以后它的行业空间是不是非常大，那么竞争格局也是非常好的，公司有护城河，包括品牌、技术、成本、渠道等等的，这种管理层稳健，财务诚信，这几点是全部这是选股的这个最起码的。就是我们先定个性，到底是选哪个行业的，哪个行业的股票，行业决定了之后，我们在行业里面再找股票。这一个行业里面有几十上百只股票，我们该怎么样把它找出来，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竞争，这个竞争格局啊，公司的护城河呀，品牌、技术、成本、渠道呀，包括像这个管理层稳健、财务诚信啊等等的，这种通过这种我们再筛选它再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定量筛选指标，你看净资产收益率啊，就是 ROE 这个净资产收益率连续多年大于10，越高代表盈利能越强，包括毛利率啊、净利率啊，就是稳定不要大幅波动，资产负债率不要过高，避免高负债暴雷风险，自由现金流就是持续为正且实实在在赚到钱等等的，这种定量筛选的这个指标。先确定你买这个你看好你认知的这个行业，行业看好了之后，在行业里面筛选股票，全部排序，我们从龙头开始，就从它市值高低开始，这上面是最基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到底经营好坏的这些东西啊。在这个里面的话，你看它有一个啥，那个资产负债率不要过高， 避免就是高负债暴雷这个风险这一块。现在的这个负债，你们发现了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没有？现在所有的这个公司，就是他纯纯的借钱。公司如果缺钱了之后，公司缺钱，他通过几个途径可以募集到资金呢？有几个？知不知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借钱嘛，最直接的嘛。我公司缺钱，我就直接借嘛。怎么样借呢？问银行借，或者是问战略投资者借，或者是问什么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质押，我把我什么不管是固定资产也好，还是厂房也好，拿过去借钱呢，借钱。第二个是质押的，它是通过股份质押，我把我的股份拿到银行去，再通过银行这种质押，这种都是什么呢？这种都是负债。我因为我借过来的钱全是负债。那么除了负债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呢？就是不增加负债的情况下，我怎么还能拿到钱呢？定向增发是不是一个？一个是定向增发，还有一个呢？定向增发呢？但是我损失的什么呢？定向增发，我损失的是公司的这个股权。我必须要拿出，就像以前特别零工一样，股权激励也好，我怎么也好，我拿出来一部分我自己的这个股权拿出来，拿到市场上，把这个股权变现出来的这个钱进到这个公司里面，多余的这个钱我们要进行发展等等的。这种模式叫什么？这种模式就是叫不断的在扩张加盟扩张这块，就是资本运作，这叫资本运作。你真正的我开行一家店，一年开行一家10万块钱的店，一年盈利就算利润是20%-30%，一年挣2-3万，一年挣2-3万，一年挣2-3万，我5-6年、7-8年挣的钱，我才能再开第二家店。那么开第二家店之后，再开始在两家店同时运行几年之后，再开第三家店，之后再开第四家店，这个是速度，传统的这种开店模式速度会很慢的。

企业发展会很慢，那么我们要快速的这种扩张的话，必须要介入这个资本。介入资本了之后，那么这个钱从哪来？首先就是就刚刚说的借钱嘛，要么借钱，要么就是那个质押，或者就是增发。我把我的这个股份拿出来之后，开始通过股份变现之后得到的这些快速发展。那么像现在还有一种什么？这种跟你说前面借的钱全部都是属于公司的负债，那公司负债越大，那是不是承担的这个风险就越大？那像现在国家把这个借钱也好，还是这个质押也好，质押率也好等等的这个全部都强调了之后，那么现在又开始。现在最多的叫啥？最多的就叫可转债，发行可转债。什么可转债什么意思？我先发行这个债，这个债给你给利息，持有多长时间多长时间你给多少利息。这个债的期限基本上是2年、3年、5年这种的债。但是呢，这个债是6个月之后，这个债可以转股票。那么发行可转债的时候，我发行了之后，虽然是背名义上背的是负债，但是半年之后它就可以转成股票。那么我只要保证我的这个公司运营的比较好，我的股价相对而言就是逐步在增高了，这种嘛。那么6个月之后，大部分都会把它变现的，都会转成股票的，有这个溢价嘛，是吧？一转成股票了，那么你就是股东了。你本来是债权人。就是把钱借给企业的嘛，债权人，那么变成啥了？变成股东了，这个钱就不需要给你还了，因为你持有股票就行了，就是变了个法子来融资，进行融资嘛。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网络世界玄幻无比，诈骗手段天天更新，我们可以刷单前问问你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钱，好事为啥都能够轮到你，网贷前问问你自己。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2026年9月30号清晨，迪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

0: 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起飞约2小时16分后，客机的巡航高度突然在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至5100米。
1: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0: 原来在客机驾驶舱内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机长被副驾驶砍伤，倒在血泊之中。危急关头，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他们制服副机长，最终挽救了机上180人的性命。
2: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迪拜航空惊魂时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万米高空之上，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劫机。这个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必死无疑，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为听众朋友还原这场万米高空的惊魂时刻。迪拜时间9月30号清晨7点05分，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5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月30号9点21分，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事后回忆说，飞机突然开始快速下降，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根据一家航班追踪网站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100米。而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Z1073 航班的极限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一名乘客事后回忆说，
1: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0: 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1.0马赫为音速。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颤振，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
3: 我大声喊爸爸妈妈给我开门。
0: 妮娜的母亲塔利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可以在门外输入一串特定的紧急密码，之后驾驶舱内会响起警报声与灯光提示，机长有大概15至30秒的识别时间。如果机长没有回应，门锁会在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解锁数秒，此时舱门可以从外部打开。但如果驾驶舱内有人按下拒绝键，门仍然会被锁住。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一架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两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又增加了一条内部规定，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而在 FZ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但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
4: 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4-5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
0: 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着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地坠落。
4: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死定了，于是我拼尽全力冲向驾驶舱门并将其打开。
0: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当驾驶舱门打开后，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女儿的塔利立即呼救。
5: 驾驶舱门打开之后，我看到了袭击现场，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不停地尖叫，有人谋杀飞行员，来帮忙，快来帮忙。
0: 50岁的亚尼夫·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9月30号晚，他在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见时，向对方讲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
6: 我和另一个人冲进驾驶舱，我一把控制住行凶者，用锁喉的方式先把他拖了出去，接着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
7: 是你拉动的操纵杆？
6: 是的。
7: 向后拉吗？
6: 向后拉。
0: 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助观看这部纪录片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曾专门进行航空报道的墨西哥记者杰尔吉·佩托表示，如果哈尤恩真的拉动操纵杆将飞机成功拉起来，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飞机急速俯冲下降时，把它拉起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有时就连一些专业飞行员也无法做到。 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Z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两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了飞机控制权。迪拜时间9月30号9点28分，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一名美国前商业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1: 先发出7700代码，这是全球所有飞机通用的紧急应答机代码。报告发生劫机的程序是发出7700代码60秒，然后将其替换为7500，从而让地面人员了解紧急情况的性质和细节。
0: 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Z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
2: 当时我根本来不及多想，就冲上去了。
5: 那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并不轻松，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哈马米一直在抵抗，还用英语喊：“杀了我，杀了我！”
2: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马奇切尔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
4: 我的头很疼，把枕头给我。不要睡，不要睡。我头疼。你的头没事儿。可以给我点镇痛药吗？你想睡吗？别睡。
0: 迪拜时间9月30号10点45分，也就是航班起飞3小时40分后 ，FZ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了2条视频，目前尚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我们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杰里米·戴蒙德的报道。
4: 页面上其中一段视频是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里拍摄的，画面中出现了以色列航空的飞机。那段视频的结尾出现了埃曼扎瓦赫里的照片，他在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接任基地组织领导人。视频结尾还出现了另一名男子，此人策划了2009年阿富汗的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0: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讯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一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英国考文垂大学航空安全客座教授菲利普·鲍姆认为，
4: 飞行员激进化是民航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对民航构成非常现实的威胁。
0: 2026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三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审讯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意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Z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中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他们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奥伦·利伯曼当时的报道。
4: 在10月3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不知道 FZ1073 航班机组成员的姓名。
0: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美国媒体报道说，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Z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出警告称，
4: 有迹象表明，在大选之前，我们的敌人会试图攻击我们。
0: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4面8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 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这场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然而，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

0: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从一个设想到覆盖全球，北斗卫星不断突破，稳步提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中国的北斗到世界的北斗。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为此历经数月奋战，团队成员买鹏介绍说，
1: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0: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100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说，
2: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0: 买鹏表示，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1: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0: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三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二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1: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2米，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王兴宇表示，
3: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是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表示，
2: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0: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2: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0: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北斗卫星在轨提供优质导航服务的前提，是要将卫星准确部署在预定轨道上。2007年，面对轨位稀缺的状况，以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为首的北斗木星人，凭借先进精湛的多星共位技术，在国际谈判中为即将发射的北斗卫星争取到了太空中宝贵的一席之地。环绕赤道上空，距地面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是航天领域极其宝贵的资源。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这条360度的圆弧显得越来越拥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高敏说，
4: 外围这一圈是地球同步轨道，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分布了很多中国和国外的卫星，它们之间不会产生碰撞风险和频率干扰，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多星共位技术。
0: 这项技术的全称是地球静止卫星多星共位控制技术。在我国率先研究这项技术的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2007年，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我国要发射北斗一号04卫星到既定轨道，但这个轨道上已经有了两颗国外卫星。当李恒年提出我国的多星共位方案时，国外专家明确表示不同意，既要和平利用太空资源，还不能损害国家合法太空权益。谈判桌上的两难关系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数十年的布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介绍说，
5: 当年这个好像就走不通了，就是走哪个轨道上都有人家的卫星或者我们的卫星，我们的卫星新打上的卫星到哪去啊，你放不进去了，就是空间满了。就是
0: 面对国外专家的质疑，谈判桌上的李恒年没有退让，他与团队一次次讨论，一遍遍分析，把中国人自己的同步卫星共轨控制理论变成了一套经得起验证和推敲的多星共位技术方案，
5: 就把我们的轨道位置就挤进去了。原因呢，我想现在我回顾呢，第一就是人家知道你有这种技术了，你能保证你的卫星安全和人家的卫星安全，人家能够放心。

0: 经过艰苦的拉锯、漫长的磋商，李恒年用科学周密的技术方案说服了外国专家，最终实现了北斗卫星与他国卫星共轨运行的目标，不仅为北斗卫星成功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太空轨位资源，更成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典范。事后，李恒年将这项技术总结为中英双语著作并出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太空治理的中国方案。
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北斗导航星座的建设历程并非一片坦途。2020年3月，就在北斗三号星座组网建设的最终冲刺阶段，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就曾经实施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天地大营救，为北斗三号系统如期开通服务争取到了宝贵时间。2020年3月9号，北斗三号 GEO-2 卫星从西昌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作为北斗三号组网的倒数第二颗卫星，它对于北斗系统顺利组网运行至关重要。按照计划，它要在接下来几天里完成5次变轨，最终进入距地球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但发射第二天，卫星在进行第二次变轨时意外发生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专家王鑫回忆说，
2: 点火大概是10几分钟的时候吧，卫星的那个姿态它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持续一个变化的，就相当于异变的这个趋势。3分钟过去了，一直还在持续的发散，再往下到它的门线的话，这个卫星姿态可能失控。
0: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续可能会引起整星故障，而距离北斗全球组网只剩下不到5个月。
2: 卫星的安全是就很有很大的风险的，让我们来说也是心里头比较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0: 面对突发情况，身处总体岗位的王鑫冷静下达发动机紧急关机的指令，而后迅速带领团队开展问题排查。
3: 准备发动紧急关机指令。
4: 8号明白。
2: 最后是能确定了这个故障点是在发动机它的这个大喷管这个喉部的这个靠近上游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烧蚀的击穿，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像咱们说可能地方烧漏了。
0: 就在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从未出现的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大胆的设想被王鑫提了出来。
2: 八 B 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么高的轨道抬升它这个长时间工作的要求，就是可能超限，所以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面上，比如说用它那个6A、6B 或者7A、7B， 在它们这相当于这三组推力器
5: 组合使用，
2: 通过把这小发动机组合工作以后，设计比较合适的轨道控制的这个方案，也能可以把卫星的轨道抬升到GEO轨道。
0: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鑫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全地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如今，从交通运输到救灾减灾，从电力通信到农林牧渔，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赋能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着北斗时空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用好天上的卫星导航系统，把卫星信号解析成定位信息，可离不开地面设备里配置的北斗芯片。北斗芯片都有哪些门道？总台记者林书通过实地采访介绍说，
6: 我手中呢就是全球最小的北斗优先全系统全平点的芯片。看到这个芯片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它比这个豌豆呢还小上了。

0: 芯片呢，实际上是首次实现了对北斗信号的单独或者说优先的接收处理，不依赖于其他的这个卫星的系统呢，它能够使得这个北斗的捕捉的速度呢是快了20倍，而且啊，它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的，可以接收到弱于正常北斗信号100倍的信号，同时呢，哪怕是在这个高架桥下，这种信号衰减1000倍的一个区域呢，也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定位，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自主可控。那其实呢，北斗芯片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骑的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实时定位，包括这个智慧驾驶的一个精确的导航等等，都离不开芯片的一个迭代升级。那其实小小芯片的创新呢，不仅仅是使得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更加的自主可控，更是为北斗万亿级的这个时空产业集群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1: 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如今正深入千行百业，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替代人工完成风机的清洗作业，也正在成为能源、农业、应急等多个场景的空中生产链。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说。
2: 我们将带着我们的无人机设备来清洗废台、大风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无人机风电塔筒的清洗作业，那么可以通过我们地面遥控器的实时回传画面，快速的到达脏污区域进行清洗作业。
1: 内蒙古是全国风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高空清洗作业过去依赖人工吊绳，风险高，效率低。人工清洗一台风机往往需要一整天甚至更长时间。
2: 那么像以往的大风天气当中呢，我们的传统人工作业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灵敏级定位，我们现在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整体效率提升60%到80%。风机清洗只是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在内蒙古的众多应用场景之一。 目前，从能源设施到农业植保，从应急抢险到大型活动保障，都用上了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同样，使用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还能用于盖房子。如今，北斗正利用高精度的定位优势，成为超大体量、超高难度地标工程建设的数字导航仪，让施工变得更高效和安全。 在杭州市余杭区一处工地现场，测量工程师拿着搭配了北斗系统的无人机对场地进行测绘，他要算出土方总量，这个数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后面的施工安排和成本。中建三局三公司项目测量工程师罗小旭说。
1: 这台无人机就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配合我们地面同样搭载北斗系统的测量仪器，整个测区的测绘作业只需10几分钟便能完成，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精度，提高了我们的效率。罗小旭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块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土地，如果采用传统的测量方式，3个人要干2天；如果地形复杂，测绘精度往往不高。 北斗技术的应用在这种占地面积广、土方开挖量大的项目中优势十分明显。无人机数据导入软件后，仅需几小时就能生成高精度测绘成果，大幅提速增效的同时，还能从源头确保测算数据精准可控。此外，项目建设方还用北斗建起了整个项目的3维模型，为土方开挖。 钢结构、幕墙安装等阶段的施工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中建三局三公司浙江余杭国际体育中心项目技术总工尤建华说：“
3: 在北斗技术的助力下，不仅合理地缩短了项目的建设周期，节省了人力成本，在项目的建设品质、安全维护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0: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目前，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为有关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安全监测、自然灾害预警、重大工程测绘等服务，持续造福全球。在土耳其，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今年给当地农户安装了北斗农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见闻和感受。
1: 我们已经到达了在特尼亚的测试基地，
2: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农机安装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有着5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跟我说，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
3: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而无法完成播种工作，过去农田的产量很低。
2: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装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克里亚的田间，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其实这套设备的原理特别简单，就是依靠基于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位服务，结合车载智能终端和接收机、传感器等，实时锁定农机的田间位置，由转向电机控制车辆方向，按照预设好的耕种路线精准行驶作业。
3: 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变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
2: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0。

101.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休息一下，来篇 VC， 丰源 VC 时刻。一招教你在家自测甲状腺结节：站在镜子前摘下项链等手势，脖子稍微抬高，头后仰，对着镜子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从脖子中间沿着两侧从上到下轻轻触摸，看两侧是否对称，是否有一侧偏大，是否有坚硬的结节和肿大的情况。保持脖子后仰，咽口水或者是喝口水，感受下脖子哪个部位会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找准位置之后，对着镜子看这个位置附近是否有肿块或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在吞咽同时再摸一摸甲状腺对应在脖子上的位置，看看能不能摸到坚硬的小结节或者小鼓包、小肿块。要是自检时发现问题，要给予重视，尽早去医院咨询专业医生。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现在在不在下班路上啊？
0: 没有呢。
1: 有没有下班啊？
0: 没有呢。
1: 有没有钱买智商税啊？
0: 那有。
1: 那个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说的是智商税啊，就是你有没有
0: 这一生当中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智商开始有一些下降，然后被某一些这个产品的功效所迷惑，
1: 可能正是你当下需要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听到了这个正中下怀的介绍，然后你就交了智商税。
0: 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家中老人呢购买了这些产品呢，都觉得这么假的东西你们怎么是可能会买的。
1: 其实我们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0: 直到自己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或者是到了这个身体有恙的年纪啊，被各种各样的广告语啊铺天盖地的宣传啊迷惑了双眼。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
0: 智商税，
1: 不集中在孩子身上，也不集中在老人身上，集中在自己身上，
0: 所有人身上。
1: 你交过智商税吗？你买的啥？你怎么去判断这玩意儿是智商税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点15以后呢，是本地的一些资讯。同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
1: 怎么着，二维码这么好吃吗？
0: 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
0: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面呢是这样的：已知两只兔子等于一只羊，一头牛等于三只羊，四头牛加两只兔子，请问等于几只兔子？
1: 对。哎，这下稍微有点，他不能再说这道题很简单了吧？
0: 那两只兔子，那不就等于？
1: 好，大家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三分之一
1: 当中发送222啊，看一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如果方便的话，动动脑筋吧。
0: 就把它全部变成羊哟。好嘞，来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兔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胖，我想换个新电脑，你帮我推荐推荐吧，买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6: 可以啊，我跟你说，买电脑最重要的你要看 CPU 的主要参数呢是核心数、线程数、制程、架构和主频。首先呢，这个核心数呢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然后就是线程数，你在买电脑的时候呢一定要防止被卖家欺骗啊，把这个 CPU 的线程数呢宣称成是 CPU 的核心数来坑蒙拐骗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
5: 主频。等等，快翻到你刚才看的那个网络界面。对，就是这个粉色的好看，我要这个了。
6: 哪有，小美，这不是你出差吗？我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啊。
7: 大胖啊，我出差忙得没时间，马上12了，你记得给家里买点卫生纸啊。11的时候我忘记买了，你记得要买我平时一直用的那个牌子，规格一定要300克以上的，带荧光剂的不能要。买之前呢，先到某宝首页去领一个满减券，然后再到店铺首页去领一个优惠券，再找一找有没有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
6: 小美，可以了。
7: 什么可以了？我还没说完呢，你都记下来了？
6: 我是说我已经买好了，明天就能到货。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买东西的区别。
0: 来自任贤齐的《不再让你孤独》。
1: 孤什么？
0: 孤单。

0: 酒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以前呢，很多话题呢都是我俩先开口，但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先看看他们的智商税，考虑一下智商的高低，然后再说出我们曾经交过的智商税，这样显得我俩智商不那么低。
4: 真的吗？你看看，我觉得他们的智商也没高到哪去。
3: 你先说你觉得目前为止你买，因为男生可能智商税交的少一点。
4: 不，男生到了一定的年纪，要不然我怎么在开头的时候我就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
3: 该交的还是要交，是吧？
4: 就有一些东西你就是没有这种抵抗力呢。
3: 比如呢，
4: 中国人一生都在坚持的一个
3: 生发剂，对。
4: 这个智商税我倒没有交过。你也不能说生发剂这个东西就是智商税，有一些确实经过了实验室的研究，它确实是会促进毛囊生长，对吧？这个你不能说人家就是假的。只不过这个价格是多少呢？这个就很难说。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买过，我确实没这方面的需求。我的发际线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有什么需求呢？我只能植发了。
3: 放弃了是吧？
4: 对啊，
3: 我说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说你不是主要需求人群吗？
4: 我只能植发了。就光靠洗发水这个东西已经不顶用了。
3: 那你说你最近交的智商税是哪一个？
4: 最近交的智商税吗？
3: 就是你交过的。我觉得你没有交过什么智商税。
4: 我交过很多。
3: 你说交这。
4: 我刚才讲的是中国人一生所追求的状态叫什么？叫祛湿体内的湿气太重了要祛湿。
3: 然后你买了
4: 祛湿贴，贴肚脐眼上
3: 这个讲过。
4: 原因是我喜欢在 B 站上面，就是哔哩哔哩上面刷一些视频，然后在有一些视频的当年有一些视频的就是在刷新的过程当中呢，他会直接推这种广告出来。他的广告效果呢，
3: 太诱人了。
4: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就是这种虚假广告
3: 害死人，
4: 是多害人。他们一贴就是胖胖的大肚腩，然后贴在肚脐眼上面
3: 就变成了帅帅的小哥哥，是不是？
4: 没有，是贴到了 肚子上肚脐眼上以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把那个膏药，就是那个贴一撕开，上面全是水，
3: 就是你的湿气被它吸走了。
4: 就跟你讲，这个是你的湿气被吸走了。其实我早就明白，所谓的中医里面讲你的湿气重并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水分多。
3: 这两个概念，
4: 这是两个概念。各位，你们再要讲你湿气大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注意不是讲你的水分多，是你没有办法运化这些水分。
3: 这东西比较玄乎，就这种讲法比较玄乎
4: 的一种讲法。所以它的那个视频效果呢，会跟你说你这个拔出来的就是湿气，然后拔完了，
3: 现在已经是干巴巴的人了。
4: 拔完了以后呢，你在第二就是使用一个月以后，你的整个大肚腩呢就少了很，就小了很多。
3: 这样说，你花了多少钱？
4: 200吧。
3: 那还行，
4: 也不是特别多，
3: 也不是特别多。
4: 但那个东西呢，肯定不止200。
3: 你贴了没？
4: 贴了。
3: 你坚持了没？
4: 没坚持，因为我觉得我看的第二天效果没有那么多的水出来，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坑我了？
3: 不是，你这个判断也不对
4: 啊。不对吗？
3: 它有水只能说明你的皮肤被捂住了。
4: 对，就是被捂住了。
3: 对啊，是捂出来的，就跟膏药贴身上也有水啊。
4: 对，
3: 你这还是用这个来判断，你这个说明你上当挺不浅，
4: 对吧？好，
3: 对对对。
4: 然后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不是高血糖嘛，高血糖了以后呢，就会你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什么降血糖的方面的一些内容的事，你都想试一试。
3: 只要是医院正规的药，就是不吃，就要去试一试偏方。
4: 就医院正规的药呢，我也吃啊。吃了以后呢，我还想再搞点偏方试一试。
3: 说不定还能够就是把药停了，是吧？就内心总是觉得就是吃药这件事情最好不要，是吧？好，你说说你在这方面又买了什么？
4: 这个叫
3: 他去 是药还是辅助产品？
4: 辅助叫化鹤孔菌，懂吗？长在桦树上面的那个菌群，
3: 让你泡茶喝是吧？
4: 还讲什么东北三大宝嘛？
3: 哦，
4: 什么嗷嗷叫？和还有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化鹤孔菌，然后就长在桦树上面的一种那个就是长毛的玩意儿，那小玩意儿。
3: 嗯嗯。
4: 然后呢，
3: 就是一种菌。
4: 对，就是这种菌。
3: 让你泡茶喝。
4: 啊，泡水喝。
3: 嗯。
4: 啊，讲泡水喝可以降血糖。
3: 嗯。
4: 我的乖。
3: 花了多少钱？
4: 50吧。
3: 哎，你还好，这个智商。
4: 这个东西不，这个本来、
3: 嗯、
4: 这个本来也。不是很贵的东西，
3: 嗯嗯，
4: 所以我就买了，
3: 嗯，
4: 买了以后呢，买回来以后觉得这玩意儿好像也没有想的那么靠谱，或者是觉得
3: 其实是你没坚持，
4: 但不也不是没坚持，就总感觉有一种怪怪的。
3: 我现在是有个问题，就大家在群里面讨论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是这玩意儿本身是智商税，还是你没能够坚持用下去？这两个概念我们怎么去区分？就是也许这玩意儿有用。但只不过它很难坚持，比如说贝贝佳
4: 啊，
3: 比如说美容仪
4: 啊，
3: 比如说那个瘦脸的面罩
4: 啊，
3: 这东西你说它没用还是有用呢？也许有的人如果他每天都能用，他说不定真有用，但是就你就不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对你来说没用，这就是个问题。不过还好，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还好呢？就是目前为止你这些东西还没有太贵
4: 啊，
3: 对吧？
4: 还有呢，
3: 继续。
4: 通下水道，不是通下水道，就是下水道不经常会长那个小虫子吗？
3: 嗯，
4: 然后他们会就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呢，就会跟你讲，你倒一瓶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消毒液或者是什么东西，
3: 嗯，
4: 然后就会有那个小沫沫飘起来，然后那个小虫子就虫卵就全部杀死了。
3: 嗯，
4: 什么玩意？
3: 什么玩意？把我熏死了。
4: 就也不是，就倒下去以后它也没有反应，就不会像视频里面就起了好多小沫沫。然后
3: 哎呦，对，还有那种通下水道的，然后也是它那个造型也是一倒哗。
4: 哎，对对对对对，讲什么可以把那个洗手池
3: 给你通着，然后你那个掉下来的头发都可以溶解。哎、
4: 对，洗手池的那个东西把它弄出来。
3: 嗯。
4: 哦，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化鹤孔菌啊，
3: 嗯、
4: 它确实具有一定的降血糖的作用，但我买的我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不敢保证它是真的。

0: 盐也是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
1: 爆炸盐不是洗白色衣服的吗？怎么能洗用到洗衣机里了？
0: 这不也是去除那个脏污吗？
1: 嗯嗯，爆炸盐无用，我挺好的呀。
0: 哦，
1: 嗯，
0: 好，
1: 它要用热水化开
0: 啊。我的智商讲完了，
1: 然后长时间泡。
0: 我的智商讲完了。
1: 好，你的智商总体还行，不算是太。
0: 那你呢？
1: 太过分，我光一个美容仪都4000多。所以我就说听你的智商还行。
0: 什么美容仪要4000多？
1: 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家用美容仪的风啊特别刮得特别特别的强。一开始呢是有一些就长得挺羞羞的那种那个美容仪，就是国外的一些品牌。说实话呢，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价格贵得离谱，就是如果你贵得离谱我们普通人压根不会想，也就算了，对吧？结果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些国产品牌也开始做美容仪了。国产品牌做美容仪之后呢，这个价格呢相对那个一两万的呢就好像下来一点，几千块钱。然后各种品牌的广告啊直播啊铺天盖地。还好我就动了一台，因为我看群里面有些朋友一下子买了4-5台，看着我心里暖暖的，一下就觉得我不是智商最低的那个了。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它没用，就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是你能不能坚持用。你坚持用下来也许每天，
0: 这个是不是好像有讲过，它就是拆开了里面的机械以后发现就是个智商，
1: 就是个智商税。就是其实说白了，你要用你自己的手每天往脸上
0: 搓一搓，
1: 你那天也能够提拉一点。
0: 哎，
1: 它就是说一个及时的效果，它不是说让你永久的效果。你要每天早上有时间给它提拉个20分钟，你那天脸就紧一点。问题就在于你能不能坚持用啊。反正这玩意儿呢我们家现在是已经闲置了。
0: 好，
1: 4000多。
0: 那你确实一个东西就顶了我。
1: 对，然后提拉面罩我也买过，说只要你戴着这个面罩睡觉
0: 哦，
1: 然后你就可以，你现在20岁，你20年之后你还是20岁的脸。
0: 真的？
1: 但是你绑着那玩意儿你根本没办法睡觉
0: 啊，
1: 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平时睡觉的时候连穿褂子都嫌多，你怎么可能在脸上绑一个绑带睡觉呢？怎么能睡得着呢？
0: 恨到我们打呼的这些朋友不也要搞一个那个呼吸机按着吗？
1: 啊，这是我能想到的两个，后面我再想想
0: 啊。
1: 嗯，
0: 这半年之后来听一听你们说啊，来自宽度带来的梁山伯。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7: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8: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9: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成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8: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7: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9: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成热。
7: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成热？
9: 八成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7: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9: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7: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9: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7: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9: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7: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9: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7: 哦，
9: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7: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9: 你搞什么？
7: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
0: 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智商税啊。虽然钱不好挣，但是它好花呀，就是一不小心脑子一动，它就花掉了呀。花掉了，完了之后呢，你就发现没用啊。于是它就变成了智商税啊！大家来说一说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智商税。
0: 好嘞，
1: 橘子说买过，就是高速公路上探测的那种测速仪，长得像一个小汽车，好几百买回去，还没等我上高速，它就失效了，摆在车上实在憋屈，直接扔垃圾箱了。后来就发现导航都会提示的。所以想想真的是花了冤枉钱。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是探测。
0: 就
1: 测速。
0: 电子狗是吧，
1: 他跟你说他能够告诉你什么时候
0: 前方
1: 有
0: 测速
1: 仪，对。但其实没用是吧，
0: 啊，
1: 后来发现导航会提示。
0: 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美容仪，他们直接把牌子都给你报出来了。
1: 嗯。
0: 什么 Rifa 的按摩仪啦，潘多拉手串啦，雅萌的美容仪啦，啊，这个
1: 我还好，我没有买那么贵的。
0: Rifa 和雅萌，它是不是就是什么里面什么带电疗啊，什么那些东西？
1: 这个其实是初代的美容仪，那时候
0: 专割富婆的智商税是吧？
1: 对，就是美容仪这个概念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Rifa 这个东西就长两个圆圈，下面一个那
0: 个
1: 手柄，
0: 把子，
1: 对，然后其实就是两个能转的铁球。夹着你的脸，然后跟你讲，
0: 越夹越哎，我好厉害，
1: 就提拉上去了。
0: 懂。
1: 后来就是又有了其他的讲法，就是什么，又是电流喽，又
0: 是
1: 这个长波，又是短波喽，又是可以到达真皮层喽，又是可以这那喽。
0: 关键是他们买的还是带钻的。
1: 对，带钻的好像更贵。
0: 带钻的，
1: 它还会亮。它接触你的皮肤的时候，它会亮黄、亮红灯。
0: 这有朋友讲的是带钻的，我没舍得买，我买了普通款啊。
1: 后来你就发现，哎，你就是朋友们，如果你把那个 Rifa 当成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东西，放在你家那个洗手池旁边啊，过两天你就发现它生锈了，因为我家的就生锈了。几千块钱啊，买了两个铁球，哎呦妈呀，
0: 买了铁球生锈了。
1: 他一开始好像出来的时候都上万。
0: 因为他说当时我觉得买这些东西的钱我去买黄金哦，现在我至少还有20多克哦。
1: 他说的是潘多拉，潘多拉是什么？
0: 潘多拉是什么？
1: 潘多拉是一种既不是银也不是金的饰品。
0: 什么玩意？
1: 手串。然后他那个手串是怎么割你肉的呢？是这样的。这个
0: 割你肉，
1: 就是一个手链，它不是好多珠子穿成的吗？
0: 啊，
1: 它是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卖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啊，
1: 就是一个珠子卖多少钱？这个是隐藏款，这个是特别款，这个是联名款，这个是圣诞特别款，这个是情人节特供款。然后一个珠子卖一个珠子钱，最后你想要穿成一个手链，你至少要10个珠子以上吧。你懂吗？
0: 明白明白。
1: 然后就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被炒得很贵。关键是它既不是银，也不是，估计连铜都不，就是其实就是铁，是什么铜合金吧？应该是。
0: 就是这玩意儿吗？
1: 对，就这个。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款式，什么雪花，什么这那。
0: 串联美好时光。
1: 也是，你就是如果你用这个钱去买金，就那个年代去买金的话，确实是能保值的多。
0: 哦，然后说什么哦，培育一个新手制作简单款式的琉璃要3到4个月哦，复杂的需要长达1年哦。由于我们这是手工制作，所以每一个 Pandora 的玻璃是独一无二的哦。
1: 你这样说 Pandora 就觉得它好像就应该这么贵是吧？
0: 哦，我们的 Pandora 的琉璃都是手工制作的哦，
1: 几千块钱哎，
0: 可
1: 你穿。一个好像几百，然后你穿着一个是几百吧，宝贝们，我都忘记价格了，那都是年轻时候犯的错。
0: 宝贝们，你们还买了什么东西？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宝贝们。
1: 然后厨子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他说就这玩意儿死贵的，味道还很淡，非常淡，淡到什么地步呢？淡到闻不到。这是一个车载的高级香薰，一个香薰要200块钱。
0: 什么？
1: 200块钱。放车子上的
0: 什么香薰二百？我每一瓶香水200块钱都够了，我跟你讲，兄弟。
1: 但是你香水不能放车上
0: 喷，
1: 那
0: 香薰也不能放车上。
1: 他说就是他要的就是这种淡淡的香味、管它叫木质香，就是闻不到的就是叫木质香、你知道吧、
0: 微笑说有一个邻居给我推荐了一个美容店，说是可以让白头发转黑。
1: 哦，我也差一点上当，要不是它太贵了。
0: 对，他说第一次去的时候买了一支300多一瓶，头发由灰变黑，对方说要3个疗程。第二次去买了1000多块钱，回来用的时候呢，无意间发现我的手指甲变黑了。我查了一下配方，对比了一下染发剂，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它就是一种慢性的染发剂。我果断找对方退了货。经过一番拉扯，最后他退了我800。白头发转黑产品呢，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我们就不点名了啊。现在有一些门店现在就在做这个白发转黑的这么一个业务。我的确，我也是白头发这个事儿，我非常困扰，我也不能总染。因为我头发特别粗
0: 啊，
1: 它白的就特别显眼，你懂吧？
0: 明白。
1: 然后呢，也是看到一个广告，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一下，还好，就这家店的店长啊，他不赚穷人的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很直白的告诉我，他说，我说如果想让我这个状态能够转黑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他说大概需要。他没有直接说价格，他就告诉我现在那个姐姐花了多少钱了、那个姐姐花了多少钱了，就大概的价格应该是1-2万左右。我当时我就特别感谢他，我说有真谢谢你，这都不让我，姐姐你可以试一下，买一个我们499的套餐先试，他都不这样说，你说多好，对不对？他直接告诉我大概花多少钱，我当时就走了。我特别感谢他，
0: 谢谢你。
1: 不赚穷人的钱啊，很好很好。
0: 简凡说前段时间我不是买了一个什么洗袜子的神器吗？没买之前我只洗我自己的，买了以后全家的袜子都是我洗啊。
1: 我刚才我们聊那个美容仪的时候，我就是看到这张照片，我就说的是谁嘛，小鹿姐姐啊，给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就是各阶段流行过的各种美容仪他都买了。
0: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你来帮我说一说。
1: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就这一桌大概10万块钱
0: 啊，就这么几个东西啊。
1: 差不多吧，陆姐，10万块钱差不多吧。
0: 你等一下，我来把它复制一下发给其他群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买过的这些东西的？
1: 我有的我还不认识，我知道这个洗脸仪是最早的洗脸仪，这个也是洗脸仪，这个是 Riva，这个是哪个是雅萌，哪个是我，这两个我区分不了。哦，就这个黄金棒，对对对，就这个黄金小棒棒，那时候也非常的贵。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照相机吗？这个粉色的长方形是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了对吧？我来。
1: 就这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其他的我都差不多知道它是干嘛的。
0: 我来发到群里面，让其他的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这玩意儿，这一桌大概多少钱？
1: 这一桌应该有10万。有小
0: 他有一个应该是美图秀秀手机。
1: 哦，这是美图秀秀手机是吧？
0: 这个是美图秀秀手机。
1: 他说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黑的是小怪兽。
0: 小怪兽是什么？
1: 黑的是什么？按摩脸的。对，我知道是美容仪，就反正都是这统称都叫美容仪啊。这个姐你真有钱，不是我讲，你好歹你首先你是有钱。
0: 你才能买
1: 对不对？然后这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10多年前 Riva 按摩仪好像是2000多，还有那种洗脸仪，就是可以震动的那种洗脸仪，就是那个叫什么鹿什么的洗脸，就是那粉色的那个，就是它那个粉色的一个圆圈上面有好多的小毛毛，它在洗脸的时候那个小毛毛会震动，然后就跟你讲可以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哟。
0: 清洁里面的脏东西，我感觉我的智商好像被侮辱了。
1: 然后橘子说，我买过无绳跳绳，拿回来没跳两下，
0: 只甩就帮你计数的那种，
1: 就感觉好无趣，扔到家里脚拐脚去，这算不算智商税？这个用起来其实不算，你跳起来肯定比你不跳
0: 对
1: 要消耗一点嘛，
0: 对
1: 对对，应该要消耗一点的，对吧？ 嗯，我俩也有，
0: 不就是那个绳子那边他配了两个球嘛？
1: 因为有的人他跳绳跳不过去，
0: 哎，他就觉得有点打脚，那我就干脆就这么跳呗。
1: 就是你，就是给你掌握个节奏，就是、
0: 我中间我不间断，然后我就这么一直跳，就保持了一个节奏，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慢慢跳下去嘛。
1: 嗯，
0: 那你现在能跳下去了吗？
1: 你要是他不是说了吗？就扔角落里了吗？哎

0: 然后随风说智商税我要报个到，以前就他要减肥嘛，所以他之前在快手里面花了500块钱买了3盒青汁，后来我发现那个实在是太难喝了，然后他那个广告说喝这个就算你吃火锅也能瘦，
1: 是，
0: 我真信了，
1: 对，
0: 火锅照吃，青汁照喝，但是呢就是秤上的数字非常稳当，
1: 这
0: 最后实在是喝不下了，有一盒还没喝完在抽屉里吃毁。
1: 当时讲到那个青汁是可以把什么油脂啊这些东西
0: 那
1: 全
0: 你要
1: 部
0: 这样子，
1: 排出来，
0: 你要说减肥的智商税，
1: 那就多
0: 太
1: 了，
0: 多了，
1: 兄弟。
0: 什么青汁啊、西梅汁啊、燃脂咖啡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羽衣甘蓝呐、啊，什么？你看我说的这么多，是不是显得我智商
1: 是，
0: 特别低，
1: 对，
0: 什么都干过？
1: 羽衣甘蓝这玩意儿我就没吃过，
0: 凡是好喝的，肯定
1: 都
0: 是没用的。
1: 对，不好好的呢，它也
0: 你又
1: 不
0: 喝
1: 一
0: 不下
1: 定
0: 去，
1: 有，它也不一定有用。
0: 对。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
3: 爱
2: 重
3: 阳，共赴暖
2: 阳。
3: 雁。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
2: 储
3: 相
2: 伴，
3: 情
2: 暖重
3: 阳。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66。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
0: 首先问一下大家，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几怎么说呢？就是你们有没有每年接种
1: 流感
0: 疫苗的习惯啊？今天跟大家说了，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H 型，然后呢，也就是说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它都有。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

0: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都能够应该尽早的完成接种是最重要的。六月龄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和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群，在当时流行季之前应该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如果你是正在感冒的人群，如果你的体温已经超过了37.3度，伴随着肌肉酸痛、咳嗽、流涕等症状，建议缓解之后再接种。如果只有轻微的淌鼻涕，没有其他症状，其实是不影响接种的。所以接种流感疫苗这件事情有没有提上你的议事日程？现在就该接了，
1: 对，
0: 该种了，
1: 马上流感季了。 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关于诈骗的这一方面的事情啊。今年二月份有一个外卖平台呢，发现有一个用户啊，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3000多块钱的榴莲啊。注意啊，他下单了3000多块钱的榴莲，层层优惠叠加以后呢，实付仅20多块钱，3000多块钱只要20多块钱，还有用户下单了1000多块钱的水果呢，经过优惠以后呢，仅支付170多块钱，警方调查发现呢，这是一起利用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的诈骗案件。据介绍说呢，这个外卖平台有两部分的优惠，一个呢是平台补贴的优惠，比如98折活动，3000元最高减60元，其中呢有50元直接由平台直接打入到商家的账户。第二个呢是商家自己的大额满减券，商家把实付金额压到20块钱左右，目的呢就是用最少的本金来刷单。懂吗？他就是利用你的这个刷单的形式，把平台给的补贴把它刷走。警方呢进一步调查发现呢，就锁定了以罗某春为首的14人犯罪团伙，他们在江西吉安市的太和县、永兴县等地开设了13家线下水果店，在聊天群里面以发放福利为由，诱导普通市民充当刷手参与空单交易，一个月的时间累计制造了3万多笔的虚假订单，关键是3万多笔的订单，他们非法获利110多万元。目前14名的涉案人员已经全部移交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10多万元的赃款以及全额返还给外卖平台。所以警方还是提醒说，刷单薅羊毛，它的这个本质就是诈骗。
0: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薅到的羊毛是我的本事。
1: 那个，如果你明知是空单，就比如说他跟你讲啊，你买了以后，其实我们不是会发东西给你的，但是你只要付20块钱，我等一下给你补50，或给你发30，我把你的钱覆盖掉。你如果你明知道他是空单，你还参与的话，情节严重的可能会构成诈骗共犯，返现红包。是这个不法所得平台呢，也有权来追偿的。对，拒绝刷单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一定程度上，它也是犯罪行为。
1: 确实是犯罪行为。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马上就要到秋假了。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小的时候啊，出去玩儿。或者是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在说，那出去玩的时候，小朋友的这个手喜欢到处摸，这是他们感触世界的一种方式，触感也是很重要的一感。但是呢，很多家长呢会说，那外面很脏，不要乱摸，有一些家长会反驳说，哎呀，这是小朋友，他们摸一摸没关系了，他们接触世界了，对不对？但有时候啊，这个不乱摸啊，是真有讲法。因为10月14号在江苏苏州有一段女子在灵岩山寺外赤脚摩擦石柱的这个视频引发关注。视频里面呢，这名女子啊，她光着脚踩在护栏石柱上面，反复用她的脚底去摩擦圆形的柱顶。有网友猜测她是不是患有脚气，用粗糙的扶手去挠痒。还有网友说呢，出门确实现在不太能乱摸，摸过什么以后呢，回家要立刻消毒洗手。10月15号，灵岩山寺的工作人员说呢，已关注到相关的视频，对方应该是爬山锻炼的游客，事发呢是在寺庙

0: 门口的公共区域，已经对这个地方进行消毒清洗，后续也会加强管理，增设一个警示牌。我觉得这都匪夷所思啊，光着居然在上面的戳，你们哎，你想撞树吧，这个事情呢，
1: 我这好歹还隔着衣服。
0: 哎，你隔着衣服，你
1: 这是脚啊，
0: 你这个是脚，然后你上面的那个石柱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走楼梯的时候，不是它一节一节都会有一个凸起来的一个圆形石柱，然后有些人小朋友或者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可能还会依偎在上面拍嘛。
1: 对，
0: 你现在这么想想，你
1: 但是你知道，就是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也很无奈，你带小孩出去是不可能阻止他摸东摸西的，他就是要摸东摸西，
0: 你摸东摸西，
1: 所以就是说你作为就是公众场合，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0: 除了公共场合注意自己的言行之外呢，你在家里面也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很多的男士啊，回到家以后呢，把穿在外面工作了一天的衣服啊、裤子啊，就选择穿在身上，然后坐沙发、坐床。老婆说他两句呢，又讲：“哎呀，我这个没有多脏，哎呀，我这个没有多脏，这有多脏呢？我不就是躺在床上躺一下吗？不就躺在沙发上面躺一下吗？”
1: 就是，
0: 别犯懒，回家你先换家居服，外穿的裤子一定不要直接坐在床上。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说呢，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椅子、地铁的座位、餐厅的沙发上一秒接触了什么，别人坐过的位置它可能沾着灰尘、细菌，甚至还有更加不干净的东西。你穿着的这条裤子回到家一屁股坐在床上，就相当于是把外面的隐患带到了每天睡觉的地方，你不要嫌麻烦，养成外裤不上床的习惯。回家你先换家居服，再坐床上，床边你放一个衣架或者挂钩，外裤把它脱下来挂好，别随手扔在床上。床是你每天待的最久的地方，你保持干净，受益的是你自己。
1: 我好想把你刚才这段话录音录下来，然后回家放。
0: 放给谁？放给你老公啊？
1: 放给全家人听。
0: 大哥应该不会。
1: 他们都会。
0: 放沙发上面你就算了，好吧？
1: 啊？坐沙发，但是不能坐床。
0: 其实坐沙发来讲的话呢，严格来说，你应该回家以后就全套衣服全脱，脱了以后换家居服，然后你再坐。
1: 是，
0: 但有多少人就真的可以回家以后就全脱呢？
1: 就是我的界限是，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回去累了哈，你在沙发上歇会儿，然后你就该去吃饭吃饭，该洗澡洗澡，洗完澡之后换家居服再进卧室，应该是这个程序。就是卧室的那张床要保持绝对的干净，但是就是反正家里有男人的都知道啊，
0: 男人，哎呀，我不就哎呀。学的可香。
1: 好了好了，
0: 哎呀，
1: 今天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关于智商税啊，你买过什么样的智商税，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也彼此交流一下，这样也防止别人智商在出现低谷期啊。
0: 来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来自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0: 着听物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次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的一
5: 天。今
6: 天
5: 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5: 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2: 素食者中风风险或更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为素食者， 研究发现，那些只吃鱼类产品、素食和纯素食的志愿者患心脏病的比例比食肉志愿者要低，但他们中风的风险却比食肉者高出20%。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素食者体内维生素 B12 水平比较低有关系。
1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4: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3: 爸，不疼啊。
14: 我要回家，我回家。
1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4: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4: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5: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8: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0: 怎么亲笑呢？
1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28: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2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0: 下班之后你是
3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智商税啊，就是人嘛，花钱的时候嘛，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脑子可能没有那么清醒嘛，买了之后发现要不就是对你没用，要不就是他这个完全就没用，要不就是你不用，总之就是没在你身上起到作用。哎，所以你这笔钱等于就是智商税了，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的是智商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之前上半段老是集中在那个
1: 美容仪
0: 这件事情上哈，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现在想一想挺智商税的。贝贝家包莹说，我以前2005-2006年左右，大概花了198块钱买过一个贝贝家，买背的实在是难受，然后实在忍不了就不用了，后面听别人说这个不靠谱，感觉被坑了。我也是听讲，就是其实真正的骨科医生是不建议用贝贝家的，因为他只是暂时的让你瘪过来，它不能成为你实际的这个肌肉力量，懂吧？
1: 懂。阿玲说，我朋友比较胖，但是呢又不愿意控住嘴迈开腿，当时买了很火的减肥药，吃了整个人都不太好，内分泌紊乱，大姨妈也肚子疼，结果呢还是减不下来。我说你还是别交智商税了，还是饿一饿，动动腿才能瘦。他花了小万吧？
0: 这个洗脸仪要1000多，然后他们家成本可要20。还有人问一个，就是冲牙器是不是智商税？
1: 这个不是。
0: 这个冲牙器其实有不少人有好评。买过的，我身边有几个买过的有好评。
1: 有水线的那种冲牙器。然后还有现在他们都已经上升到就是超声波，什么清洗器，
0: 那是不是智商税？
1: 因为它的那个所谓的超声波啊，就和我们去洗牙的时候的那个东西有点像，
0: 其实就是水流更小了，但冲击力更大了，是这个。
1: 有点像讲什么你自己在家也可以洗掉牙结石，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东西。
0: 有一段时间冲牙器确实也非常的流行，但如果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有定期洗牙的习惯的话，我觉得冲牙器不一定是必备的，对吧？
1: 但是冲牙器这个东西呢，我用了电动牙刷，你知道吧，就会比自己的手动搓的时候呢，它确实会多一点
0: 摩擦，
1: 不同的力度啊，还有各种角度啊，会比我手搓要更好一些。那水线的那种什么洗牙器冲牙器呢，我也看过那种视频，就是在冲的过程当中会把你牙缝当中很多没有冲到的一些地方，他们会通过这种水流的方式帮你把它冲出来。我没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但我看到过很多的测评博主使用过，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收了钱啊，
0: 说还不错，
1: 就对，都说还不错。所以有真正用过这种冲牙器的水线的那种冲牙器的朋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们使用过的以后的真实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正说印象

0: 中好像没有，我的消费观比较务实，如果打算入手一个不了解的物品，我买之前肯定会推演一遍是否实用，设计和功能合不合理，也会观察其他人买过的评价。买东西被宰可以捏着鼻子认，但是被骗坚决不接受。
1: 来，你讲这个，我来给你讲一个你可能会被骗的东西。
0: 嗯，
1: LIC 提醒我的，他说我在刚上学的时候买过一个手机全包裹的手机全包手机壳，80块钱。你们有没有
0: 一个手机壳80块钱？
1: 就全包手机壳。
0: 哦，
1: 你们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类似的这种视频？你的手机放在他的这个手机壳里面以后，当他从高处摔落，他会变就砰一下炸开，就变成一个小气球，把你的手机保护住。
0: 哦，
1: 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
0: 我没有，
1: 我刷到过。我当时
0: 降落伞，
1: 对，我就像那个老人防摔一样，他突然一下倒下去以后，然后他就砰一下，那个气体冲起来，然后防止就把你的屏幕摔坏呀，或者怎么样，看视频的效果呢没问题，都很想买，因为毕竟换个屏幕大几百，甚至上千，摔坏了不划来，但看到其他博主买了这个壳子回去以后呢，
0: 然后手机摔坏了是吧？
1: 对，从高处往上面一摔，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气囊弹出来。
0: 气囊哦，这是用坐汽车的理念来做个手机壳吗？
1: 就是气囊啊。
0: 那个茉莉说，正规渠道的东西我感觉一般骗不到我，但是我发现那种小型的美容院里面巨坑，关起门来三无产品胡乱吹。其实就算你是挣钱都没有事，你东西好吗，你卖的贵也正常，但是有些东西里面就是纯假，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啊，哎，别提了。他们好多男士朋友说，臭男人的钱商家都不乐意挣。确实是的，
1: 臭男人的钱。他因为男生觉得，哎呀，反正能穿，就像我们的那些衣服一样。
0: 男生到底什么样的方向才能够骗到男生的钱呢？
1: 你跟我讲钓鱼用那个什么这个饵料什么
0: 绝无空干，是不是
1: 绝无空军，
0: 啊，
1: 用了它就 鱼就跟疯了一样的往你的窝里面跑，
0: 那是什么？那是洗铁丝吗？
1: 就鱼界的那个猫薄荷，像鱼界的猫薄荷一样。
0: 小鹿说，我妈就是刚才那个买了几万块钱的这个美容仪的朋友啊，他说我妈买的包饺子神器，号称1分钟可以包200个。1分钟包200个，
1: 因为就直接这么夹夹夹夹夹嘛。
0: 他说把肉放到饺子皮里，然后放到那个买的容器里挤出来，造型很好看，但是包的一点也不紧，还得用手再捏一下。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手包的快。
1: 对，
0: 你要是说 一分钟包200个，他就算让我捏一下，我觉得也可以。怎么，我们以前买的那种不是就是一次性，就像一个牙齿一样，像假牙一样那种东西，咔喝一下那种，我们小时候用的都是这种。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来自赵雷的陈爱颖，

0: 小朋友回来了。哎，今天超市有满送活动哎。
1: 现在什么呀？我看看。哟，这包装还挺精美的嘛。啊，就这个呀？嗯。哎，
2: 小米居然第一次完全没有占便宜以后的喜悦。哦，超市居然送的是小美最怕的体重秤啊！幸亏是送，不然小美会打死我。
1: 那你放一边吧。
0: 一整天，小美有意无意的路过了7749次，但是没有一次触碰它。直到第二天，她以为我还没有起床。
3: 我看到小美从卧室里悄悄地飘了出去，蹑手蹑脚的东躲西藏。要不是我太了解她这个状态，我会以为她是背着我去见周杰伦。
2: 这时，只见小美深吸了一口气，拖鞋甩掉，袜子脱掉，头发上的发箍都把它丢掉了。
1: 大胖。

0: 你这个秤是不是坏的？
1: 巴卡兰，巴卡兰，这是一个新车啊！你看，你看，你看，我称给你看啊！你看，哎，我站上去，你看，200斤，正常啊！
0: 不可能，不可能！你等着。
1: 哎，小美是这样的，你换了一身童装，并不代表你的体重就可以回到小时候。
0: 嘿嘿嘿！我叫你黑，我叫你黑！哎呀，你拿着破秤回来还嘲笑我！
2: 小美，有时候越是在乎。越是不敢求证，因为输不起。来吧，跟我一起坦然地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吧。哎呀，哎呀，
1: 哎呀！我说点鸡汤安慰你嘞，也要被打。我要是讲实话嘞，更要被打。哎，做人好难啊。
0: 就是你鸡汤说多了，我才会变胖呢。哼！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200斤。正好，你现在已经失去这个功能了，对吧？
1: 对，
3: 都不到200了。
1: 对，
3: 真没劲。
1: 哎，
3: 连你都瘦了。好了，我们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你买过的那些智商税啊。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点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信息。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淮东部和沿江地区21到23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现在局部有会有一些小范围的降雨过程啊。嗯，
4: 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新闻啊。首先是各位关注的油价的事情。
3: 嗯。

0: 为核心，开展安徽省第一届文明守法、安行有礼的文明交通挑战赛。
1: 嗯，
0: 有机会，如果说啊，你保持零违法的记录的话呢，有机会赢取一吨的汽油大奖。
1: 你跟我讲多长时间以内要保持这个？
0: 这个活动呢，全时段开放线上报名通道，时间周期是从2026年10月1号，也就是已经开始半个月了啊，
1: 嗯，
0: 持续到2027年5月5号。
1: 嗯，
0: 活动总共设置三轮抽奖的环节，分别于2026年12月2号全国交通安全日、2027年春运结束和2027年5一假期结束进行全程直播抽奖。每轮的抽奖奖项设置也比较丰富，其中特等奖一名，奖励是什么呢？1吨92号汽油等额的加油卡，一等奖的100名，各奖励300元的加油卡，二等奖5000名，分别发放汽油满减券一张，商品优惠券一张。所有的抽奖环节都由第三方公证机构全程现场监督，中奖的名单呢也会依法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好，怎么参加啊？就因为中间还有一些规则啊，这些东西可能会比较麻烦，你们自己去查询一下怎么参加，我来给你们讲一下。
1: 嗯，
0: 可以关注安徽公安交警在线，安徽公安交警在线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进去以后呢，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参加。
1: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注意一点，不要违法啊，不要抢道，不要抢跑，等等等等，就是要礼貌的一点。
0: 你就有三次机会去抽奖，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挺好的。
0: 你看最近的我们一次是2026年12月2号。
1: 如果你向来开车比较谨慎，其实你可以参加的。
0: 对。
1: 对吧，那些冒失鬼就算了吧。
0: 冒失鬼也有，我们的。
1: 冒失鬼也要变成不冒失鬼。
0: 对，我们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希望各位可以文明守法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引导驾驶员自觉守法，减少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吗？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的通行环境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我最近一次
0: 违法
1: 不是，我最近一次感受到了交警叔叔的这个震慑力。
0: 嗯，
1: 那天晚上我那个走那个人行横道，然后有一个电动车非常迅速的骑过来，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交警在那执法，然后他就站在了那个电动车的那个车主的门那个面前，让他停下，示意他停下
0: 啊，
1: 然后很冷的说了一句：“没看到有行人吗？行人就是我
0: 啊，
1: 他在保护我。”
0: 哦。
1: 什么？
0: 很好啊，因为现在
1: 对他很就是很冷峻的讲那个句话，因为他那个电动车速度很快。
0: 对啊，
1: 嗯，有安全感，
0: 有安全感吧？
1: 嗯
0: 啊，骑电动车的朋友你们也注意了啊。
1: 对，要注意，就是一个呢是控制车速，第二个呢就是要戴
0: 头盔。
1: 现在你别说查，你就是不查你也得
0: 戴头盔，
1: 那
0: 保你自己的命的。
1: 对，特别是马上到那个冬天了，你到时候能见度更低了，你这横冲直撞的可不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好吧？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6: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5: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6: 适用。

0: 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必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0: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0: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0: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哎，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6: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6: 你
7: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7: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做做这个话题也挺好的，能够开拓我们的眼界。
1: 就是在这么多年，每年的这个
0: 当当不一样，
1: 对，每年的智商税的产品呢，可能都不太一样。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说的智商税啊，就是说你买过什么样的东西，你后来发现它是正智商税。大概我们主要是想听听你大概花了多少钱。
1: 对，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为什么刚刚说这个能开拓我的眼界呢？因为刚才我们在群里面，就像潘多拉呀、洗脸仪呀、什么这个美容这些东西，至少我还知道。但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个我完全没有听讲过的东西，
1: 胎教铃，
0: 不是胎教铃，叫孕妇铃铛，
1: 就是在她怀孕期间，脖子上面挂一个很长很长的绳子，然后绳子那一端呢，可能连着是一个小铃铛，
0: 就她做的是一个
1: 圆形的小铃铛，
0: 像，这算是项链吗？算是项链，是戴在脖子，
1: 就是从脖子处一直戴着很长，它的那个铃铛会直接垂到你的肚子上，
0: 就是既可以让孕妇听到，又可以让宝宝听到的铃铛。哎，法国巴黎孕妇珠宝品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品牌珠宝设计师，所以我到现
1: 在爱情什么在
0: 胎教奇迹听出来的天才，
1: 800多好像。
0: 他说我给老婆买的孕期铃铛算不算？当时看着功能挺好的，其实也都是一些心理功能，没有科学理论验证，说是能缓解孕期压力，还有胎教功能。小1000块钱买的哦，小1000块钱。
1: 哦，对不起，我以为800来。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买个铃铛，穿个绳子，
1: 哎。
0: 你买个哨子都挺好的，就是有什么事
1: 哨不要吹，
0: 对啊，就是有什么事吹一下，你老公就来了。
1: 但他这个铃铛是，就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他不是一个顶个大圆肚子吗？然后就可以在他的那个左右这么滑动的过程当中，他不就会响吗？
0: 形成规律的响动。
1: 哎，小朋友他在你的肚子里面，他也能听到外界的声音啊，对吧？意思就是，他说你刚才对他的肯定，他想截图发给他老婆，看来他老婆也是觉得他有点就是人家讲怀孕了以后傻三年是女生，没想到老公也这样、
0: 就是1000块钱你买点啥不好，
1: 买点
0: 对吧、我就给他回了，我说这也算是你对他的爱吧，就一般男人或是不会买这个的，对吧？
1: 男人会买什么呢？
0: 就是男人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或者是就是这种完全为情绪买单的，一般不都是女的买吗？没想到男的也会买，所以我就说，就说明你很爱你老婆，很在乎她孕期的情绪和心情啊，所以你愿意为她花这个钱，对吧？能表达你的爱意也不算智商税吧？好吧。
1: 就我们时不时的来讲一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啊，还有这个社会啊，发展的很快，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可能在哪一个方面就踩了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了我们的这些美容仪以外，你看今天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孕期铃铛啊，是我最近知道的一个叫什么东西来着？
0: 孕期铃铛，就是我今天开拓的眼界嘛。
1: 这是我们今天开拓的了。
0: 聪明的笨蛋说，我的 Switch 2和大疆 Pocket 4，我觉得是智商税。
1: 为什么？这两个不都挺好的吗？
0: 因为在我家完全吃灰。
1: Switch 你玩啊，你是没人陪你玩吗？
0: 你动起来啊。
1: 不是
0: Switch 不是那个体感游戏吗？
1: 不是 Switch， 就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体感游戏，大部分的就是可能是像游戏机一样的可以两个人玩。
0: 不是那种联网就是自己动起来的那种吗？那不是 Switch 吗？那叫什么
1: 什么联网动起来的，
0: 就投影到屏幕上，你要用你的运动去影响这个游戏的。
1: 那是 Wii， 就是我很早之前买的那个 Wii， 电视上面还要接一个那个感应器，它的 Switch 呢就更加的，就是你像一个手柄一样的，你要么就在那个大的掌机上面玩，要么就是用 HDMI 的线连到大屏幕上面，两个人一起玩什么赛车啊这种游戏，
0: 就是一个
1: 分手厨房啊，
0: 又是有游戏机，然后可能让你不那么近距离的用眼，稍微远一点。
1: Pocket 4呢，大疆呢，不也挺好吗？你出去玩的时候当一个自拍仪吗？
0: 好多人都有。
1: 当一个自拍吗？
0: 你现在到一个景区去，你会觉得好多人都这个拿个手持的，
1: 对吧？把那个屏幕一转，转完了以后，然后不就开始拍了吗？还自动跟随啊什么的。
0: Vlog，Vlog， 每个人都是自拍，自什么 么什么博主，
1: 对，
0: 每个人都是博主，嗯，就是我就想，就是你玩了一天之后回去还要剪视频，好累啊，嗯，
1: 最主要的就是回去要剪，
0: 对，要剪辑，嗯，大疆现在这个多少钱？
1: 不知道，
0: 我们你看我们
1: 没事，我老婆也买了一个，她没买 Pocket， 她买的是那个方的，不带。
0: 他的目的是记录你们的恩爱生活吗？
1: 带防水的，啊，主要是想拍我们两个去游泳的。一开始，
0: 啊，哦，
1: 嗯，
0: 有朋友说我的智商啊，可能还不够交税的，
1: 够不到是吗？
0: 啊，这样的啊，啊，刚才潘多拉有朋友说，说我当时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潘多拉，就这个，就这东西，那你再用英语来，
1: 潘多拉。是不是觉得价格就高了一点？
0: 对对，好像就值10000块钱了。
1: Pandora，
0: 哦，好厉害哦。
1: Pandora，
0: 嗯，
1: 好，南城说，之前我入手过网红减脂代餐奶昔，算是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智商税吧。那段时间想减脂，然后刷社交平台呢，都是一些博主在安利说一餐就一杯啊，饱腹感超强的。
0: 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呢，就把你把它呢当成你的晚餐或者是早餐来吃，这样呢，就是你这一顿的这个热量呢已经控制住了，即使是下一顿你多吃了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总的摄入呢是没有超标，还是保持着热量缺口。那么有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只要有热量缺口，你时间长了肯定会。瘦，
1: 讲吧，多少钱？你当时买了多少？
0: 啊，就这样说吧，朋友们，你平时一顿饭，如果说吃一顿快餐的话，要不要20块钱？
1: 要。
0: 好，我们便宜一点，18块钱总要吧？
1: 要。
0: 今天我们一顿快餐不要18块钱，只要你买够99桶，折算下来一桶的人民币只需要多少？9.9块。我们今天再往下9毛不要了。9块钱一盒，
1: 哎，不行啊，主播不行啊，我们跟那个商家签了合协议的，不行啊。
0: 多了我来补，好吧？
1: 不行啊，
0: 你不要再说了。今天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不行啊，这是会全网会疯的。
0: 你们想不想像我这样啊？你看右上角是我以前的照片，
1: 像你这样吗？
0: 右上角是我之前的照片，现在大家看看我，
1: 没改变啊，主播。
0: 你们觉得这样的改变，你们想不想
1: 要？下面的评论说没改变啊，主播怎么办？
0: 一定要有改变才行啊！
1: 对，没改变啊，主播。
0: 以前的照片可以拉一下嘛？拉一下。
1: 拉。
0: 嗯。
1: 拉什么？
0: 拉到180斤，然后现在你看，之前我180斤，我这就吃了3个月，我现在多少？现在140斤。
1: 好了，不要再学了，你再这么学下去，我感觉他们就已经要问我们在哪买了。
0: 一顿饭9块钱，
1: 嗯，
0: 而且吃了保证你所有的营养摄入的同时，你还能怎么样？
1: 行了，行了。
0: 瘦。
1: 行了。啊，
0: 怎么样？
1: 他当时就是讲了买了这个东西嘛，后来才了解到呢，就这种，因为你要了解它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才行。
0: 嗯，
1: 就这种代餐奶昔呢，本质就是蛋白粉加碳水，只能短期的控制热量，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叫躺着就能瘦的魔力。长期只喝奶昔的话呢，营养也会不均衡。
0: 而且你不要觉得你的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哦，就是吃饱了就可以不吃了，因为你喝完奶昔，你还是会想吃正餐的，
1: 嗯，
0: 还是想吃东西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摄入，不就等于多了一份摄入吗？反而不会瘦。
1: 今天我倒没看到有一些朋友跟我讲到的一些去甲醛的东西啊，因为我最近不是新房装好了以后，就着急着，也不是着急，就是想着怎么去里面的一些味道了嘛。
0: 嗯哼。
1: 所以抖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就会给我推各种各样的除甲醛，什么明胶了，这个新风系统。
0: 这个你应该知道了吧？
1: 嗯，还有那个什么。空气净化器了，
0: 不是说除了开窗通风，其他都是假的吗？
1: 也不一定。
0: 你还，你马上就要上当了，你考很好，这段时间
1: 也不一定。
0: 他们的推送是有效果的啊，继续推。
1: 这个半展就说，他说我就曾经买过一款号称能够净化空气的负离子摆件啊。当时家里面也是刚装修完，担心甲醛超标嘛，然后就刷到这个小摆件，商家说呢，放在房间里面就可以持续释放所谓的负离子。快速的分解甲醛，不用开窗户，小小的一台呢就可以净化整个卧室3倍，摆在桌面上也很好看，买回来之后天天放在卧室，心里觉得安心了。后来买了那个专业的检测仪自测，甲醛的指数呢没有变化。
0: 啊
1: 啊！
0: 然后有朋友说前段时间买过一个叫睡眠眼罩，
1: 啊，重力眼罩。
0: 就是那个往你头上一卡，你就睡着了那个是吧？
1: 不是，有一些睡眠眼罩它是这样，我还真试过，它自带一些重量。
0: 嗯，
1: 你闭上眼以后呢，然后
0: 压住了你的头，
1: 压住不就把你眼睛那一块就把你摁住，摁住了以后呢，你会有一种就昏昏欲睡的感觉，而且它还是什么蚕丝还是什么的，就冰冰凉凉，夏天可以用冰冰凉凉的那一面，冬天呢就有那种自发热的那一面。
0: 他说他买的是热敷的眼罩，价格大概200块钱。首先它确实有热敷的功能，刚开始敷的时候挺舒服的，但是你说助眠的话，你要是心里有事你照样睡不着，其实就是一个带一点热敷能功能的眼罩，要我200。其实这个
1: 那多少有点搞你心态了，
0: 就是我因为我们也有时候在累的时候也会敷一个眼罩，就是那种就跟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暖宝宝一样的功能的那个眼罩，就是它也是那个你戴上皮肤之后过一会儿它会发热，其实它就是那个发热那一会儿让你缓解一下视疲劳，让你舒服一点，人在舒服了它不就是容易睡着吗？
1: 啊，
0: 它不带有什么催眠的功能啊。我最近发现就有催眠功能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那种直播间里面放那个敲磬的那个声音，就嗡，
1: 那不是波吗？
0: 哦，你听的是波是吧？不同的都有，就是它有的是录下来的，
1: 什么瑜伽的那个波，
0: 对，
1: 静心波，敲一下，
0: 它有不同的敲的节奏和录下来的声音，然后最后呢，就让你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0: 来自万妮达的暗流。
1: 如果我的想法可以被人读懂，变得有恃无恐，你会想我靠近还是选择无动？

0: 自己，我也不能再欺骗自己。对雨过天晴，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有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有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有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有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有储相伴，情暖重阳。
4: 好啦，谢谢大家不把我们当外人啊，把你们的智商税经历都给我们分享分享。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被养生啊、护肤啊这样的概念所打动了；有的呢，是告诉你可以解放双手啊、懒人神器啊这种来种草了。说白了，就是他们抓住了我们，又想变美，又想变瘦，又想图省事，又想，快点睡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需求，所以就把普通的产品包装上了神奇的功效，于是价格也高了啊，你也愿意买单了啊。你的坑也就踩上了。有的呢可能还好，有的人只花了几十块钱，有的呢花了上万块钱。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用，就是它是否就是值那个价，它可能也就是个普通的物件，它根本达不到宣传的效果。消费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即使是踩坑也是一种生活体验。但是呢，刚才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的做法挺好，就是当你开始想要涉足一款你没有了解过的产品的时候，你还是要做点功课，比如说他这个逻辑上合不合理啊，买过的人什么感受啊，你一旦买到了你的生活场景当中，你会不会经常用啊，这三个维度去思考一下，对吧。凡是那个宣称一下子就可以怎么样，你立马就可以怎么样，马上就可以怎么样，明显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就留个心眼，不要冲动消费，
5: 是
4: 好不好？
5: 好，好，今天最后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 LIC， 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对于他来说，哦，太简单了。
4: 今天有点难度吧，我觉得。
5: 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这样的：已知两只兔子等于一只羊。一头牛等于三只羊，那么四头牛加两只兔子等于多少只兔子呢？
4: 读起来都很绕，是吧？
5: 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再看一下题面啊，来听一下 LIC 怎么分析。
6: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非常的简单，给我们两个已知条件，说两只兔子等于一只羊，那一头牛等于三只羊，让我们求四头牛加上两只兔子等于几只兔子。那这里涉及到的动物很多，又是牛啊，又是羊啊，又是兔子的，那这样换算起来不方便，很容易把人搞晕，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那各个国家使用的钱币不一样，有刀币有瓦币，那这样呢换算起来很麻烦，不同国家之间通商啊也不方便。后来秦始皇把所有多余的这些货币都废除了，所有国家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钱币，这样呢大家无论是购物还是消费还是通商都很方便了。那我们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啊，基本的原理也一样，就是要找到一个统一的货币，一个标准量，再把各个量呢都换算成这个标准量，最后再去用标准量进行计算，反求答案，这样就很容易做出来。方法很多，我们这里介绍两种。第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方法，我们观察前面两个条件，哎，这两个条件里啊都有羊，那我们干脆就用羊来当标准量，两只兔子等于一只羊，一只兔子就是半只羊，那一只牛等于三头羊，这个不用换算。再看第三个式子，四头牛加两只兔子，那一头牛等于三头羊，把四头牛也转换成羊，那就是三四一十二，十二头羊，加两只兔子，那一只兔子是半只羊，两只兔子是一只羊，那左边就是十二头羊加上一头羊，总共是十三头羊。那十三头羊呢，再看看右边等于多少只兔子，那我们直接求十三头羊等于多少只兔子就行了，那 一只兔子等于半只羊，13头羊就等于26只兔子。那结果就直接算出来就是26只兔子。那这种方法是通用方法，其实这道题啊细心观察一下其实可以更简单的做出来。根据第三个式子，它是四头牛加上两只兔子。那四头牛，看牛可以直接传导到羊，因为我们知道一头牛等于三只羊，那直接把这个三头牛传导到羊身上，根据第二个条件，那就变成了12头羊。那羊跟兔子根据第一个式又可以直接传导，那直接传导成兔子，那一头羊等于两只兔子，那这个12头羊又变成了24只兔子，左边就是24只兔子加两只兔子，也可以得到26只兔子。不过这是因为这道式子简单，这道题呢结构比较简单，那可以直接算。那通用的方法呢还是用标准量去求解。好，这道题就是这样。
4: 好，他第二种方法我听懂了，第一种方法没听懂。看来我只适应简单的方法。幸运的是这道题有不少同学答对了啊，也说
5: 明
4: 这种传导法你们都还是 OK 的，
5: 都会嘛
4: 啊，都还很不错啊。
5: 我就不会。
4: 你看大家一个智商有提升吗？智商提升了，智商税不就少买点吗？
5: 知道吗？
4: 对吧？还是要多动脑筋啊，不要一天到晚就是让脑子成为了一个固化的东西，对不对？
5: 是。
4: 嗯，
5: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4: 嗯，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5: 嗯，明天呢我们的节目更简单。
4: 嗯，
5: 啊，明天是星期五，那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新花 KTV 就会给各位开放了。
4: 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唱点你们喜欢的歌，然后明天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然后明天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听你唱歌啦。
5: 那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喽，
4: 拜拜，
5: 拜拜。
7: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0: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0: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在中午11点都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以及在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头像私信您需要咨询到的问题。
6: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各位有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点击我们直播间的头像私信您的问题。另外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我每天反复的说几种联系方式，但总是有人在问怎么联系呀，我已经登记的问题什么时候排队到我。再说一下啊，大家发送过来的一些问题呢，咨询的也好，寻求帮助的也好，我们还没有受理的时候呢，都是在排队等待的过程，所以一旦受理会主动和您取得联系，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是最直接的方式，但它不是最快的，因为热线很繁忙，很难打。所以大家留言之后呢，就等我们回复，回复的之后呢，等受理，受理完之后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那如果没有回复，没有得到受理，

0: 有一种可能还在排队，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受理，也会通过这个留言回复的方式和大家说清楚的啊。也感谢大家的理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等待。来，先说王先生的事儿。昨天接到了奇瑞风云 A8 的王先生反馈，自己的车辆停在自家院子里充电的时候，凌晨12点钟左右突然起火。那着火之后引燃了旁边的院子，院子被点燃之后，整个家最终被烧没了。这不是夸张，我看了他的照片和视频，这家真的是烧没了。就农村那种自建房嘛，一楼大院，那院子旁边有个充电桩，停着他充电的车，然后后边是一个院子，这个仓储空间的，旁边是他家各个卧室啊、厨房啊、大客厅啊等等，整个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一个大房子都被烧没了，烧成了空壳啊，跟车一样烧成了空壳，化为了灰烬，里边东西全部烧没。万幸的是，当天夜晚，他的爱人没有睡着，那听到了院内有着火的声音，闻到了焦糊味之后，一家四口全部跑出去了，这是万幸，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为什么不知道呢？王先生讲啊，从10月8号夜间起火完之后呢，厂家是派了人，确实来看了两眼，也拍了一些照片，但后续要怎么处理他是不知道，因为消防也要等他们的事故现场的勘验报告。那到底在等什么？等厂家后台数据分析出来当时的充电流，还是在等消防的结果？那消防的结果来了之后，厂家会不会不认，又或者是他能够认，他在等什么？他不知道啊。昨天也提出了他的诉求，一呢是想看当时充电的数据，车辆有没有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有没有一些故障。第二呢，就是想知道厂家会不会对这台车起火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行调查，什么时候能够出具相应的检验报告啊，这是车主想知道的。但是昨天呢，我们目前是没有得到电话的回复，但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了文字的回复内容。由于王先生这会儿呢暂时不方便接听电话，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和王先生取得核实。我们先把我们得到的回复内容呢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待会儿呢也和奇瑞汽车的客服中心进行一个沟通。我们昨天得到的文字回复内容是，客户车辆于10月8日发生火灾事故，已经报警处理了。消防于10月12日到达现场，进行了第一次勘查。那由于现场的杂物较多，所以着火原因不明。当地消防部门表示，需要二次复查才能去判断着火的原因。那目前等待消防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处理方案需要等待消防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才能处理。我方已经在和客户对接当中。啊，这个说的是他们现在了解到的一些信息。那厂家目前的判断是他们要等消防的，但没有说明消防最终出具的这个认定书他会不会认，因为他说要看出具认定书之后他们再处理。所以对于这台车辆为什么会起火，厂家你会不会查？你会不会帮车主看后台的数据？你自己会不会好奇？你自己会不会想要去判断一下是不是我的问题？那现在跟我们讲的是已经和客户对接了，是不是？王先生这会儿在忙，实在接不了电话是吗？我亲爱的导播，啊，在忙是吧？没事，问一下奇瑞，现在对接了没？来，喂，你好，奇瑞汽车客服中心。
1: 你好，这边是奇瑞全国24小时客服中心。
0: 哎，你好，先生。哎，你好，你好，4628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首先很感谢你们昨天给我们发来了文字的回复信息，虽然没接到你们电话，因为如果接电话的话，你们说出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还要跟你们再核实确认的。但你们现在告诉我们，你们要等消防。那现在是，如果消防给出的判断是车的问题，你们认不认？
1: 目前的话，关于客户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在紧密跟进。
0: 嗯，
1: 对，因为的话呢，这个也是像我们团队的话呢，就是说跟客户取得一个联系，确保咱们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源嘛。后续咱们这边的话呢，厂家也会跟用户的话保持一个密切沟通。具体方案的话，也需要我们团队的话呢，就是说紧密跟客户的话来进行确认的。
0: 啊，你们是要跟客户确认，你们是要跟客户沟通，因为车主在昨天找我们之前说没人跟他联系，没人沟通，他不知道现在等什么。但你们昨天说现在已经和用户对接了。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们在回复的内容当中呢，一直说要等消防部门的二次勘验的结果，要等这个事故认定书的。但现在是，如果这份事故认定书出来，我先不说谁的责任，如果这份事故认定书出来，你们会不会认，还是你们也会不认的？ 如果不认的话，可能还要牵扯到再找第三方鉴定部门介入去鉴定的。所以你们就是你们的方案要完整。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昨天向你们提出的，我说如果你们奇瑞的车主驾驶你们车辆也好，这个使用你们车辆也好，遇到了这个起火，遇到了自燃，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就比如像之前我们得到的回复，有的厂家说我们的处理流程是我们先派人来看，先跟车主对接，那对接完之后呢，三个工作日我们会去现场勘验，那七个工作日我们会调取后台数据，然后15个工作日我们会出具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你要有一个流程。但是现在得到的你们的回复只是说你们会等消防，但我们也不知道消防出具的结果在30天之后你们会不会认呢？然后你们自己在这等消防的过程当中，你们厂家做了什么呢？你们检查了吗？你们好不好奇为什么一台车在凌晨充电的过程当中才充了10来分钟突然就起火了？起火的位置是从底盘冒烟冒出明火，然后延伸到 B 柱，然后窜了上去，这个车主当时现场看到的描述。你们会不会查呀？现在主要是啊，不是消防查，也不是保险公司赔，这事儿你们就不管了。你们会不会查呀？你们？
1: 主持人，您的意思这边也是了解，但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详细那个进展的话呢，稍后我们也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的话去进个取得联系。
0: 然后呢，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你要给我们回电话，我们要和你们了解，看看你们会不会管的这个事儿。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
1: 就稍后呢我们这边会安排专人的话呢与您这边取得联系，就是您这边话呢就是什么时候联系您比较方便的
0: 随时你最好嘛，我下了直播你就能联系我了，12点之后。
1: 好的，理解您的意思。
0: 就是那当然了，你们等消防这也是一个方式，因为有的厂家觉得我们是认消防的，有的消防部门呢也会非常的负责任的给出一个相应的检测报告，但是呢就我不知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第一你们会不会认，第二呢就是你们会不会对这台车进行检查，因为你们的用户王先生昨天提出了明确的诉求，他想知道他这台车充电12分钟到15分钟之后为什么会起火，当时后台充电的数据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异常，他想知道。所以你们也确实应该有义务去帮车主查清楚这台车存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你们要有这份好奇心，你们应该好奇你们车为什么会烧起来啊。这样啊，王先生来了，这回忙完了，我来核实一下昨天你们工作人员给我们发的信息，说你们现在已经和用户在对接当中了，有没有对接上？来，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昨天跟您对接上了吗？
2: 他就是4S店那边给我打电话了。
0: 嗯，怎么说？
2: 他就是说现在等消防鉴定的结果出来。
0: 嗯，这他们对接就说等消防。
2: 对，
0: 没说他们自己要干什么吗？
2: 没说，完了我冲他要那个，他说得等着那个消防也冲他要呢。车的所有的数据，
0: 那数据你可以要啊，那你的数据啊，对不对？什么叫等消防也得找他要？他什么时候给你啊数据啊？
2: 他没说具体时间，没说。
0: 就是他和您对接，只是说要和您一起等消防，但是他等消防是要等的，昨天就讲了吗？等消防的过程当中你要干什么呀？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和工作都推给我们的主管部门啊，你自己不得查吗？
2: 是啊，我说了。
0: 所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对接当中，你提出你的诉求之后，他也没说能给或者不能给。
2: 对，他说得他那边要的话也得等一段时间。
0: 等一段时间是多久呢？
2: 没说具体时间，没说。
0: 嗯，来吧，这个46284号工作人员，您听到了？
1: 这边有听到客户所反馈的问题。
0: 啊，就是你们对接要，就你们对接要有意义的对接，因为之前在10月8号。报了火警之后你们就在等消防了，你不能现在对接的时候回去电话说我还要等消防，这不算对接。对接你要知道消费者的诉求是什么，你们现在要做什么，以及他的疑问你要回答给他，这是对接。就我辛苦您今天带着目前的这个进展把这个问题帮忙再反馈一次。第一点就是你们需要告诉车主他当时的这个充电的数据，他想知道的使用数据你们能否给到他，让他去了解更多的信息，以及这个火灾事故的消防报告最终出具的结果你们是认还是不认，还是说你们是有所考虑的，你们自己也要对这台车去检查的，这些问题你要回答给他的。第二就是你们关于火灾事故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们还是没说，帮我反馈两个问题可以吗，先生？
1: 主持人你好，您所反馈的问题这边也是有如实记录清楚，您反馈的情况呢我会第一时间的话来向上进一个反馈的，好吗？
0: 你反馈完之后会给我们回电话吗？还是依然不回电话又给我发一段文字啊？
1: 这边具体详细的一个进展呢，稍后我们也会安排专人与您的话来这边联系。就是具体的话，您看什么时间点联系到您这边方便，您可以详细告知到我这边。
0: 我刚才说了12。

0: 12点之后都方便。就现在
1: 12点之后，好的，详细回头事情都清楚，好吧？
0: 对，就现在12点，哎，不是，要如果说咱俩电话挂了之后，你马上就想给我回也行，就我直接接你电话，你再给我打回来也行。我什么时候都方便，主要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就以你们为主啊。那您帮我记录好，帮我催一催，等你们电话行不行，先生？
1: 好的，详细这边有落实记得清楚。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他这个事儿一定要紧紧的跟住，详细的咨询啊，因为这次不涉及到一台车的起火，他是一个家都烧没了，一整个房子都没了，房子都被点燃了。是你现场的杂物很多，他回复的文字当中讲了呀，现场杂物很多，着火原因不明确，我们得查，是你得查，你怎么查？你来查了吗？你什么时候查？消防都说了他们都要二次复查，那你呢？你只来了一次，看了两眼，带两张照片走了，然后呢？能不着急吗？一屋子东西都没说呢，整个房子都没了，谁来赔偿呢？保险公司也是一头雾水，这时候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说，哎，我现在我也去查一查，到底怎么了？没遇到过，遇到过车自燃的，没有遇到过车自燃，不是自燃啊，遇到过车起火的，没有遇到过车起火，连整个家都点了的。损失比较多啊，来吧，还有一个是下一个是比亚迪的海豹是吧？是不是叶先生的事儿啊？车主没关系，因为车主这个事儿昨天我已经劝掉了啊。比亚迪厂家在不在？他需不需要转接？对，你们抓紧时间转接，因为这个事儿其实车主没有特别特别的有道理，只是有一些些的道理。昨天呢我也协调了，我说两边呢我都劝一下。针对销售在宣传这个比亚迪闪充权益的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宣传上的一些误解，那么这家门店他愿意承担他造成误解的一个责任。比如我送你两次保养，那车主最后也说那也行，我们去聊一聊。那我让他们俩去协商，两个人也放下了这个之前不能协商的诉求。但是在和客服中心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奇怪，奇怪的点是什么？朋友们，比亚迪现在买海豹06EV。会送首年的闪充权益啊，这个权益的规则是什么？消费者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年免费充，但是呢我不知道每一个月有度数的限制，我也不知道每一年有度数的限制。所以你说的一年免费充呢，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随便充，而是一个月不能超过300度电，一年就是3600度电。那我们就问客服中心得核实一下呀，这个你们是不是在宣传的时候有讲啊，这个门店在和消费者介绍权益的时候会不会详细的告知啊，以及你们客服中心查出来结果是什么呀？客服中心说不知道，说他们这个业务部门啊就是查不到这个东西，他们只能去反馈。就所以作为一个专业的客服中心，连他们的闪充权益的规则是什么，这个闪充我要怎么用都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啊。然后那个这会儿热线来了一个谁啊，我导播说还是比亚迪的闪充权益，是不是有新的车主是吗？不是我们的叶先生啦，谁呀？来我问问，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怎么就这么巧呢先生，你也是比亚迪呀？
2: 对对对。
0: 哪个车呀？
2: 我是一个海豹08。
0: 你是海豹08，我昨天那个叶先生是海豹06。你海豹08怎么了？也是闪充权益的事儿？
2: 对对对。
0: 啊，你说说你权益怎么了？您说。
2: 不是海豹08新车吗？随车送一年的闪充权益吗？
0: 啊，对对对。
2: 然后我当地没有闪充站，然后车主也有一直在报上去，超过人数一直没有见吧，然后就打闪充客服问，然后闪充客服一直也没有准确的回话，他就说一直也是说反馈。一共反馈了一个多月，然后一直没有解决，也没有得到一个方案。
0: 你买车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买的？今年几月份？
2: 我7月份订的，然后8月底提的车，8月底提的车
0: 啊，就是就
2: 一直到现在。
0: 哎，咱们就8月份提的车，8月份买的吗？等于从8月份的时候，去年还是今年？
2: 今年
0: 啊，对啊，今年嘛，你买车的时候也是跟那个叶先生一样，送了一年的闪充权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但是您在哪个城市啊？没有闪充站？
2: 重庆市秀山县。
0: 你秀山县是吧？
2: 对。
0: 您临近的县市有吗？
2: 我们隔壁县有。
0: 你隔壁县有
2: 一圈都有，唯独我们这里没有。
0: 哎，就你们秀山县没有。
2: 对
0: 啊，没闪充站，但是送了权益，你这权益没地儿用，因为没有闪充站。
2: 对，
0: 你也不能为了使用这个闪充站跑到临近的这个县市去充。
2: 临近最近也得40-50公里
0: 啊。对，那现在怎么着？你问他们什么时候建闪充站？你当时买车的时候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2: 问过，然后。

0: 4S 店也说过，已经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是往上面报了的，然后一直没有建。
1: 年初厂家提报说要建闪充站，到现在没有建，也不应该。他们闪充站覆盖得很广泛啊，现在好像全国都有2000多家了，网上说。
0: 估计有，但是我们附近就隔壁那个县城就有3、4个闪充站，唯独我们这里一个都没有。
1: 那这个就很尴尬了，你没有充电的地方，你光有权益没地儿使啊！那这怎么办呢？他们能跟您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告诉你什么
0: 他
1: 时候
0: 们没有
1: 能
0: 回
1: 有？
0: 应，我的诉求就是，反正我一直诉求就是说，你们要不然给我暂停权益，比如说你们建成以后再给我使用权益就行，也不要求你们其他的。然后他们那边就说一直反馈，然后一直没有消息，然后权益也是每天在减，我看到。
1: 明白明白，就是你现在想知道什么时候在您的这个城市呢，这个县呢能够建起来它这个闪充站，您能够正常使用权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厂家目前就是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它什么时候能够建起来这个闪充站？
0: 对，
1: 了解了。你自己最近一次问是几月几号？
0: 最近问就是前2天打的客服电话，然后他们说也是加急，有专门部门协调，反正一直就是这个回复，但是一直没有
1: 明
0: 给
1: 白，
0: 到一个答复。
1: 秀山县是在重庆哪个市？重庆哪个地区？
0: 重庆市渝东南这边。
1: 在渝东南是吧？重庆蛮大的，咱把地址问清楚啊。渝东南秀山县，了解了。您稍等啊，您打过客服中心电话，他们应该有记录的。那正好是两个关于闪充的事儿，我们一块反馈给比亚迪客服中心。这个来了吗？转接的客服，来了是吧？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客服工号6202，主持人您
1: 六
2: 好。
1: 二零二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斗城地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昨天向你们反馈了一个关于闪充权益规则的问题，然后这会儿呢又来了一个杨先生反馈他这个闪充权益有被赠送，但是当地没有闪充站的问题。那这样啊，我们一个一个说，先来问你们一下，昨天我们问的这个问题，你们目前查询到什么进展呀？什么规则呀？可以告诉我了吗？
2: 您稍等一下，客服这边查看一
1: 哎，
2: 下，
1: 您查
2: 是
1: 看一下，
2: 叶
1: 对
2: 先
1: 的，
2: 生的是吗？
1: 对的，叶先生的，对的。
2: 您稍等。
1: 等您啊，您查询一下。我刚聊啥了？我啥都没聊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泄露用户隐私。因为你评论区有朋友说是不是卡了一下是吧？卡了，卡了。直播间在的啊，来，女士您查到了吗？
2: 您好，这边正在查询，请您
1: 哎，
2: 稍等，主持人。
1: 您查询一下，
2: 好的。
1: 对，其实叶先生的这个诉求呢，昨天和他沟通了，现在主要是问你们，你们首年免费赠送的这个闪充权益是什么规则，什么使用规则？用户说不知道，那销售之前好听的说你一年之内免费充，但他其实每个月有度数的限制，所以我来跟你们核实一下，你们的闪充权益有什么样的使用规则和限制？
2: 能够理解。这边目前看到了您昨天来电反馈的叶先生的这个问题。目前的话呢，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们相关部门也确实还在协助处理跟进当中。也是，主持人，稍后这个叶先生和杨先生的问题呢，我这边也会记录好，稍后马上再次反馈对应部门协助处理。
1: 不是啊，这个我说的是还不够明白吗？因为昨天叶先生的事儿已经被我劝掉了。就门店呢，本来是说给他2次保养，他心里呢不舒服，他觉得应该免费充。但我说，如果人有这个规则，只是销售在沟通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重要的规则和您表达清楚，造成了这个误解。但实际这个规则一直都在的，因为他说 app 当中也能看到嘛。我说那你就放下你这个比较高的要求，因为他是营运车辆、顺风车辆，他一个月可能要充2、3千度电的，据他自己讲啊。那他说那行，接受保养也行，所以他俩聊去，他俩谈去了。但这个问题是要问你们的，是要问你们闪充权益的使用规则，因为很多车主说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一个月的300度电的限制是否是你们官方提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这规则？所以现在来跟你们核实，这跟用户的事儿没有关系啊，这是来跟你们核实你们的规则，你规则你们不知道啊，还不知道。
2: 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那请您这边稍候一下。
1: 对，您查一下啊。另外啊，女士啊，那刚刚那个杨先生的事儿，我也请您帮我查一下。你们全国现在有多少家闪充站啊？
2: 这个具体闪充站的这个建立的话呢，我们客服中心没办法直接查询到。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也会反馈至对应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协助处理。
1: 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全国建了多少家闪充站？
2: 你说全国建了多少家闪充站吗？
1: 对。
2: 这个我们客服中心目前确实没有涉及到闪充方面的这个详细的相关信息，主持人。
1: 那你们哪个部门有啊？你们客你你这因为你作为比如说比亚迪的用户或者想买比亚迪的用户，他可能了解到你们现在有闪充，那可能会打通电话说。

0: 那问你们比亚迪客服中心是问不出来的。然后您刚才说你们有专门负责闪充的部门，有对应的客服中心，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客服中心叫什么，就是专门对应闪充的，这个是叫什么名字，这客服中心？
1: 这个也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这个客服中心是专门负责闪充业务的闪充客服。
0: 所以您的意思是打比亚迪客服中心电话要去找到对应闪充业务部门的这个客服热线，才能够了解到这些信息。问你们比亚迪的普通客服中心是问不出来的，是不是？
1: 因为有涉及到一些相关业务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对应部门负责。
0: 那消费者能直接找到吗？
1: 那这边是可以的，
0: 可以找到是吧？你把我转过去可以吗？
1: 我这边没办法直接转接，但是请您放心，这两位用户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肯定会尽到我这边的职责权限，马上反馈的。
0: 我
1: 请主持人。
0: 昨天我们就反馈过，然后你们呢？昨天的工作人员，我相信也尽了他的职责和权限，但是今天呢，给我的感觉是我们问的问题依然你们解答不了，所以你们的职责权限在反馈完消费者的问题之后，没有办法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或者是解释，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们了，不是吗？这样啊，这个就不是说您不知道一定不合适，没有的。我想知道，那我现在是拨打的比亚迪400客服中心，对不对？那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向你们什么样的部门了解到关于闪充权益的事儿？
1: 明白。那目前的话呢，因为有很多问题涉及到一些具体业务细节，包括相关问题，所以我可能在线还没办法直接回复您。但是请您放心，我们始终是以保证客户权益为核心职责来跟进问题的，我们会马上反馈给对应相关团队来协助处理的。
0: 那你们如果说始终保证这个客户的权益为核心，一直在认真负责，那为什么你们的杨先生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在渝东南的秀山县建闪充站？都知道不了呢，这个答案到现在没人回复他。这样啊，你这客服中心如果有分接号码可以拨的，可以转，可以我自己可以按按键的，你告诉我按几，我打你们闪充权益的业务部门，我就不问您了。
1: 明白。但是这个确实我没办法在线给您转接到。
0: 不是，您不用转接，你告诉我，就比如我打你们客服中心电话按几是闪充。来，你稍等啊，你们刚打比亚迪客服中心的时候，这个语音播报有告诉你们按几是闪充权益吗？有吗？女士，你们按几是闪充权益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们闪充电话的话呢，女士，这边的话呢，它不是说是从我们这个线路直接进，它有单独的这个
0: 单独的客服中心电话是吧？
1: 是的，有单独的客服中心。
0: 你报给我。
1: 好的，您可以记一下，主持人。
0: 你说。
1: 430。
0: 4000。
1: 30，46。
0: 30666。
1: 46。
0: 4000-30666，是吧？
1: 是的，
0: 4300-30466，
1: 这是咱们闪充的专属客服热线。
0: 你稍等啊，来，杨先生在吧？杨先生，
2: 我在。
0: 这个电话打过吗？
2: 打过，打十几个了。
0: 打十几个这电话，这专门负责闪充的热线啊，他们不应该很权威、很知道吗？
2: 他们一直没有回复，只是搪塞我，应该是。
0: 搪塞你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多次搪塞，然后通过也相关部门反映过，然后一直也没有回复
0: 啊。等于这个电话，其实你我还以为你没打过，你跟我一样找到比亚迪客服中心呢。其实这个电话你打过，但是他什么时候要在您这个地区开始建立闪充站，以及他们对这个地区有没有建闪充站的规划，包括您之前的一些问题，他都没有给你回答过。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他回答过与规划，但是没说多久，确实都没有，反正准确回复就很含糊啊。明白明白明白，您稍等啊。这个我看一下工号啊，6206号，龚尊，您在啊？
1: 哎，在的。
0: 哎，我以为消费者跟我们要没打过，他打过，也问不出来，和问你们是一样的。那现在怎么办啊？你们能管这事儿吗？帮他了解一下，他什么时候能用上闪充权益啊？ 这到这个是这样的啊，到2027年的8月份，他这个一年的免费权益就终止了，啊，然后您稍等，我们打通了闪充客服中心的电话，您别挂啊，我们来问问你们这个闪充客服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知不知道？来，比亚迪，它全称叫什么？比亚迪闪充是吧？来，喂，您好，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您好。
1: 你好，闪充客服，请问谁帮你？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1: 这边工号是1013-2，1013-2号，
0: 龚总您好，安徽城知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3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想咨询一下，在这个重庆市渝东南的秀山县啊，现在有没有闪充站啊？
1: 您稍等，客服给您查询一下。
0: 哎，您查询一下。然后您查询的时候，我顺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现在一年的闪充免费权益的这个使用规则是什么？有没有度数的限制？
1: 跟车型还是有区别的啊。
0: 我们那我先问一下，问一下海豹零六EV，海豹零六EV。
1: 女士是这样的，咱们每个车的闪充权益具体下发度数问题，还有一些情况，他可能需要咨询他本品牌的汽车的线。
0: 本品牌汽车，对，比如他的是海洋网的车的话，可能需要他咨询一下9508这个去咨询他这个车它的具体权益到底是什么样的。稍等啊，海洋网9508。 稍等啊，海洋网9508，稍等啊。是的，哎，那刚刚6203谁呀？6203是谁呀？导播，他不是比亚迪客服中心吗？啊，对呀，比亚迪使用客服中心，所以就是我还要按照他的网去打，海洋的是海洋的，王朝是王朝的，是不是？来来来来来，女士，
1: 你好，
0: 哎，
1: 客服，您请讲。女士，
0: 没关系啊，所以您的意思是，闪充的权益规则还要看它的具体车型，但如果说对权益使用规则有疑问的话，要去看它车型的品牌的客服中心那边的相关规定，不是问你们，是不是？
1: 对的，因为咱们有闪充客服，
0: 没关系，
1: 您充电桩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就跟他们进行解答。
0: 没关系，明白，我听明白了，好，感谢啊。那您回答我第一个问题，渝东南的这个秀山县有没有闪充站？没有的话，打算什么时候建？您查吧。
1: 好的，您稍等。
0: 哎，您查一下。您好，女士是这样的，就是客服刚刚根据您说这个秀山县话，的确是没有看到这个闪充桩，但像您说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建的话，因为它是暂时对外保密的，客服这是没有向您信息的，建装规划是对外保密的。那你对外保密的话，你们当地车主买车的时候被你们送了一年的闪充权益，他没地儿用啊，他想知道也不行吗？
1: 您稍等，客服给您正在查询。
0: 对不对？他说打你们十几个电话了，现在一直不知道信息，因为买的时候。 销售在宣传的时候说年初就已经提报开始准备建立了，等了8个月到他买车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呢。那现在已经买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了，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这个建闪充站的打算？你们说这信息是保密的，你对你自己的用户还保密，他正好是要使用权益的人，你对他还保密，那你这个保密保的有什么意义呢？就最该知道的人不知道。
1: 您好，女士客服也能理解咱用户的一个心理，但是这样的，关于您说这个建装规划，的确是属于公司一个保密信息，但是否对外告知，就是可能需要用户的话，关注比亚迪的官方渠道，后续站点信息会第一时间公布的。
0: 那如果到了明年8月份，秀山县依然不建立闪充站的话，那他这个权益不等于根本没有用吗？送的这玩意，那就完全，对啊，那就完全不适合他呀，就完全不适合在他买车的过程当中成为他的权益送给他呀。 女士是这样，你是说您目前的话，您说这个权益问题，客服这边会帮您根据您，就是说用户的话，就是，他这个地方是没有闪充状，他的权益浪费这个问题，客服这边一定会登记的。啊，就是你们之前啊，我相信你们之前应该接受到过杨先生的电话，尾号6628的，他说他打过你们十几个电话，最近一次电话是在2天前。您查得到吗？
1: 您稍等，客服这边查询一下。
0: 您查询一下。 不是说就这样的，不是在责怪你们一定要尽快给这地方建上闪充站，也不是的。但是就是这个权益的赠送啊和实际权益的使用啊，你们要有思考。就这个地方可能目前不是你们建立闪充站的这个地区范围，但是这个地方买你们
1: 海豹车型的车主还是有一定量的，那你们又给他们赠送了一年的免费使用权益，但是这个免费使用权益让他使用不上，那他被赠送的意义在哪里？这就会让消费者有疑问，那你还不如送我点别的呢。那我还要追着你问，那您说您说。
2: 您说的是这个，他说您说后续的话再给您送点别的话，可不知道是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我在跟您说这个事儿，不是说让你们后续送他点别的，这不是表达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吗？只代表我自己，不是说让你们后续送他点别的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别听差了，你查一下杨向之前找你们，你们怎么回复他的？女士，
2: 您稍等，女士，客服正在帮您查询。
1: 啊，就是你应该能查到吧？杨向之前有电话的。
2: 好的，客服正在查询中，女士，您稍等一下。
1: 哎，您抓紧时间查询，查到了吗？
2: 好，查到了，女士。目前的话，客服看到的确是有来电的，然后上次来电的话，的确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投诉工单登记了，目前的话是在一个处理中的环节。
1: 啊，就你们的处理中，其实就只是帮他问一下，你们目前有没有建闪充站的打算？就是不是说要让你们信息给到如此的细致，我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开始，我建到哪个地区了，我建了多久了，我什么时候建好，你要有没有这个打算和初步的一个规划。为什么呢？如果你有的话他想着这个事儿，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也就不想着用你的免费权益了，他该到哪充到哪充，你有地方充电，但这不是你送他的东西吗？你说我送你一个好的礼品，或者是你买车的时候我送你一个优惠的权益，你看我这权益挺好的，别人家没有，结果你送他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对于未来的承诺，是一个空头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他没有办法兑现，但是你又送给他了，你说这是什么感受呢？这感觉就像好像是你故意的。你当然了，你没有办法去苛责你们说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建一个充电站，但是作为你们的用户，作为你们需要使用闪充权益的用户，他也是有理由去知道你们接下来对于这个地区有没有打算建立闪充站的这个规划，您明白吗，女士？不是谁过来打探你们隐私的。
2: 明白了，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根据咱之前工单记录，咱的工作人员反馈的，说是秀山县的话已经在开发意向合作商家，在走内部流程，本月的话能签下城区核心区域一站。
1: 啊，非常好，就有在走内部流程，本月的话能接下核心城区什么？一个闪充站，
2: 一个闪，对的
1: 啊，很好。那这个信息杨向你知不知道，杨先生？
3: 啊，我现在知道了。
1: 你现在知道了是吧？
3: 啊，
1: 那前天怎么不告诉你呢？那行，这个月的话你等一等，你们核心城区部分能够接下一座闪充站，你看看到时候月底有没有，十月底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哎，没事啊，没事，您盯着点，我也帮你问着点啊。来，这个1032号工作人员对不对？
2: 是的，
1: 哎，
2: 是。
1: 你好，非常感谢啊，您告诉了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用户刚刚在线也同步收听到了，你们回头啊，这个方便的时候给他去个电话，告诉他你们月底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然后呢让他自己也多关注一下，到时候上你们的闪充去，以后哪怕这个免费权益过了也到你们的闪充去，因为刚买的新车还要用好几年呢，行不行？你们跟他对接一下，跟他把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信息啊也同步给他，你们给他去个电话，我觉得这样更好。
2: 明白了，女士，就是您先说这个诉求的话，客服这儿已经登记清楚，后续的话，工作人员和这个工作人和这个用户联系，给您说这个问题，给他说这个问题。
1: 哎，感谢。然后我再问一下，别嫌我烦，我再问一下，你们比亚迪现在全国多少家闪充站了？
2: 女士，关于像您说目前建成多少站的话，您可以以咱的官方通知为准。那比如说您在，
1: 您知不知道？您不代表官方吗？
2: 因为客服这边的话暂时没有通报准确的一个信息，咱的官方那些比如说抖音上有一个比亚迪闪充，上面有咱的最新一个信息。
1: 不要，我要你最新信息，我都有时间给你打电话了，我上什么抖音查去啊？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你不会也不知道吧？我要你现在最新的多少家。
2: 女士是这样的，因为咱的一个最新进展的话会同步在咱的那个
1: 比亚迪
2: 闪充那个，
1: 你知不知道？你不是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吗？你们应该知道呀。我不想到网上查询，我就想问你，你知不知道？
2: 女士，这个最新的信息的话，还是建议您以这个咱的官方通知为准。
1: 你代不代表官方？你代不代表？你要不代表，我就不问了。没事的，没事的，女士，你不知道查不到，不代表都行。你挑一个回答我，你代不代表？
2: 女士，是这样的，因为咱这边的话，咱是咱处理工作的一环，具体相应信息的话，还是建议您以咱的官方通知为准。客服这边暂时没有同步到最新的一个信息。
1: 就是你们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不知道你们全国范围内建了多少座闪充站是吗？
2: 女士，是这样的，因为的话，咱们每个负责部门是不一样的，客服这边是暂时无法给您一个具体的信息。
1: 你是什么部门？
2: 咱是一线接听咱的客户诉求，女士。
1: 嗯，客户的诉求现在就是想知道，你们现在全国多少家闪充站了，想了解看看这个范围。
2: 那女士是这样可以吗？就是客服这边的话，将您现在这个问题反馈咱们相关负责人，后续的话他们给您回电说这个情况。
1: 当然没问题啊，这个您可以帮我反馈这个问题，我也可以等待你们回电。只是这个话我昨天跟比亚迪说，我今天依然要跟你们比亚迪闪充客服中心说一下。这个呢，你们应该知道，就你不能说用户给你们打电话问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你说要以我们官方的网站为准，以我们官方什么抖音账号为准，你自己去看去。我觉得这样显得不专业也不合适，因为这正好是你们彰显你们闪充全国覆盖范围能力的时候。就比如我作为一个想买比亚迪海豹的车主，我说我问一下你闪充站多不多，方便我以后上到哪充电去，你说我全国2600多家啊，我一听哦，心里好靠谱啊，我就赶紧下单了。但你说你不知道，或者你说你自己上网上查去，这什么呀，你们最该知道的人，你说你没有办法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那您记录好这个问题，就这一个事儿了，然后让你们知道的人下午给我回个电话，也给我做一个科普，我也了解看看行不行。
2: 明白了，女士，客户这边会登记，就是说按照您这个要求时间和他给您说一下，目前的话全国范围内是有多少闪充桩的，您这边清晰一下。
1: 哎，没错没错，感谢您，非常感谢您，稍等，耽误您时间了啊。这个1032号工作人员，您记录好联系方式，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谢谢啊。太累了，聊啊，规则呢？您好，6202号。
4: 哎，您好，
1: 我刚跟你们闪充客服中心聊过了，您听到了吧？
4: 啊，有听到的，主持人。
1: 啊，他说了，如果我要问闪充权益规则的话，要找具体车型负责的厂家客服中心。那你们是不是厂家客服中心啊？
4: 嗯，我们这边是的，女士。
1: 那怎么办？问题又回到了您这。
4: 那您这边稍等一下，客服帮您看一下。您前面我看您和闪充客服问的是

0: 海豹零六 EV 是吗？用户是买的新款的那款是吗？
1: 对，海豹零六 EV 9月24号买的，送了一年免费充电权益、闪充权益。然后他说他不知道一个月要限充电300度的，所以问一下你们的规则是什么？对，
0: 稍等一下，客服帮您看一下。
1: 太累了，互相踢。他说他知道，他说他知道。最后问题回到了原点，这不是什么很难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涉及到，对吧？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买你的车送了权益，或者买你的车没送权益。我现在知道你有闪充，我要闪充，我怎么闪充？闪充有没有什么规则？那更何况你送了我这个使用权益，我总要按照你的规范来嘛。销售说的跟你说的又不一样，我过来给你核实一下规则是什么。搞了半天没人知道。女士，您还要多久查到呀？
0: 目前的话呢，女士，帮您这边查看到了，我们这个用户如果是2027款海豹零六 EV， 它这个是每辆车每月限300度电的，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说明的。
1: 哎，明白了。其实这个相关说明呢，在你们的 APP 包括你们的官网信息上，是不是能够查询得到？
0: 嗯，您稍等一下，这个我们在上市的这个时候它是有相关权益的，目前我看了一下相关部门下发的，它因为它确实是车型不同，它的权益规则不一样，它像这个2027款的海豹零六 EV， 它这个确实有这么一个300度电的一个免费闪充电量。
1: 对，那就对得上了，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来反馈问题的叶先生所购买的车型，那每个月就是限300度电的充电度数，这个那确实和你们官方宣传的是一致的啊，我没有说你们不能够有这样的规则，也并不是说指责你们一定要给他无限充电，而是我需要带着消费者的疑问向你们核实清楚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则，因为以后可能还有车主不知道，他也会来问你们的，你们要直接告诉他的。但昨天问你们客服中心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是查不出来，就是不知道，记录反馈之后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你们有没有这个规则。今天上来问您，您让我去找闪充，好了吗？闪充一顿聊，他也不知道，最后还是要找你比亚迪。所以如果以后涉及到类似的问题，你们权益基础性的一些规则，你们要大大方方告诉别人，解除不必要的误会。那另外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们一线经销商啊，现在在售卖27款或者是你们马上新款的一些车型的时候，在赠送这个闪充权益的时候，麻烦告诉车主背后的详细规则，比如你们每个月限充电度数，一年也要限充电度数，或者是使用方面有什么使用规则，这个比你们送他免费权益更重要。你别上来整一句一年之内免费充，他就会觉得无限充，那最后对你们就会产生歧义，这都是没有必要的纠纷。所以这个事儿呢，今天我已经得到答案了，我就不再问您了，女士。感谢您的接听和记录，您稍后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把叶香的问题再记一下，然后叮嘱他跟门店协商好，这事儿就拉倒，好不好，女士？
0: 好的。
1: 哎，感谢您，您稍等。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哦。11:46了，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来下一位。喂，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王。
1: 哎，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东风逸派007。
1: 东风逸派007，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五月十号下的订单。
1: 啊，五月十号下的订单，多少公里？
2: 对对对，现在开了有6000-7000公里了吧？
1: 7000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经销商跑了嘛，然后合格证没有给我，我上不了牌照。
1: 你买车的4S店退网了，没给合格证啊？
2: 对对对，
1: 从5月份到现在呀、啊，
2: 一直在催。
1: 哪家店？店名告诉我，店名告诉我，王先生。
2: 啊，上海市青浦区静营汽车服务，
1: 叫做静东风逸派静营 4S 店，是不是？没事了啊，你问厂家，厂家怎么说？
2: 厂家说，然后到6月27号的时候，我问厂家说的是，这个门店还没有退网。
1: 那你了，据你了解他，你稍等，稍等，
2: 风险冻结。
1: 哎，稍等，稍等，不着急。据你了解，你发现他是什么时候跑路的？什么时候人去楼空的？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
2: 就是8月份。
1: 你是8月份发现已经彻底退网的？然后您从5月10号提车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合格证，从5月10号到8月份，你这段时间没有不断的去找这个4S店要你的合格证吗？
2: 就要了，他一直往后推，
1: 一直不给。然后这个
2: 对，一直不给。
1: 哎，这个6月27号，也就是等待的中途，您问过厂家，厂家说还是他们的授权经销商，但是说什么呀？他们资金被冻结了，是吧？
2: 对。然后到8月28号的时候，我又问，他说 厂家说俺们退网了，然后让我去找这个。

0: 经常让法人
1: 找不了，你找啥？
0: 对，
1: 你找啥？
0: 我应该找不到他们了。
1: 就你不仅找不到，你找了也没用，他不理你，他欠的一定也不是你一台车的合格证。你知不知道这家店他欠了多少台车的合格证，以及多少台车没给啊？
0: 那这个不知道
1: 啊。你不知道啊？
0: 啊，
1: 这么重要事你不知道？你车多少钱买的？
0: 我是12.18万。
1: 啊，全款还是按揭？
0: 就是按揭，也是
1: 按揭购买
0: 的，然后在他们那按揭的。
1: 这个店现在彻底人去楼空了，连这个看门的保安大爷都没了。
0: 没了。
1: 啊，啥也没了啊！你这个五月到现在时间太久了，厂家一点都不管吗？东风一派客服中心，喂，你好，车主怎么找啊？喂，你好。喂。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自习工号00399，女士。
1: 哎，00379号工作，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你们上海青浦区有没有一家叫做静营的东风一派 4S 店，现在有没有退网？
2: 这边通过查询，这一家门店是已经退网的状态。
1: 什么时候退网的？
2: 抱歉，这个是没有标注的。
1: 啊，你什么时候退网的？你不知道？就光写个退网？
2: 抱歉，这边是。
1: 就是
2: 的，主持人，
1: 就这样的啊。这个消费者说，他跟你们了解到的是6月27号还没退网呢，8月28号问你们，你们说退网了，然后他是5月10号买的车。那如果是没有退网前的经销商在交付车辆的时候没有给到合格证怎么办呀？
2: 关于您所说的这个客户的信息，我们之前是有来电记录过的。
1: 嗯，有来电记录，那您跟我聊一聊。
2: 这个答复这边吧。
1: 您说。哎，您说啊，女士，抱歉，您说
2: 查看一下
1: 啊，您查看，您查看，您抓紧时间查看。就你们不会不管他吧？我现在很担心哎。如果没有合格证就完了，他没有办法开了。接下来根据什么？您说吧。
2: 根据客户之前来电的记录，我们核实到门店是已经退网了，
1: 对，
2: 已经督促门店进行处理。
1: 嗯，
2: 品牌与门店是社会上独立经营的两个主体，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属于客户与门店的经济纠纷，然后。
1: 什么叫客户与门店的经济纠纷啊？你们真会描述哎！哎，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女士，那你们东风一派卖车的时候怎么没说你们和门店是两个独立的客体呢？他卖车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你俩有没有关系啊？你挣钱的时候你俩是朋友，不挣钱的时候你俩分道扬镳，消费者在中间爬不出来？不会吧？你不会这么跟车主聊天吧？这是属于他和门店的经济纠纷呢？你就回答我。他买车的时候你们跟这家店有没有关系？你们跟
2: 是有关系的。
1: 对呀，你是有关系的。那现在这个店给不了合格证了，他不卖这台车了，他退出你们的经营范围了，你们跟他法律上确实是没关系了，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啊。没有你们他不会在这家店消费的，冲着你们他才去的。所以现在不能够说这家店出了问题你们啥也不管了，让他自己找这家店去。他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他要怎么找到法人？他要怎么找到这个公司？他怎么联系？他没招啊，他只能找你们啊。你们不能不管啊。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这么多类似的案例啊，这么多的问题啊，大多数的厂家基本上都是有兜底方案的，都是在管的。人数再多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和方案，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按部就班的去管的。没有一家的厂家说是他和门店自己的经济纠纷我们管不了的。那你们要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以后谁敢买你们的车呀？谁敢去你们4S店买车呀？对不对？
2: 好的，确实非常抱歉，我们这边也会帮王先生如实记录的。
1: 就是你们如实记录，你们要去了解一下这家店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们跟这家店了解到现在的一些信息，能否给到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而且这家店如果最终实在是资金链断裂破产了，给不出合格证，银行那边赎不回来了，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案给消费者兜底？那你们和他解除合作的时候，冻结他资金的时候，拉回他店里没有给你们交钱的这个展车的时候，对吧？没收他押金的时候，你们总是不亏的呀，那消费者怎么办呢？一张合格证拿不出来。所以辛苦您帮我们反馈一下这个问题，你们了解看看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行不行，女士？
2: 好的，主持人，这边已经帮您如实记录了。
1: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们把车主联系方式也留给您，我们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你们会不会不管？您如果管的话，你接下来怎么管？你要告诉我们一声，也要告诉消费者一声。我顺带建议一下，接下来和车主交流啊，就不要再说是他自己和门店的 这个经济纠纷了，说出来挺害怕的，他真的会觉得你们不管他了。我也相信你们会管他的啊，女士，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上海青浦区晋营东风一派 4S 店，不可能只有一台车的合格证交不出来，要不交都不交，要没车都没车，要没拿到都没拿到，肯定有交定金不退的，有交首付款没提车的，有全款提车拿不到合格证的，什么类型的都有。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来下一位，还能接一位。喂，你好。喂，
3: 喂，
1: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你好，那个姓张，免贵姓张。
1: 哎，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什么车呀？
3: 我是2020年4月份吧，买了个广汽丰田的新能源，iA5。
1: 广丰的 iA5 是吧？
3: 对对。
1: 哎，2020年4月份买的，多少公里啦？
3: 将近10万公里吧。
1: 十万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现在？
3: 我是前一个星期吧，那个充电，在那个充电站里边，快充满的时候，这个车给自燃了。
1: 啊？你在充电站里面充电，车电快充满了，车自己烧起来了，烧没了。
3: 对对对对，烧没了。
1: 哇，最近怎么了？最近2个月来我们节目中全是自燃，全是熄火的。就你怎么起的火，怎么自燃的？你10月4号？
3: 哦，大概吧，就是。
1: 啊，你当时看到是哪里先着的火呀？
3: 因为当时那个我充上电以后就回去吃饭了，那个就在那放着充电。后来那个中间吧，那个广汽丰田好像能监测到这个车吧，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也没接，我以为是推销车的电话，就没接。
1: 最后接到了吗？
3: 啊，最后接到了，他说是你这个车，触发第三方预警了，让我赶快看看啥情况，我就赶快过去看这个车。当时往过走的时候，已经消防队给我打电话了，
1: 哎，
3: 在灭火了。
1: 你这啊，消防员都到现场开始扑救火了，你人都没到呢。那现在怎么说？现在怎么处理呢？现在
3: 厂家倒是也沟通的了，沟通他意思就是以当时的二手车价格，好像想做个那个啥呢？
1: 厂家想赔偿了，就是了。
3: 对对对对
1: 啊，那挺好，他没有说要不要帮您查原因，他直接说赔您。那你有什么疑问呢？
3: 我就说那个，我现在对这个赔付这块我也不太不太了解这一块，我说想咨询一下。
1: 啊，就是您当时发生这个起火事故的时候，您有这个收到厂家的预警信息和电话吗？然后厂家现场有来人看，是不是？
3: 对，当时找过以后他们就已经过来了，都
1: 啊，来现场了，然后现场呢也来看了，也来检查了。后来呢，没有跟你说其他的，就说他们赔，按二手车的价格赔，是不是？
3: 当时对他们那个他们过来，然后联系的电池是宁德时代嘛，连宁德时代厂家都过去了。过去了一下，第一时间你网上我也刷到，我第一时间过去就把车标抠了，然后就盖了一块车。
1: 啊，不是，等一下，厂家来。宁德时代厂家来还是这个广丰的厂家来啊？来第一时间扣车标啊？
3: 他们两家都去了，已经。
1: 两家都去了，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扣车标，然后呢，搞黑罩子把车罩起来。
3: 对，买了个罩子把车罩起来，然后就到现在就一直在协商这个问题嘛。
1: 是这个东西，你这个等一下，你这个，你能接受他这样的行为吗？上来先扣你车标，给你罩个车罩子，你让他扣车标了吗？
3: 那个当时我们也。比懵的状态，就也没在意这个事情。
1: 上一回啊，上一回扣车标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包括您网上有没有看到上一回扣车标的是谁？上一回扣车标极狐，啊，停着自燃了，上来先扣车标，扣完之后盖个车罩的。我的车我没让你扣车标，你为什么要扣车标啊？就你当然了，目的懂得都懂，我们就不过多延伸了。但是就是你，对吧？这哎呦，但是他没跟你纠结。当时他们的火灾处理流程是先扣车标，先把车罩起来，先把车藏起来，然后跟你去谈。现在
3: 我就说他们，他们这个速度挺快的。你说赔付的速度能不能像这个快一些呀？
1: 哦，那不能，先赶紧不承认。我把车标扣掉的行为是什么？让大家不知道这是台什么车，赶紧扣掉，赶紧盖起来，赶紧越少的人知道是我烧了越好。然后呢，以最快的速度掩盖掉这种已有的固定事实，然后最后呢，跟你去谈赔偿。当然了，这个是基于您现在的这个描述，咱俩去聊天的啊，这个不代表任何的隐身。但是现在就是，你是对他扣你车标， 肇你车的行为有疑义，还是你觉得他赔偿的这个金额你有疑义？你俩现在聊到哪一步了？
3: 赔偿的金额我有点接受不了，他意思说那个就是以当日的二手车价格这种去衡量这个车，
1: 啊、
3: 我对这块儿有点啊。
1: 对，这样的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您车有之前的使用性质嘛，所以你现在如果说去售卖的话，它确实也是一台二手车，需要跟你商量、去协商。但你要说完全按照二手车市场的价格去寻残值去赔的话，你心里或多或少也接受不了，因为你还没准备卖车呢。你没准备接
3: 对
1: 你没准备现在换新车呢， 对吧？你中间这个损失你没做好要承担的准备呢，所以这个金额呢要在二手车市值的这个基础上，按照您车辆被烧毁。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6: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7: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6: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7: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6: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7: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8: 新的起点，
6: 启幕精彩，
8: 精彩。
9: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0: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9: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他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他，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林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他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他就是你现在一直走。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她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出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不要讲，这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当年李宗盛写下他，其实很想要来找一个声音沧桑、有经历的人来唱出，所以后来翻唱这首歌的迪克牛仔看起来很符合当时李宗盛的要求。但是机缘巧合之下，让阿哲碰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半信半疑地把歌曲交给他，却没想到成就了阿哲的经典，也成为李宗盛的代表作。后来阿哲自己开工作室，用的也是潮水的名字，可见这首歌对他的重要性。来听到阿哲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烟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为你呈现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活太难，某一关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请去看一看深夜的 ICU， 因为在那里一切身份、头衔、财富、爱恨都会隐退，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祈求，没有病痛地活下去，而你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完整的明天。你见过凌晨3点的急诊大楼吗？过去这些年我见过几次，那儿灯火通明，输液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检验科的报告单带着热气一张一张从机器里吐出来， CT 室门口的走廊里等待的人只是下意识地搓着手一遍又一遍，抢救区家属在门外那片不大的区域，有的蹲在墙角，有的来回踱步，害怕期待着。大厅的自动门一次次开合，新来的人脸上经常伴随着不知所措的焦急，也会有结束一切的人离开，他们慢慢地走着，脚步虚浮，深入夜色中的背影被救护车闪烁的红蓝灯光照亮。深夜的急诊大楼像一个巨大的生命驿站，人们被安置在这方灯火通明中，共同度过生命中无常的时刻。那这一期访谈和我对谈的对象包华瑞医生就是这方空间里的常住者，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工作了10年，过去的3000多个夜晚他身处其中，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可能关乎生死的判断。这10年是时间，更是无数具象的生命对他的人生观反复冲刷和塑造的过程。他说，愿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10年的岁月沉淀让我越来越明白，人这一辈子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家庭和睦，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皆是过眼云烟。和包医生的这一次访谈要分成2集播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节目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

0: 仰望天空的人。
1: 鲍医生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院急诊科的鲍华瑞医生，从事急诊这个行业已经到今年为算差不多快十年了。
1: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在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限上邀请您来聊天。嗯，我看您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急诊小包总，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霸道总裁，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吗？
2: 这个其实就有点巧合了，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生啊，在职业生涯都有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要在医院担任叫住院总医师。那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常年住在医院，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回家，其他六天就在医院住着，会有一个房间给你。那时候大家就跟我戏称包总嘛。但是那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电视剧，好像是刘涛和杨烁
1: 欢乐颂吧，
2: 对对对，好像是，然后上面有个角色叫小包总嘛，
1: 对，
2: 然后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喊我急诊小包总了。
1: 我这两天看了你的急诊小包总的公众号里面写的急诊日记，我觉得特别逗。那个地方是你的一个情绪的解压池吗？我看你在里面说了很多你在急诊科室遇到了一些奇葩事。
2: 初衷可能还是几块，第一个就是在门诊我们每次的接诊量都很大，确实会遇见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回顾的病例，所以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会忘记，所以我以文字的形式把它写下来了，也方便我以后去回顾。那么第二块，毕竟我们医院也是一个教学型医院，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科室轮转，然后这些病例可能也是能可以拿出来给他们作为教材的一个鲜活的病例嘛。嗯。那么第三个确实也是我的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有的时候可能，上班下来之后比较上头，然后呢再把这些事情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之后呢，可能情绪慢慢也就稳定了。嗯。
1: 您在急诊室最怕受到什么样的病人？
2: 其实没有什么心理特别的建设啊，但是，因为什么样的病人我们可能都得遇见，什么情况我们也都会遇见。
1: 会不会那种家属太多，声势很浩大，然后家属和家属之间可能还在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比较打扰到你们？
2: 对对，会有的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医疗这一块的，就医生病人的诊治啊，其实不光光是医生一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就是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协同，才能可能达到最佳的一个诊疗效果。您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多说家属可能内部意见都不协调，我们连采集病史的这个阶段可能都阻碍重重，问一句话可能半天都很难有一个有主见的人把问题回答到点上，或者说你给一个需要做决定的诊疗方向选择的时候，这些家属很难统一意见，这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会耽误治疗的。
1: 一般到急诊的病人都是带着当时极大的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不适，家人一定是非常的急躁又很紧张，这时候大家的这种情绪都在一个临界点上，很容易爆发，对吗？
2: 是的是的，确实会，因为他们对于病人，因为到我们急诊的病情变化多数都是突发的嘛，他们给大家属接受的时间都很少，到医院来之后其实他能做的不多，往往有的家属呢可能选择把他对病人的关切这种方式选择在于情绪的输出，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把情绪宣泄到医生的身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我也听说在医院不同的科室医生会有不同的相对于来说比较统一的性格，那在急诊室的医生似乎都是比较能够镇得住场子的，太内向的医生好像在急诊室里会比较吃力。
2: 我可能也就像您说的嘛，因为我们急诊接触的病人相对而言都是危急重症的病人，如果你的性格可能就是你哪怕一开始是个相对温柔的性格，在这个环境里面磨练，慢慢你都会变成比较雷厉风行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迅速的做出很果决的决断嘛，甚至像您说的遇到那样的环境的家属的氛围，你也需要通过你的话语去引导他们的就转移关注点，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1: 我看您在日记当中还提到，在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两种很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这个人急需住院了，但是他就是不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真的不适合住院，但是他一定要住。
2: 有真有，就是原来就有遇见过一个到合肥来旅游的，就自己一个人来旅游的老爷子，晚上出现胸痛了。然后经过我们的评估考虑，这个人是急性心肌梗死，其实他有点

0: 那也有点本来了，他对自己，他原来有过性格的，然后他药也不好好吃，然后医生建议去做冠脉造影，甚至评估科学放支架，他也就不也都不遵从医嘱。但那次确实是他在我们这边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心肌梗死了，我们强烈建议他住院，并且通知家属到场。老爷子就是不住院，就是不住院，不敢放他走，这因为他一离院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就不良结果嘛。但是病他就很执拗，那真是我们医生是苦苦婆心的劝，陪着他去办住院，送他到病房，真怕他就是转从抢救室到病房期间，我们都怕他出事的这种状态，硬劝硬留下来。那个病人最后还好，愈后还是不错的。
1: 嗯，啊，那也后来他住院了。
0: 对，后来他就是就我们就苦苦婆心的劝嘛，就真的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那种硬劝，给他留下来了。结果还愈后还很好，这个人没有生命还是保住了。
1: 嗯，
0: 啊。那也有那种就是伤风感冒啊，就是很轻的，但是年龄可能比较大，家属比较担心嘛。其实经过我们的评估，觉得在门诊处理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家属是强烈要求办住院。那我们也就是也很
1: 办住院是不是医保报销的比例高一些？
0: 其实门诊现在国家也出台了政策，就是门诊也是可以报销的，也是可以报销的，可能。家属是认为在医院住院嘛，可能在医生和护士的时刻监护下，病人可能更安全。即使现阶段，病情比较轻，他担心后面回家之后会出现病情变化，可能是更多的是这样的担忧吧。
1: 嗯，但是医院的病床又有限，
0: 对，非常有限。
1: 所以在劝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彼此的不理解？
0: 会的，会的，啊，会的。
1: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0: 哎，这种其实比较稀松平常了，就确实记着，确实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了。这种事情发生确实比较频繁。
1: 嗯，都说急诊科没有淡季啊，但是秋冬季节是不是急诊科相对来说病人的数量会更高一些的地方？
0: 对对对，冬天的话，你看本身它就是流感，气温低嘛，本身它就是流感爆发季节。
1: 嗯，
0: 那流感爆发的时候，会到感染的病人就会增多。那么很多有基础肺病的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因为伤感的诱发，可能呼吸道疾病会相对比较高的发病率吧。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像天气寒冷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就是我们的急诊上也会增加，包括消化道出血，冬天相对而言这样类的病人是会多很多。
1: 你像上个礼拜合肥全程大家都在盼雪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冬天里的一场大雪是充满着美好和诗意的，但是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是不是对于这样的天气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哈，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是急诊内科的大夫，
1: 嗯，
0: 其实真正当外面下起鹅毛大雪的时候，我们反而心态会轻松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病人，可能有点小不舒服吧，他就自己处理了，因为毕竟出门很不方便。但是咱们外科大夫真的是就是全程紧绷，因为很多人会滑倒跌倒损伤的就会特别多，在这几天会集中会出现。
1: 所以下雪反倒你们稍微轻松一些。
0: 对，我们内科会，
1: 但是比较紧绷的是
0: 外科外科
1: 大夫。
0: 对，
1: 听说啊，在晚上10点钟之后是城市的醉酒的高峰期，是吗？
0: 晚上确实醉酒的病人基本上是晚上来，但具体的时间点看人群吧。
1: 嗯，是不是年前聚会扎堆啊，这种情况出现的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对，逢年过节饮酒这块引起的一些疾病确实也会多很多。
1: 嗯，
0: 像过节病，比如说像胰腺炎呀，胃消化道出血啊，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
1: 嗯，
0: 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1: 你应该也见过有点耍酒疯的在医院里的情形吧？
0: 有，我还被，就是被还被这类病人投诉过啊。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不方便来医院嘛，就是喝酒之后，吐啊或者干嘛各种不舒服，反正朋友一般都会打120把他们送到医院来。那其实这类病人从本身病情上来说，你看来的时候神志又是清楚的，他只不过是，就是酒精之后的情绪那一块的失控嘛。
1: 嗯，
0: 啊，但是他没有希望得到第一时间去处理啊，但是那时候酒精作用下他可能相对而言不够冷静。
1: 嗯，
0: 啊，他就不愿意排队啊，或者是要求有一些自己考虑的要求，我们有时候没法满足他。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
1: 什么要求？
0: 就比如说我要吊水，我要吊什么什么水，但其实从我们来看觉得没必要或者说
1: 通常一般不都是生理盐水吗？还是什么？
0: 对，可能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些比如说醒酒药嘛，辣酪酮啊，促醒的，会有可能也就掉一些生理盐水。

0: 水跟喝水其实差不多，就加速它的排泄，
1: 嗯。
0: 加速它的排泄。但是病人可能就那个时候他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给提要求，那有的时候其实饮酒也怪误事的，比如说体型比较肥胖的病人，他可能就有 OSAS 像这种气道梗阻的这种基础的情况在这，那饮酒之后意识会更差，那这时候其实是气道失保护的，这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预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在留观输液期间，把监护做好，关注他的氧合，把氧气吸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块，不良预后的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家属就觉得你小题大做了，我就是一个喝酒的，你干嘛要给我监护，又要给我吸氧？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1: 嗯，所以在您建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遭到这样的误解，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一堆检查？
0: 可能直接把这个话讲出来的病人不多，但是可能在
1: 嗯，
0: 这个，沟通过程中啊，你是能感觉到可能病人有极大的，对于你的诊疗可能会有极大的疑惑。反正我们可能会结合病情，尽力的去解释，能够得到家属的理解最好。
1: 这应该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吧？有的病人会不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这个检查？”有的病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这个检查
0: 对对对，是有，因为确
1: ？”
0: 实医疗这个行，医生这个职业，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了。那很多人他接触的很少，他对于这块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做更多的去做好解释工作吧。
1: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确实有非常大的信息壁。会不会有的医生有的病人他来之前他自己给自己诊断了，我就是这个毛病。
0: 有，
1: 我看您的日记里面还写到一个老爷子。
0: 哦，对，您说的那个病人是这样子的，其实那个病人也挺让我后怕的，50几岁的一个男性，他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那天晚上他说他吃了一点冷的食物之后，后面后半夜开始出现，右上腹的闷痛，但那种痛具体的性质他也描述不出来，疼痛它是持续性存在的，它不像我们那种长久痛，疼一会好一会。然后后半夜2点钟，在家属的陪护下来了。但他当时来了之后，他就坚称他自己就是吃坏东西引起来的肠胀气，但是呢，经过我的评估，第一个这个人是个持续性的症状，不符合那种，急性胃肠炎那种阵发性的那种长久痛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他的疼痛性质，他描述不出来，不像是像长久痛的那种人，就疼的，哎，我就绞痛啊，或者说我就胀痛啊，非常明确，他告诉你，那么第三个的话，查体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肝区，当时是有明显的叩痛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想想，一般情况下胃肠炎，他对疼痛耐受度都还行的病人，很少后半夜往医院跑，凌晨2点钟他能受不了往医院去，肯定是他很难受了，就不是肠胀痛能解释的。然后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咱们最好做个检查去评估下的，我觉得肝脏这块可能有问题，但是病人自己就坚称是肠胀痛，我就要止痛处理，你给我打针止痛针，我就回家，那我是拒绝他了，我觉得这种止痛针可能会影响他的病情，会掩盖他的病情。后来家属是，依从性比较好，解释之后家属是能接受的。后来 CT 做完是，这老爷子是一个肝脏的占位破裂出血了。就后来拉
1: 您
0: 去
1: 的意
0: 检，
1: 思是癌症吗？
0: 对，
1: 肝
0: 就是
1: 癌吗？
0: 对对对，
1: 之前没有发现
0: 他以
1: 吗？
0: 前没发现，不知道，他也不去体检，然后那天晚上就急诊拿去做手术了。后来我在随访他的病例，至少当时在他住院以后的评估，肿瘤那个点还是比较局限，还没有全身出现全身的多发转移，所以他可能愈后就是他的生存率可能会相对更高一点吧，但是越往后发现，可能他的生存期可能就更短了。
1: 在医生这个群体里面，大家是怎么评价急诊科的？你是觉得幸运呢，还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轮到我了？
0: 我们急诊科这个岗位是从我们进医院开始就是对岗招聘的，他不是说统一招聘进来分配的。
1: 哦，是这样子
0: 哎，
1: 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你
0: 是。
1: 就是作为急诊科医生被招进来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想问一下，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考验你的抗压能力吗？或者是你的情绪稳定的能力吗？
0: 就是我们的招聘可能也就是仅仅是针对专业能力吧，专业能力。后面至于像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干嘛，可能还是在后期的临床过程中自己去感受。确实也有同事，觉得压力太大了，可能后面，换岗的情况也有发生，也有发生。
1: 您经历过有这样的例子吗？
0: 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就是确实是太累了，又是女孩子， 他自己的生理包括家庭他觉得牺牲太大了，后来可能他也就换岗了。
1: 我听说急诊科医生对于一些水果是敬而远之的。我知道你说哎呀，我今天看到我那桌上别人给我一杯草莓奶茶，我就很生气。我大概能猜到那个梅就是倒霉的梅，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可以，很多值班禁忌，芒果绝对禁忌。
1: 芒果为什么不行？
0: 芒果、哦、然后旺旺，旺旺一定不能出现。然后、我们希望出现的是苹果。我们有时候值班、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值班会自己带苹果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一二三四放好，绝对不许碰，谁都不许吃，就放在这儿。
1: 那个火龙果是怎么回事？
0: 火啊火啊，不能有，禁忌，绝对禁忌。就是夜班的时候嘛，一定要虔诚，不要说今天晚上不忙，这种话可千万不能说。有时候会有，比如说会诊的同事来，哎，不好意思，你今晚还行吧？不麻吗？大哥，放过我。对，你刚刚一说，我身上都发麻了。哎，这可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出现这些事情。就是我父母都知道，上班之前他有时候可能会给我准备一些水果，绝对不会出现芒果、火龙果、草莓，像这些东西一定不会出现。
1: 熬大夜班，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提神？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会就是如果就这个间隙半个小时之间，尤其到后半夜没有病人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困的感觉。但是一旦病人来的时候，你的精力会迅速集中起来，那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困意的。尤其是抢救病人的时候，危重病人来的时候，那比喝咖啡喝奶茶啥都管用，瞬间就会很清醒。我们上夜班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排了你夜班，那下午肯定是不会上班的。那下午时间点我们就在补觉，就我们自己把这个节律给它抖过来。
1: 但是晚上还是人的睡眠周期到了呀，难免会困呐、会起来活动活动吗？
0: 会的会的。
1: 会出去买个串吗？
0: 那不可能离岗的，就是可能会把就像冬天这个时候，就把诊室门打开，到在走廊上走两圈，让冷风刺激刺激。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实在就是后半夜可能除了累嘛，可能也会饿嘛。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忙的时候，
1: 那就
0: 点个外卖啊，然后放在隔壁诊室，那个香味你还不能出现在自己诊室里面。然后不忙的时候去啃两口，又有病人来赶紧放下，回过去再去看病人。
1: 过去十年，你说你有七个年夜饭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
0: 很少，确实很少在家过年，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
1: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年夜饭是哪一年？
0: 其实差不多，就每个年三十都差不多吧。其实印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
1: 年三十儿阖家都在欢乐的时候，那些来医院急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啊？
0: 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像前面那种小的伤风感冒的病人就会很少，那确实是都是比较重的病人，确实在家已经忍不了了，都是确实是很重的病人。比如说像因为毕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嘛，大家就是暴饮暴食啊，喝酒啊，像这种诱因会多。像可能在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呀、心梗呐 像这种病人会有出现。但是确实来的病人都很重，这时候像所谓的伪急诊就很少了。
1: 所以在医院里面过年三十儿有过年的感觉吗？大家会凑在一起吃个饺子吗？
0: 你知道我们年三十过年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上班哈，上班的时间晚上六点到十二点这个间歇是一刻不得停的，肯定是一刻不得停的。但是过年那一天从六点钟到八点钟那两个时间点，那两个小时是很安静的。那个时候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点就是真正的年味儿，因为大家都在家团圆啊，都在家团圆吃年夜饭。就那两个小时会有时我们难得的就是在急诊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的时间段嘛。
1: 这两个小时你们会干嘛？大家会凑在一块儿？
0: 对，大家会凑在一起聊聊天。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病房可能会有公众的那种电视，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起看看那个春晚啊。但是在门诊可能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就聊聊家常嘛。
1: 您前面说您学医是为了照顾家人，但事实上成为医生之后反倒是家人在照顾你。
0: 对，是这样子的。整个你像我是做急诊的， 然后我爱人是妇产科，我有两个小孩，

0: 我听说有一次你母亲在家里不适，你都没有时间回去看她，后来还是叫了120让母亲到医院来的，是吗？
1: 嗯，那一次，对，那一次其实是就是新冠期间嘛，那时候门诊，我在上急诊门诊，候诊病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像前面说的，这样他们父母他们平时不会给我打电话的，小时候根本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正在那天正在看病的过程中，突然接收到了父亲的电话，然后当时一看到我爸的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了，因为他知道我在上班嘛。然后一接电话，我爸告诉我说我妈在家发烧，人晕厥了，就晕过去了。哎，我当时脑子都一片空白。其实我的单位离家很近，就1.9公里，就我特别想第一时间回到我妈身边，啊，去照看她。但是门口那么多病人在这，你根本走不掉的。那我只能就让我爸打120嘛，尽快把我母亲送到医院来。哎，那个时候还想坚持去把病人看完，但是我脑子那时候完全空白了。我跟病人说，我就赶紧给我同事求助啊，你赶紧下来帮我撑一会儿。我说我这回脑子空白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得看看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同事下来顶了我之后，我再去在医院等到看到我妈妈，那时候可能到我这来的时候，她已经意识回过来了。把他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其实我也没法去陪同他去做检查做治疗，我也就是把医嘱下好处理好，还是让我父亲自己去做接下来的诊疗啊，我还得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就是非常心酸。那个时候
0: 在这样的时刻会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尤其是看父母退休之后，
1: 对，
0: 还在很辛苦的在给你们操持这个小家。我听说你母亲刚刚才退休。
1: 对，我母亲退休的时间，反正也退休时间不长吧。但是确实，哎，对他们的愧疚可能真的是没法去弥补了，没法去弥补。
0: 有那么一刻会想我不干了吗？
1: 有，
0: 比如说遭到了委屈，或者是
1: 就2016我刚刚进安逸，那时候出，然后后来到上海去规培了2年，2018回来完全进入急诊这个岗位。就刚刚上班的时候，前3个月在门诊，那时候要每天就面临这么大的工作量，然后里面也会经历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人文事件，就给我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当医生会受很多的委屈，哎，我觉得哎，我不想干了，我想辞职了，当时会有动摇过，真的是很动摇。
0: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哎。
0: 说两件，
1: 这不好说，那不方便说。但是，确实，人文的压力确实相当大啊，相当大。
0: 是不是在中国这个医患关系一直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
1: 反正我们医生，会有就是，人文压力反正确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对于病人的心态都是非常纯粹的。每个病人在我们面前，到我们面前，我们可能真的只有一个信念，就想把他看好啊，就想把他看好。有时候可能我们的沟通，可能我们的问题沟通有问题吧，或者让家属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意。哎，但是我们的心意是绝对纯粹的，就是希望病人能够康复啊。你自己接触的病人，你怎么可能会希望他，对吧？有不好的预后了。哎，就是对于病人其实心态非常纯粹啊，都希望病人好，但是可能往往可能你反馈回来的情绪不是这样子的，你可能觉得你被误解了，你就会觉得非常委屈吧。
0: 你在急诊科的这个生死前线啊，有没有经历过救和不救的这种挣扎和纠结的？
1: 您说的就是我自己会放弃的那种状态吗？
0: 一种是来自于医学判断的极限，还有一种是家属的选择。
1: 会有，但是是这样的，就像前面说了，就其实对于一个患者的诊治啊，绝对不是医生单方面能做决定的，啊，一定是医生、患者家属和患者本人啊这3方面共同撑起这个患者最终的预后。我们医生可能仅仅只能从医疗的角度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评估，这还是刚才那句话吧，我们医生可能只能

0: 我们可能只能提供医疗这块的判定和治疗的方案的选择，其他的我们可能参与，我们没法给予更过多的去参与吧。
1: 有没有看过比较揪心的画面？
0: 有，医疗这一块的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嘛。有一句话叫“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有时去治愈”，很多时候病情太重，可能没有办法去逆转。后来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在我做住院总期间，有一位16岁的小年轻小孩子，他是爆发性心肌炎，从外院转到我们院，来的时候就已经休克了，整个心脏的功能非常的差，已经出现多腔管功能衰竭了，虽然最终经过我们的抢救，维持了几天，到最后这个病人心跳最终还是停掉了，他的家属其实非常非常好沟通，就是我们整个沟通所有的治疗他都很信任我们，但是最终的预后不好，哎，我们就是就那个时候特别无力，我自己都自己都有崩溃的感觉，就是留不住他，真留不住他，这种环境嘛，是有，就特那时候特别伤感，又会难过很长时间，
1: 我们还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0: 对，是这样子的。当时其实特别想留住他，特别想穷尽一切办法吧，哪怕去祈祷啊，但确实没留住他。
1: 你
0: 不，我再缓一下。
1: 好。咱们带纸巾了吗？

0: 那次确实特别难过。其实他自己是家属是信基督的，家属在祈祷，我在旁边其实也在和他一起祈祷嘛，确实最后没留住他。哎，缓一会儿，都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1: 没事。
0: 当有一些比较危重的病人来到医院之后，你们已经预见他生命渺茫了，会不会给家属单独开辟出一些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和患者好好的告别？
2: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确实，这种可肯定会的。如果觉得这个病人确实从我们的当时的病情评估去看，感觉这个病人如果留不住了，如果留不住了，我们。
1: 可就是每次就哪怕这个病人还没到那一步，但是从我们的预见来说，这个病人可能愈后不好了，我们会跟家属做沟通，尽量给他们争取告别的机会吧。您应该也经历过病人送到医院之后就已经不行了，对吧？
0: 对。
1: 那可能对于这个人的生命来说，他的家人和亲人就没有跟他
0: 好好告别的时间了。对，有是有这样子的，会有可能送到我们医院来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是有这样的病。
1: 那您是不是感觉到生命此时是有一个巨大的遗憾？
0: 哎，就是人生就觉得就是在急诊上班时间长了，就有部电影叫《人生大事》嘛，如果你觉得人生除死无大事。 什么事情其实都可以放下，其实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上班的时候啊，但是想想，其实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非常是脆弱的，只能如果能够健康的活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了。
1: 嗯，所以现在您的人生观是不是已经被这个职业重塑了？
0: 在反正上班的这么长时间里面吧，看待事情的。 方式和心态确实是有慢慢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嘛，可能会觉得很多啊，这个受委屈了，那个不公啊，可能会有这些想法。但是随着时间，就上班时间的越来越长，你就觉得很多事情你都会看淡。可能见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能够健康的活着，能够和家人和睦的相处，能有这样的像国家这么安稳和平的这种生活环境，我觉得就已经很幸福了，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呢？
1: 是不是那句话？人生除了生死都是擦伤。
0: 对，是的。
1: 所以你也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吗？
0: 我觉得您的性格还是非常的乐观，即便每一天要经历这么多生死攸击的这种情形，但是还是保持着对于生命的乐观，生活的乐观。是的，是的。就你看，我们国内有句话叫做什么了？得既高歌，失既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那普希金也说过，对吧？假如被生活欺骗，不要慌张，不要着急，一切终将过去，一切就是每天都在经历这么多的无常啊，我们怎么去在无常当中找到那么一点点恒定呢？就珍惜当下吧。我觉得还是，哎，每次想想，我能够健康的活着，我能够，反正家里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家庭关系也都很和谐，我觉得就足够了。我可能对人生的幸福的定义就是这个迹象了。其他的我觉得都会成为过眼云烟的，
0: 生活总会可能当下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它总会过去，生活总会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1: 我曾经看到有人说，如果你感到生活不顺心的时候，你就到夜晚的 ICU 去看一看。
0: 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他们开玩笑，其实我有的时候发的一些，我也发过抖音哈，就是，有些就我们其实，或者说我们也会接触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他可能心态本身确实有抑郁症哈，或者说是一些家庭的琐事一气之下，然后出现了自伤行为的。我在后来在跟他们在处理完病情之后，跟他们聊生活的时候，我也在跟他们开玩笑嘛。 他们也总说喊说医生我不想活了，我说，以后你再有这样的念头，你要不你到，趁我夜班的时候跟我上上急诊，然后你会慢慢你的心态可能就会平和，可能。 你慢慢你的心态就会平和，就会平和吧。其实我们每个人比较下来，就是当你自己觉得很累很累的时候，不要向上看，你向下看啊，你会觉得你还是很幸福的，不要要求太高。
1: 所以急诊科有的时候也疗愈的地方。
0: 对对对，有时候是这样的，其实挺好玩的，跟他们聊了聊了聊开之后，其实也、大家其实也觉得挺比较有意思的。
1: 每每遇到那种轻生过来的，心情也会比较复杂。
0: 刚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事情是放不开的呢？但是后面随着我的一些就是我这个行业以外的疾病的了解，比如说抑郁症的了解，啊，确实我们也要理解他们啊，他们可能确实也要正视自己，也要正视这些问题，他们确实是可能不是像我们三言两语开导，哎，你怎么放不下呀？这些简单的开导就能走出来的，啊，他确实是需要你去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也要去让他们正视，因为可能在中国很多时候觉得。如果精神这块出了问题，好像是难以羞耻的，就不敢去面对，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去，可能真的是有这块走不出去的坎的时候，是需要心理医生帮你开导，啊，或者说甚至部分药物去干预，靠纯粹靠自己，靠自己的生活环境去帮你开导，可能是比较难走出来。我们是要能理解他们吧，要能理解他们，不要就是总是抱团说，哎呀，你这么一搞就想不开啊，对吧？不要有这种。那个你不是他，你不理解他，你不能轻易的去帮他去做决定，啊，如果要真想帮助他，尽量的尝试走进他的内心吧，和他一起去面对吧。有这种想法也是有小孩之后嘛，就有一本书叫《看见才是爱》嘛，就是其实对于小孩，就因为我是看从小孩子的角度去讲，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你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或者是用我们正常人心态的思维去看这件事情，你要是从他的心态、他的理解方式、他的思维去看的，你可能就觉得你才能看到他的问题的本质吧，不能用我们的统一标准去衡量所有人嘛。
1: 最后我想请您作为一个急诊科医生，能够让生命质量延长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0: 可能我自己做不到哈，但是确实我觉得是要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要少熬夜啊，确实要少熬夜。
1: 您经历过那种因为熬大夜到您那边去的吗？
0: 有年轻人熬夜熬了，确实可能你要说是不是直接相关不好说，但是熬夜肯定是个诱因，熬夜是个诱因，出现了年纪轻轻的，就他那种可能各种不好的因素，像那种年纪轻轻的熬夜，然后打游戏，在这个同时他可能又抽烟，又饮食又很不规律，年纪二十几岁的心梗啊，这种病人是有的，就是从我们看来都是老年病嘛，就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
1: 一个是少熬夜，
0: 少熬夜。然后，如果真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一定要去正视，不要有那种误区。我一吃药，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啊，这种慢性病一定要发现问题，一定要早去干预，啊，早的去干预之后，它的靶器官的损伤才会被延长。等到你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靶器官损伤以后，你再去干预它，这个时候可能就生活质量就可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早早的去干预其实可以就大大的延缓这些靶器官损伤的出现嘛。其实你想开了，你看我经常跟病人说的，你吃饭可能还会导致血糖高了，你为什么不觉得吃饭是个负担呢？他们觉得可能吃药，哎，我每天吃药有压力，有心理压力，而且药可能有各种副作用啊。但是要把这个问题给他，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有问题一定要去正视问题吧。你看，像我父亲，你看连续几年体检血脂都高，然后就是他通过运动、通过控制饮食，这个血脂依然降不下来。然后我就建议他去把就稳定血脂的药吃起来，长期吃。他就迟迟不愿意，在他的理解里面就觉得，我一旦吃药了，是不是我就有可能会有病的这种底层逻辑在这哈，他就不愿意吃药。然后后来我去给他过了两年，我去给他做评估，心脏的评估，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一点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了。那如果说我再放纵他，就是我不管，就可能觉得，哎，你接着这样下去吧，可能再过5年，我爸可能就出现冠心病了，啊，就是我，但是这个节点我去干预他，可能后面就这种发生率就很低嘛。有句话叫上医治未病，其实
1: 就是很多老人家他们觉得我今天吃一顿，明天吃一顿问题不大，不坚持吃药。我看你在你的那个日记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家吃药不听话的。
0: 对，有个以后觉得你可能觉得都不可思议。原来有一个50几岁的岁数其实不大， 这个病人有高血压，然后糖尿病也有，然后呢他就不重视这些问题，一直到后来他发现出现心肌梗死了，住院了，心脏已经是多发的血管狭窄，他放了总共好像是放了三根支架。好，放完支架之后，他常规的那种胸闷胸痛的症状已经缓解了，但是这种维持是这种像那种心梗的二级预防，它需要长期把抗板药啊要维持，要长期的吃下去，包括他的生活熬夜一些这习惯尽量的去改掉。可是这个人他等到他觉得症状好转之后，他把非常重要的抗血板聚集的药物全停掉了，那两天又熬夜的去钓鱼，钓着钓着又胸口疼了，到医院来又心梗了，哎，就这种你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你知道吧？我觉得你怎么可能，你怎么能够
1: 这么太轻视自己，
0: 对，这么轻视自己了啊？哎，家属也很生气，我们也很生气。嗯，
1: 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这本书，它的前言部分非常的吸引我。他说，其实你想象不到，你那颗爱你的心脏每天要无条件的为你蹦多少次。
0: 是的哈，
1: 这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对，那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你自己。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我们之前所说健康就是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意象上的一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代表具体的数字。
0: 其实很多，你比如说对于一个家庭啊，对于一个家庭就是老人啊，老人其实他们如果能够健健康康的，对子女来说也是，对吧？也是很大的福气。那一旦说老人出现了，
1: 其实好好生活也是爱别人。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好好生活。
2: 以上就是我和包医生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和包医生聊天的最后，我谈到了我看过的一本书，叫做《肠子的小心思》。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有一段话被我抄录了下来，今天也想把它送给你。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还终身免锈。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耗能，呼气是全自动的。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就能够看到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十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他不求回报的爱，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急诊科叫人看淡得失。

0: 而我们的身体却在无声地教我们珍重，珍重那些最根本却也最容易忽略的拥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只是在烈火中逆行，洪水中坚守，它可能也是在深夜你想继续刷手机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该睡了，在情绪崩溃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时候起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年年岁岁的奔波里记得预约一次体检，向赴一次重要的约会。这些事儿说起来太小了，小到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刻，你正在履行一个人最庄严的身份，成为自己身体的守护者，成为你的心，你的那副肺，那副血肉温柔而清醒的主人。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仅在爱自己，你是在为你所爱的人储备平静健康，而这时的你才是他们的故事里最安心的背景，最稳固的陆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访谈内容。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所有嘉宾的视频、文字加录音呢，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我相信。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9: 一招教你在家自测甲状腺结节：站在镜子前摘下项链等首饰，脖子稍微抬高，头后仰，对着镜子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从脖子中间沿着两侧从上到下轻轻触摸，看两侧是否对称，是否有一侧偏大，是否有坚硬的结节和肿大的情况。保持脖子后仰，咽口水或者是喝口水，感受一下脖子哪个部位会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找准位置之后，对着镜子看这个位置附近是否有肿块或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在吞咽同时再摸一摸甲状腺对应在脖子上的位置，看看能不能摸到坚硬的小结节或者小鼓包、小肿块。要是自检时发现问题，要给予重视，尽早去医院咨询专业医生。

0: 房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现在在不在下班路上啊？
0: 没有呢。
1: 有没有下班啊？
0: 没有呢。
1: 你有没有钱买智商税啊？
0: 那有。
1: 那个，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说的是智商税啊，就是你有没有
0: 这一生当中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智商开始有一些下降，然后被某一些这个产品的功效所迷惑，
1: 可能正是你当下需要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听到了这个正中下怀的介绍，然后你就交了智商税。
0: 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家中老人呢购买了这些产品呢，都觉得这么假的东西你们怎么是可能会买的。
1: 其实我们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0: 直到自己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或者是到了这个身体有恙的年纪啊，被各种各样的广告语啊铺天盖地的宣传啊迷惑了双眼。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
0: 智商税，
1: 不集中在孩子身上，也不集中在老人身上，集中在自己身上，
0: 所有人身上。
1: 你交过智商税吗？你买的啥？你怎么去判断这玩意儿是智商税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点15以后呢，是本地的一些资讯。同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
1: 怎么着，二维码这么好吃吗？
0: 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
0: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来做，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面呢是这样的：已知两只兔子等于一只羊，一头牛等于三只羊，四头牛加两只兔子，请问等于几只兔子？
1: 对。哎，这下稍微有点，他不能再说这道题很简单了吧？
0: 那两只兔子，那不就等于？
1: 好，大家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啊，看一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如果方便的话，动动脑筋吧。
0: 就把它全部变成羊哟。好嘞，来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各自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1: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大胖，我想换个新电脑，你帮我推荐推荐吧，买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5: 可以啊，我跟你说，买电脑最重要的你要看 CPU 的主要参数呢是核心数、线程数、制程、架构和主频。首先呢，这个核心数呢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然后就是线程数，你在买电脑的时候呢一定要防止被卖家欺骗啊，把这个 CPU 的线程数呢宣称成是 CPU 的核心数来坑蒙拐骗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
4: 主频。等等，快翻到你刚才看的那个网络界面。对，就是这个粉色的好看，我要这个了。
5: 哪有，小美，这不是你出差吗？我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啊。
6: 大胖啊，我出差忙得没时间，马上12了，你记得给家里买点卫生纸啊。11的时候我忘记买了，你记得要买我平时一直用的那个牌子，规格一定要300克以上的，带荧光剂的不能要。买之前呢，先到某宝首页去领一个满减券，然后再到店铺首页去领一个优惠券，再找一找有没有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
5: 哎，小美，可以了。
6: 什么可以了？我还没说完呢，你都记下来了？
5: 我是说我已经买好了，明天就能到货。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买东西的区别。
0: 来自任贤齐的《不再让你孤独》。
1: 孤什么？
0: 孤单。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尽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以前呢，很多话题呢都是我俩先开口，但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先看看他们的智商税，考虑一下智商的高低，然后再说出我们曾经交过的智商税，这样显得我俩智商不那么低。
4: 真的吗？你看看，我觉得他们的智商也没高到哪去。
3: 你先生说你觉得目前为止你买，因为男生可能智商税交的少一点。
4: 不，男生到了一定的年纪，要不然我怎么在开头的时候我就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
3: 该交的还是要交，是吧？
4: 就有一些东西你就是没有这种抵抗力呢。
3: 比如呢，
4: 中国人一生都在坚持的一个
3: 生发剂，对。
4: 这个智商税我倒没有交过。你也不能说生发剂这个东西就是智商税，有一些确实经过了实验室的研究，它确实是会促进毛囊生长，对吧？这个你不能说人家就是假的。只不过这个价格是多少呢，这个就很难说。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买过，我确实没这方面的需求。我的发际线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有什么需求呢？我只能植发了。
3: 我放弃了是吧？
4: 对啊，
3: 我说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说你不是主要需求人群吗？
4: 我只能植发了。就靠洗发水这个东西已经不顶用了。
3: 那你说你最近交的智商税是哪一个？
4: 最近交的智商税吗？
3: 就是你交过的。我觉得你没有交过什么智商税。
4: 我交过很多。
3: 你说交这。
4: 我刚才讲的是中国人一生所追求的状态叫什么，叫祛湿。体内的湿气太重了，要祛湿。
3: 然后你买了
4: 祛湿贴，贴肚脐眼上。
3: 这个讲过。
4: 原因是我喜欢在 B 站上面，就是哔哩哔哩啊，上面刷一些视频，然后在有一些视频的当年啊，有一些视频的就是在刷新的过程当中呢，他会直接推这种广告出来。它的广告效果呢，
3: 太诱人了。
4: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就是这种虚假广告啊，
3: 害死人，
4: 是多害人。他们一贴就是胖胖的大肚腩，然后贴在肚脐眼上
3: 面就变成了帅帅的小哥哥，是不是？
4: 没有，是贴到了肚子上，肚脐眼上以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把那个膏药，就是那个贴啊，一撕开上面全是水，
3: 就是你的湿气被它吸走了。
4: 就跟你讲，这个是你的湿气被吸走了。其实我早就明白，所谓的中医里面讲你的湿气重啊，并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水分多。
3: 这两个概念，
4: 这是两个概念。各位，你们再要讲你湿气大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讲你的水分多，是你没有办法运化这些水分。
3: 这东西比较玄乎，就这种讲法比较玄乎，
4: 是比较玄乎的一种讲法。所以它的那个视频效果呢，会跟你说，你这个拔出来的就是湿气，然后拔完
3: 了，你现在已经是干巴巴的人了。
4: 拔完了以后呢，你在第二就是使用一个月以后，你的整个大肚腩呢就小了很多。
3: 这样说，你花了多少钱？
4: 200吧。
3: 那还行，
4: 也不是特别多，
3: 也不是特别多。
4: 但那个东西呢，肯定不止200。
3: 你贴了没？
4: 贴了。
3: 你坚持了没？
4: 没坚持，因为我觉得我看的第二天效果没有那么多的水出来，我就觉得。这玩意是不是坑我了？
3: 不是，你这个判断也不对啊。
4: 不对吗？
3: 它有水只能说明你的皮肤被捂住了。
4: 对，就是被捂住了。
3: 对啊，是捂出来的，就跟膏药贴时间长也有水啊。
4: 对，
3: 你这还是用这个来判断，你这个说明你上当挺不浅。
4: 对吧？好，
3: 对对对。
4: 然后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不是高血糖嘛。高血糖了以后呢，就会你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什么降血糖的方面的一些内容的事，你都想试一试。
3: 只要是医院正规的药，就是不吃，就要去试一试偏方。
4: 就医院正规的药呢，我也吃啊。吃了以后呢，我还想再搞点偏方试一试。
3: 说不定还能够就是把药停了，是吧？就内心总是觉得就是吃药这件事情最好不要，是吧？好，你说说你在这方面又买了什么？
4: 这个叫
3: 他去 是药还是辅助产品？
4: 辅助叫化褐孔菌，懂吧？长在桦树上面的那个菌群，
3: 让你泡茶喝是吧？
4: 还讲什么东北三大宝吧？
3: 哦，
4: 什么嗷嗷叫，和还有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桦褐孔菌，然后就长在桦树上面的一种那个就是长毛的玩意儿，那小玩意儿，然后呢，
3: 就是一种菌，
4: 那就是这种菌，
3: 让你泡茶喝，
4: 啊，泡水喝，
3: 嗯，
4: 啊，讲泡水喝可以降血糖，
3: 嗯，
4: 我的乖，
3: 花了多少钱？
4: 50吧，
3: 哎，你还好，这个智商
4: 这个东西
3: 不
4: 这个本来、这个本来也不是很贵的东西，所以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呢，买回来以后觉得这玩意儿好像也没有想的那么靠谱，或者是觉得
3: 其实是你没坚持，
4: 但不也不是没坚持，就总感觉有一种怪怪的。
3: 我现在是有个问题，就大家在群里面讨论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是这玩意儿本身是智商税，还是你没能够坚持用下去，这两个概念我们怎么去区分？就是也许这玩意儿有用，但只不过它很难坚持。比如说贝贝佳，
4: 啊，
3: 比如说美容仪，
4: 啊，
3: 比如说那个瘦脸的面罩，
4: 啊，
3: 这东西你说它没用还是有用呢？也许有的人如果他每天都能用，他说不定真有用。但是就你就不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对你来说没用，这就是个问题。不过还好，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还好呢，就是目前为止你这些东西还没有太贵
4: 啊，
3: 对吧？
4: 还有呢，
3: 继续。
4: 通下水道，不是通下水道，就是下水道不经常会长那个小虫子吗？
3: 嗯，
4: 然后他们会就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呢，就会跟你讲，你倒一瓶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消毒液或者是什么东西，
3: 嗯，
4: 然后就会有那个小沫沫飘起来，然后那个小虫子就虫卵就全部杀死了。
3: 嗯，
4: 什么玩意？
3: 什么玩意把我熏死了？
4: 就也不是，就倒下去以后它也没有反应，就不会像视频里面就起了好多小沫沫。然后，
3: 哎呦，对，还有那种通下水道的，然后也是它那个造型也是一倒，哗！
4: 哎，对对对对对，讲什么可以把那个洗手池
3: 给你通着，然后你那个掉下来
4: 的
3: 头发都可以溶解。哎，
4: 对，洗手池的那个东西，把它弄出来。
3: 嗯，
4: 哦，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桦褐孔菌啊，它确实具有一定的降血糖的作用。但我买的我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不敢保证它是真的，懂吧？
3: 嗯，
4: 所以我可能也买的是劣质产品。
3: 就市场比较乱
4: 啊，确实是市场比较乱啊。
3: 嗯，
4: 继续讲我的那个，还有再就是看到什么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
3: 嗯，
4: 用久了以后呢，它里面呢会有很多什么小孔啊、脏东西啊，
3: 嗯，
4: 用我们的什么这个产品
3: 就吸附到你的身体，
4: 然后你挤一点，它也会有好多的沫沫出来，然后一搞进去以后，然后各种黑水啊什么东西全出来了。
3: 嗯，对。你的洗衣机真的很脏，这些脏就吸附到你的身上。
4: 也买了，
3: 所以你天天身体痒。
4: 也买了，
3: 可用。
4: 啊，我每试了以后感觉就那样吧。我甚至还买过爆炸盐。
3: 爆炸盐有用啊？
4: 爆炸盐也是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
3: 爆炸盐不是洗白色衣服的吗？怎么能用到洗衣机里了？
4: 就把你也是去除那个脏污嘛。
3: 嗯嗯嗯，爆炸盐无用，我挺好的呀。嗯，
4: 好，
3: 它要用热水化开
4: 啊。我的智商讲完了，
3: 然后长时间泡
4: 啊。
3: 嗯，
4: 我的智商讲完了。
3: 好，你的智商总体还行，不算是太。
4: 那你呢？
3: 太过分，我光一个美容仪都4000多，所以我就说听你的智商还行。
4: 什么美容仪要4000多？
3: 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家用美容仪的风啊，特别刮得特别特别的强。一开始呢，是有一些就长得。挺羞羞的那种那个美容仪，就是国外的一些品牌。说实话呢，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价格贵得离谱。就是如果你贵得离谱，我们普通人压根儿不会想，也就算了，对吧？结果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些国产品牌也开始做美容仪了。国产品牌做美容仪之后呢，这个价格呢，相对那个一两万的呢，就好像下来一点，几千块钱。然后各种品牌的广告啊、直播啊，铺天盖地。还好我就动了一台，因为我看群里面有些朋友一下子买了4-5台，看着我心里暖暖的，一下就觉得我不是智商最低的那个了。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它没用，就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是你能不能坚持用，你坚持用下来也许 每天
4: 这个是不是好像有讲过，他就是拆开了里面的机械以后发现就是个智商，
3: 就是个智商税，就是其实说白了你要用你自己的手每天往 脸上
4: 搓一搓，
3: 你那天也能够提拉一点。哎，他就是说一个及时的效果，他不是说让你永久的效果，你要每天早上有时间给他提拉个20分钟，你那天脸就紧一点，问题就在于你能不能坚持用啊。反正这玩意儿呢我们家现在是已经闲置了，4000多
4: 那你确实一个东西就顶了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2: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4: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0%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2: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1: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4: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0%热。
1: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0%热？
4: 八成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1: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4: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1: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4: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1: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4: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1: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4: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1: 哦，
4: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1: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4: 你搞什么？
1: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

0: 时候，你是
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
0: 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智商税啊。虽然钱不好挣，但是它好花呀，就是一不小心脑子一动，它就花掉了呀。花掉了，完了之后呢，你就发现没用啊。于是它就变成了智商税啊！大家来说一说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智商税。
0: 好嘞，
1: 橘子说买过，就是高速公路上探测的那种测速仪，长得像一个小汽车，好几百买回去，还没等我上高速，它就失效了，摆在车上实在憋屈，直接扔垃圾箱了。后来就发现导航都会提示的。所以想想真的是花了冤枉钱。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是探测，
0: 就
1: 测速
0: 电子狗是吧？
1: 他跟你说他能够告诉你什么时候
0: 前方有
1: 测速仪，对，但其实没用是吧？
0: 啊，
1: 后来发现导航会提示。
0: 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美容仪，他们直接把牌子都给你报出来了。什么 Rifa 的按摩仪啦，潘多拉手串啦，雅萌的美容仪啦，这个
1: 我还好，我没有买那么贵的。
0: Rifa 和雅萌，它是不是就是什么里面什么带电疗啊，什么的那些东西？
1: 这个其实是初代的美容仪，那时候
0: 翻哥富婆的智商税是吧？
1: 对，就是美容仪这个概念刚才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Rifa 这东西就长两个圆圈，下面一个那
0: 个
1: 手柄，对，然后其实就是两个能转的铁球。夹着你的脸，然后跟你讲，
0: 越夹越哎，好厉害，
1: 就提拉上去了。
0: 懂。
1: 后来就是又有了其他的讲法，就是什么，又是电流喽，又
0: 是
1: 这个长波，又是短波喽，又是可以到达真皮层喽，又是可以这那喽。
0: 关键是他们买的还是带钻的。
1: 对，带钻的好像更贵。
0: 带钻的，
1: 它还会亮。它接触你的皮肤的时候，它还会亮黄、亮红灯。
0: 这有朋友讲的是带钻的，我没舍得买，我买了普通款啊。
1: 后来你就发现，哎，你就是朋友们，如果你把那个 Rifa 当成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东西，放在你家那个洗手池旁边啊，过两天你就发现它生锈了，因为我家的就生锈了。几千块钱啊，买了两个铁球，哎呦妈呀，
0: 买了铁球生锈了。
1: 他一开始好像出来的时候都上万。
0: 因为他说当时我觉得买这些东西的钱我去买黄金哦，现在我至少还有20多克哦。
1: 他说的是潘多拉，潘多拉是什么？
0: 潘多拉是什么？
1: 潘多拉是一种既不是银也不是金的饰品。
0: 什么玩意？
1: 手串。然后他那个手串是怎么割你肉的呢？是这样的。这个是
0: 割你肉，
1: 就是一个手链，它不是好多珠子穿成的吗？它是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卖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珠子卖多少钱？这个是隐藏款，这个是特别款，这个是联名款，这个是圣诞特别款，这个是情人节特供款。然后一个珠子卖一个珠子钱，最后你想要穿成一个手链，你至少要10个珠子以上吧。你懂吗？
0: 明白明白。
1: 然后就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被炒得很贵。关键是它既不是银，也不是。估计连铜都就是，其实就是铁，是起码铜合金吧，应该是。
0: 就是这玩意儿吗？
1: 对，就这个。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款式，什么雪花，什么这那。
0: 串联美好时光。
1: 也是，你就是如果你用这个钱去买金，就那个年代去买金的话，确实是能保值的多。
0: 然后说什么培育一个新手。新手制作简单款式的琉璃要3到4个月哦，复杂的需要长达1年哦。由于我们这是手工制作，所以每一个 Pandora 的玻璃是独一无二的哦。
1: 你这样说 Pandora 就觉得它好像就应该这么贵是吧？
0: 我们的 Pandora 的琉璃都是手工制作的哦，
1: 几千块钱哎，
0: 可
1: 一串一个好像几百，然后一串一个是几百吧，宝贝们，我都忘记价格了，那都是年轻时候犯的错。
0: 宝贝们，你们还买了什么东西？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宝贝们。
1: 然后厨子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他说就这玩意儿死贵的，味道还很淡，非常淡，淡到什么地步呢？淡到闻不到。这是一个车载的高级香薰，一个香薰要200块钱。
0: 什么？
1: 200块钱。放车子上的
0: 什么香薰啊？我买一瓶香水200块钱都够了，我跟你讲兄弟。
1: 但是你香水不能放车上
0: 喷啊，
1: 那
0: 香薰也不能放车上。
1: 他 他说就是他要的就是这种淡淡的香味、嗯，管它叫木质香，就是闻不到了就是叫木质香、哦、你知道吧、
0: 微笑说有一个邻居给我推荐了一个美容店，说是可以让白头发转黑。
1: 哦，我也差一点上当，要不是它太贵了。
0: 对，他说第一次去的时候买了一支300多一瓶，头发由灰变黑，对方说要3个疗程。第二次去买了1000多块钱，回来用的时候呢，无意间发现我的手指甲变黑了。我查了一下配方，对比了一下染发剂，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它就是一种慢性的染发剂。我果断找对方退了货。经过一番拉扯，最后他退了我8倍。白头发转黑产品呢，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我们就不点名了啊。现在有一些门店现在就在做这个白发转黑的这么一个业务。嗯、我的确，我也是白头发这个事儿，我非常困扰，我也不能总染。嗯，因为我头发特别粗
0: 啊，
1: 它白的就特别显眼，你懂吧？
0: 明白。
1: 然后呢，也是看到一个广告，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一下，还好，就这家店的店长啊，他不赚穷人的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很直白的告诉我，他说，我说如果想让我这个状态能够转黑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他说大概需要。他没有直接说价格，他就告诉我现在那个姐姐花了多少钱了、哦、那个姐姐花了多少钱了，就大概的价格应该是1-2万左右。我当时我就特别感谢他，我说有真谢谢你，这都不让我，姐姐你可以试一下，买一个我们499的套餐先试，他都不这样说，你说多好，对不对？他直接告诉我大概花多少钱，我当时就走了。我特别感谢他，
0: 谢谢你。
1: 不赚穷人的钱啊，很好很好。
0: 简凡说前段时间我不是买了一个什么洗袜子的神器吗？没买之前我只洗我自己的，买了以后全家的袜子都是我洗啊。
1: 我刚才我们聊那个美容仪的时候，我就是看到这张照片，我就说的是谁嘛，小鹿姐姐啊，给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就是各阶段流行过的每各种美容仪他都买了。
0: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你来帮我说一说。
1: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就这一桌大概10万块钱
0: 啊、哦，就这么几个东西啊。
1: 差不多吧，陆姐，10万块钱差不多吧。
0: 你等一下，我来把它复制一下发给其他群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买过的这些东西的？
1: 我有的我还不认识，我只知道这个洗脸仪是最早的洗脸仪，这个也是洗脸仪，这个是 Rifa。这个是哪个是雅萌，哪个是我，这两个我区分不了。哦，就这个黄金棒，对对对，就这个黄金小棒棒，那时候也非常的贵。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照相机吗？这个粉色的长方形是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了对吧？我来，
1: 就这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其他的我都差不多知道它是干嘛的。
0: 我来发到群里面，让其他的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这玩意儿，这一桌大概多少钱？
1: 这桌应该有10万。有小说，
0: 它有一个应该是美图秀秀手机。
1: 哦，这是美图秀秀手机是吧？
0: 这个是美图秀秀手机。
1: 他说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黑的是小怪兽。
0: 小怪兽是什么？
1: 黑的是什么？按摩脸的。对，我知道是美容仪，就反正都是这统称都叫美容仪啊。这个姐你真有钱，不是我讲，你好歹你首先你是有钱。
0: 你才能买，
1: 对不对？然后这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10多年前瑞发按摩仪好像是2000多，还有那种洗脸仪，就是可以震动的那种洗脸仪，就是那个叫什么鹿什么的洗脸，就是那粉色的那个，就是它那个粉色的一个圆圈上面有好多的小毛毛，它在洗脸的时候那个小毛毛会震动，然后就跟你讲可以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哟。
0: 清洁里面的脏东西，我感觉我的智商好像被侮辱了。
1: 然后橘子说，我买过无绳跳绳， 拿回来没跳两下，
0: 只甩就帮你计数的那种，
1: 就感觉好无趣，扔到家里脚拐角去，这算不算智商税？这个用起来其实不算，你跳起来肯定比你不跳
0: 对
1: 要消耗一点嘛，
0: 对
1: 对对对，应该要消耗一点的，对吧？嗯，我俩也有，
0: 不就是那个绳子那边他配了两个球嘛？
1: 因为有的人他跳绳跳不过去，
0: 哎，他就觉得有点打脚，
1: 哎，
0: 那我就干脆就这么跳呗。
1: 就是你就是给你掌握个节奏，就是、
0: 这个意思，我中间我不间断，然后我就这么一直跳，就保持了一个节奏，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慢慢跳下去嘛。
1: 嗯，
0: 那你现在能跳下去了吗？
1: 你要是他不是说了吗？就扔角落里了吗？
0: 哎，
1: 然后随风说智商税我要报个到，以前。就他要减肥嘛，所以他之前在快手里面花了500块钱买了3盒青汁，后来我发现那个实在是太难喝了
0: 啊啊！
1: 然后他那个广告说喝这个就算你吃火锅也能瘦，
0: 是
1: 我真信了，
0: 对，
1: 火锅照吃，青汁照喝
0: 啊，
1: 但是呢就是秤上的数字非常稳当，
0: 这
1: 最后实在是喝不下了，有一盒还没喝完在抽屉里吃毁。
0: 当时讲的那个青汁是可以把什么油脂啊这些东西全部，
1: 那你要这样的，你要说
0: 排出来，
1: 你要说减肥的智商税，
0: 那就多
1: 了，太多
0: 了，兄弟。
1: 什么青汁啊、西梅汁啊、燃脂咖啡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羽衣甘蓝呐、啊，什么？你看我说的这么多，是不是显得我智商特别低？
0: 对，
1: 什么都干过
0: 啊。羽衣甘蓝这玩意儿我就没吃过，
1: 凡是好喝的。肯定是没用的，
0: 对，不好好的呢，它也不一定有，它也不一定有用。
1: 对。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
0: 首先
1: 问一下大家，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们有没有每年接种
0: 流感
1: 疫苗的习惯啊？今天跟大家说了，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维多利亚系，也就是说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它都有。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都能够有效的预防流感，不用刻意的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应该尽早的完成接种是最重要的。6月龄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和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群，在当时流行季之前应该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如果你是正在感冒的人群，如果你的体温已经超过了37.3度，伴随着肌肉酸痛、咳嗽、流涕等症状，建议缓解之后再接种。如果只有轻微的淌鼻涕，没有其他症状，其实是不影响接种的。所以，接种流感疫苗这件事情，有没有提上你的议事日程？现在就该接了，
0: 对，
1: 该种了，
0: 马上流感季了。
1: 嗯，
0: 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关于诈骗的这一方面的事情啊。今年2月份有一个外卖平台呢，发现有一个用户啊，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3000多块钱的榴莲啊。注意啊，他下单了3000多块钱的榴莲。
1: 嗯，
0: 层层优惠叠加以后呢，实付仅20多块钱。
1: 嗯，
0: 3000多块钱只要20多块钱，还有用户下单了1000多块钱的水果呢，经过优惠以后呢，仅支付170多块钱。警方调查发现呢，这是一起利用 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的诈骗案件。
1: 嗯，
0: 据介绍说呢，这个外卖平台有两部分的优惠，一个呢是平台补贴的优惠，比如九八折活动，3000元最高减60元，其中呢有50元直接由平台直接打入到商家的账户。第二个呢是商家自己的大额满减券，商家把实付金额压到20块钱左右，目的呢就是用最少的本金来刷单。
1: 嗯、
0: 啊，懂吗？他就是利用你的这个刷单的形式，把平台给的补贴把它刷走。警方呢进一步调查发现呢，就锁定了以罗某春为首的14人犯罪团伙，他们在江西吉安市的太和县、永兴县等地开设了13家线下水果店，在聊天群里面以发放福利为由，诱导普通市民充当刷手参与空单交易，一个月的时间累计制造了3万多笔的虚假订单，关键是3万多笔的订单，他们非法获利110多万元。
1: 嗯，
0: 目前14名的涉案人员已经全部移交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10多万元的赃款以及全额返还给外卖平台。所以警方还是提醒说，刷单薅羊毛，它的这个本质就是诈骗。
1: 嗯，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薅到的羊毛是我的本事。
0: 哎，那个，如果你明知是空单，就比如说他跟你讲啊，你买了以后，其实我们不是会发东西给你的，但是你只要付20块钱，我等一下给你补50，或给你发30，我把你的钱覆盖掉。
1: 嗯，
0: 如果你明知道他是空单，你还参与的话，情节严重的可能会构成诈骗共犯，返现红包。是这个不法所得，平台呢也有权来追偿的。
1: 嗯，
0: 对对对，拒绝刷单还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一定程度上它也是犯罪行为。
0: 确实是犯罪行为。
1: 嗯，
0: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马上就要到秋假了。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小的时候啊出去玩，或者是现在呢，
1: 嗯，
0: 还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在说，那出去玩的时候小朋友的这个手喜欢到处摸。啊，这是他们感触世界的一种方式，触感也是很重要的一感。但是呢，很多家长呢会说，那外面很脏，不要乱摸。
1: 嗯，
0: 啊，有一些家长会反驳说，哎呀，这是小朋友，他们摸一摸没关系了，他们接触世界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有时候啊，这个不乱摸啊，是真有讲法。
1: 嗯，
0: 因为10月14号，在江苏苏州有一段女子在灵岩山寺外赤脚摩擦石柱的这个视频引发关注。
1: 嗯，
0: 视频里面呢，这名女子啊，她光着脚踩在护栏石柱上面，
1: 嗯，
0: 反复用她的脚底去摩擦圆形的柱顶。
1: 嗯，
0: 有网友猜测她是不是患有脚气，用粗糙的扶手去挠痒。还有网友说呢，出门确实现在不太能乱摸，摸过什么以后呢，回家要立刻消毒洗手。10月15号，灵岩山寺的工作人员说呢，已关注到相关的视频，对方应该是爬山锻炼的游客，事发呢是在寺庙门口的公共区域，已经对这个地方进行消毒清洗，后续也会加强管理。
1: 嗯，
0: 增设一个警示牌，我觉得这都匪夷所思啊。
1: 嗯，
0: 光着脚在上面的戳你不是你们，哎，你想撞树吧？这个事情呢，我
1: 这好歹还隔着衣服。
0: 哎，你隔着衣服，你
1: 这是脚啊！
0: 你这个是脚，然后你上面的那个石柱，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走楼梯的时候，不是它不一节一节都会有一个凸起来的一个圆形石柱，然后有些人小朋友或者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可能还会依偎在上面拍嘛。
1: 对，
0: 你现在这么想想，你，
1: 但是你知道，就是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也很无奈。你带小孩出去是不可能阻止他摸东摸西的，他就是要摸东摸西。
0: 嗯、你摸东摸西，
1: 所以就是说，你作为就是公众场合，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0: 嗯，除了公共场合注意自己的言行之外呢，你在家里面也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1: 嗯，
0: 很多的男士啊，回到家以后呢，啊，把穿在外面工作了一天的衣服啊、裤子啊，就选择穿在身上。然后坐沙发坐床，老婆说他两句呢，又讲，哎呀，我这个没有多脏，哎呀，我这个没有多脏，这有多脏呢？我不就是躺在床上躺一下吗？不就躺在沙发上面躺一下吗？
1: 就是，
0: 别犯懒， 回家你先换家居服，外穿的裤子一定不要直接坐在床上。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说，那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椅子、地铁的座位、餐厅的沙发上一秒接触了什么，别人坐过的位置它可能沾着灰尘细菌，甚至还有更加不干净的东西。你穿着的这条裤子回到家一屁股坐在床上，就相当于是把外面的隐患带到了每天睡觉的地方，你不要嫌麻烦，养成外裤不上床的习惯，回家你先换家居服再坐床上，床边你放一个衣架或者挂钩，外裤把它脱下来挂好，别随手扔在床上。床是你每天待的最久的地方，你保持干净，受益的是你自己。
1: 我好想把你刚才这段话录音录下来，然后回家放。
0: 放给谁？放给你老公啊？
1: 放给全家人听。
0: 大哥应该不会。
1: 我们都会。
0: 放沙发上面你就算了，好吧？
1: 啊，坐沙发，但是不能坐床。
0: 其实坐沙发来讲的话呢，严格来说，你应该回家以后就全套衣服全脱，脱了以后换家居服，然后你再坐。
1: 是。
0: 但有多少人？就真的可以回家以后就全脱呢？
1: 就是我的界限是，你可以就是说，比如说你回去累了哈，你在沙发上歇会儿，然后你就该去吃饭吃饭，该洗澡洗澡，洗完澡之后换家居服再进卧室，应该是这个程序。
0: 嗯，
1: 就是卧室的那张床要保持绝对的干净，但是就是反正家里有男人的都知道啊，
0: 男人。哎呀，我不就哎呀，学的可香。
1: 好了好了，
0: 哎呀，
1: 今天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关于智商税啊，你买过什么样的智商税？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也彼此交流一下，这样也防止别人智商在出现低谷期啊。
0: 来，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来自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2026年9月30号清晨，迪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航班将在大约3.5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起飞约2小时16分后，客机的巡航高度突然在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至5100米。
3: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2: 原来在客机驾驶舱内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机长被副驾驶砍伤。

0: 在血泊之中。危急关头，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他们制服副机长，最终挽救了机上180人的性命。
1: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迪拜航空惊魂时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万米高空之上，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劫机。这个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必死无疑，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为听众朋友还原这场万米高空的惊魂时刻。迪拜时间9月30号清晨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5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月30号9:21，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事后回忆说，飞机突然开始快速下降，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根据一家航班追踪网站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100米。而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Z1073 航班的极限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一名乘客事后回忆说，
2: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0: 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1.0马赫为音速。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颤振，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
3: 我大声喊爸爸妈妈给我开门。
0: 妮娜的母亲塔利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可以在门外输入一串特定的紧急密码，之后驾驶舱内会响起警报声与灯光提示，机长有大概15至30秒的识别时间。如果机长没有回应，门锁会在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解锁数秒，此时舱门可以从外部打开。但如果驾驶舱内有人按下拒绝键，门仍然会被锁住。 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一架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两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又增加了一条内部规定，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而在 FZ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但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
4: 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4-5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
0: 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1000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着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地坠落。
4: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死定了，于是我拼尽全力冲向驾驶舱门，并将其打开。
0: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当驾驶舱门打开后，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女儿的塔利立即呼救。
5: 驾驶舱门打开之后，我看到了袭击现场，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不停地尖叫，有人谋杀飞行员，来帮忙，快来帮忙。
0: 50岁的亚尼夫·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9月30号晚，他在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见时，向对方讲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
6: 我和另一个人冲进驾驶舱，我一把控制住行凶者，用锁喉的方式先把他拖了出去，接着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
7: 是你拉动的操纵杆？
6: 是的。
7: 向后拉吗？
6: 向后拉。
0: 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助观看这部纪录片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曾专门进行航空报道的墨西哥记者杰尔吉·佩托表示，如果哈尤恩真的拉动操纵杆将飞机成功拉起来，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飞机急速俯冲下降时，把它拉起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有时就连一些专业飞行员也无法做到。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Z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两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了飞机控制权。迪拜时间9月30号9:28，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

0: 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一名美国前商业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1: 先发出7700代码，这是全球所有飞机通用的紧急应答机代码。报告发生劫机的程序是发出7700代码60秒，然后将其替换为7500，从而让地面人员了解紧急情况的性质和细节。
0: 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Z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
2: 当时我根本来不及多想，就冲上去了。
3: 那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并不轻松，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哈马米一直在抵抗，还用英语喊：“杀了我，杀了我！”
2: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马奇切尔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
4: 我的头很疼，把枕头给我。不要睡，不要睡。我头疼。你的头没事儿。
5: 可以给我点镇痛药吗？
4: 你想睡吗？别睡。
0: 迪拜时间9月30号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小时40分后 ，FZ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了2条视频，目前尚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我们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杰里米·戴蒙德的报道。
6: There is a video that was posted from the cockpit.
5: 页面上其中一段视频是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里拍摄的，画面中出现了以色列航空的飞机。那段视频的结尾出现了艾曼扎瓦赫里的照片，他在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接任基地组织领导人。视频结尾还出现了另一名男子，此人策划了2009年阿富汗的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6: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0: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讯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1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 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英国考文垂大学航空安全客座教授菲利普·鲍姆认为，
7: 飞行员激进化是民航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对民航构成非常现实的威胁。
0: 2026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三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审讯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意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Z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中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他们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奥伦·利伯曼当时的报道。
7: 在10月3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不知道 FZ1073 航班机组成员的姓名。
0: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美国媒体报道说，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Z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出警告称，
7: 有迹象表明，在大选之前，我们的敌人会试图攻击我们。
0: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4面8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这场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然而，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这起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 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从一个设想到覆盖全球，北斗卫星不断突破，稳步提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中国的北斗到世界的北斗。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为此历经数月奋战，团队成员买鹏介绍说，
1: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0: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说，
2: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0: 买鹏表示，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1: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0: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三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二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1: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2米，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王兴宇表示，
3: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是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表示，
2: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

0: 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1: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北斗卫星在轨提供优质导航服务的前提是要将卫星准确部署在预定轨道上。2007年，面对轨位稀缺的状况，以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为首的北斗木星人，凭借先进精湛的多星共卫技术，在国际谈判中为即将发射的北斗卫星争取到了太空中宝贵的一席之地。环绕赤道上空，距地面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是航天领域极其宝贵的资源。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这条360度的圆弧显得越来越拥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高敏说：“
2: 外围这一圈是地球同步轨道，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分布了很多中国和国外的卫星，它们之间不会产生碰撞风险和频率干扰，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多星共卫技术。”
1: 这项技术的全称是地球静止卫星多星共卫控制技术。在我国率先研究这项技术的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2007年，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我国要发射北斗1号04卫星到既定轨道，但这个轨道上已经有了2颗国外卫星。当李恒年提出我国的多星共卫方案时，国外专家明确表示不同意，既要和平利用太空资源，还不能损害国家合法太空权益。谈判桌上的两难关系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数十年的布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介绍说，
3: 当年这个好像就走不通了，就是走哪个轨道上都有人家的卫星或者我们的卫星，我们的卫星新打上的卫星到哪去啊，你放不进去了，就是空间满了。就是
1: 面对国外专家的质疑，谈判桌上的李恒年没有退让，他与团队一次次讨论，一遍遍分析，把中国人自己的同步卫星共轨控制理论变成了一套经得起验证和推敲的多星共卫技术方案，
3: 就把我们的轨道位置就挤进去了。原因呢，我想现在我回顾呢，第一就是人家知道你有这种技术了，你能保证你的卫星安全和人家的卫星安全，人家能够放心。
1: 经过艰苦的拉锯、漫长的磋商，李恒年用科学周密的技术方案说服了外国专家，最终实现了北斗卫星与他国卫星共轨运行的目标，不仅为北斗卫星成功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太空轨位资源，更成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典范。事后，李恒年将这项技术总结为中英双语著作并出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太空治理的中国方案。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北斗导航星座的建设历程并非一片坦途。2020年3月，就在北斗三号星座组网建设的最终冲刺阶段，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就曾经实施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天地大营救，为北斗三号系统如期开通服务争取到了宝贵时间。2020年3月9号，北斗三号 GEO-2 卫星从西昌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作为北斗三号组网的倒数第二颗卫星，它对于北斗系统顺利组网运行至关重要。按照计划，它要在接下来几天里完成5次变轨，最终进入距地球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但发射第二天，卫星在进行第二次变轨时，意外发生了。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专家王鑫回忆说。

0: 连我大概是十几分钟的时候吧，卫星的那个姿态它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持续一个变化的，就相当于异变的这个趋势。
1: 三分钟过去了，一直还在持续的发散，再往下到它的门线的话，这个卫星姿态可能失控。
2: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续可能会引起整星故障，而距离北斗全球组网只剩下不到5个月。
0: 卫星的安全是就很有很大的风险的，让我们来说也是心里头比较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2: 面对突发情况，身处总体岗位的王鑫冷静下达发动机紧急关机的指令，而后迅速带领团队开展问题排查。
3: 准备发动紧急关机指令，
4: 八号明白。
0: 最后是能确定了这个故障点是在发动机它的这个大喷管这个喉部的这个靠近上游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烧蚀的击穿，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像咱们说可能地方烧漏了。
2: 就在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从未出现的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大胆的设想被王鑫提了出来。
1: 发臂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么高的轨道抬升它这个长时间工作的要求，就是可能超限，所以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面上，比如说用它那个6A、6B 或者7A、7B，它们这相当于这三组推力器
5: 组合使用，
1: 对，组合使用，
0: 通过把这小发动机组合工作以后，设计比较合适的轨道控制的这个方案，也能可以把卫星的轨道抬升到机油轨道。
2: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鑫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全地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如今，从交通运输到救灾减灾，从电力通信到农林牧渔，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赋能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着北斗时空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用好天上的卫星导航系统，把卫星信号解析成定位信息，可离不开地面设备里配置的北斗芯片。北斗芯片都有哪些门道？总台记者林书通过实地采访介绍说，
6: 我手中呢就是全球最小的北斗优先全系统全平点的芯片。看到这个芯片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它比这个豌豆呢还小上了一圈，它的这个尺寸呢是5毫米乘以5毫米。当然它最重要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体积变小了，而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北斗优先。那这枚芯片呢实际上是首次实现了对北斗信号的单独或者说优先的接收处理，不依赖于其他的这个卫星的系统呢，它能够使得这个北斗的捕捉的速度呢是快了20倍，而且啊它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的，可以接收到弱于正常北斗信号100倍的信号。同时呢，哪怕是在这个高架桥下这种信号衰减1000倍的一个区域呢，也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定位，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自主可控。那其实呢，北斗芯片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骑的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实时定位，包括这个智慧驾驶的一个精确的导航等等，都离不开芯片的一个迭代升级。那其实小小芯片的创新呢，不仅仅是使得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更加的自主可控，更是为北斗万亿级的这个时空产业集群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2: 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如今正深入千行百业，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替代人工完成风机的清洗作业，也正在成为能源、农业、应急等多个场景的空中生产力。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说，
7: 我们将带着我们的无人机设备来清洗这台大风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无人机风电塔筒的清洗作业，那么可以通过我们地面遥控器的实时回传画面快速地到达脏污区域进行清洗作业。

0: 内蒙古是全国风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高空清洗作业过去依赖人工吊绳，风险高，效率低，人工清洗一台风机往往需要一整天甚至更长时间。
1: 那么像以往的大风天气当中呢，我们的传统人工作业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我们现在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整体效率提升60%到80%。
0: 风机清洗只是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在内蒙古的众多应用场景之一。目前从能源设施到农业植保，从应急抢险到大型活动保障，都用上了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同样使用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还能用于盖房子。如今北斗正利用高精度的定位优势，成为超大体量超高难度地标工程建设的数字导航仪，让施工变得更高效和安全。在杭州市余杭区一处工地现场，测量工程师拿着搭配了北斗系统的无人机对场地进行测绘，他要算出土方总量，这个数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后面的施工安排和成本。中建三局三公司项目测量工程师罗小旭说，
2: 这台无人机就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配合我们地面同样搭载北斗系统的测量仪器，整个测区的测绘作业只需10几分钟便能完成，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精度，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0: 罗小旭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块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土地，如果采用传统的测量方式，3个人要干2天，如果地形复杂，测绘精度往往不高。北斗技术的应用在这种占地面积广、土方开挖量大的项目中优势十分明显。无人机数据导入软件后，仅需几小时就能生成高精度测绘成果，大幅提速增效的同时，还能从源头确保测算数据精准可控。此外，项目建设方还用北斗建起了整个项目的3维模型，为土方开挖、钢结构、幕墙安装等阶段的施工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中建三局三公司浙江余杭国际体育中心项目技术总工尤建华说，
3: 在北斗技术的助力下，不仅合理地缩短了项目的建设周期，节省了人力成本，在项目的建设品质、安全维护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0: 据了解，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目前，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为有关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安全监测、自然灾害预警、重大工程测绘等服务，持续造福全球。在土耳其，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今年给当地农户安装了北斗农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见闻和感受。
4: 我们已经到达了在特尼亚的测试基地，
5: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农机安装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有着5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跟我说，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
6: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而无法完成播种工作，过去农田的产量很低。
5: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装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克林亚的田间，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其实这套设备的原理特别简单，就是依靠基于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位服务，结合车载智能终端和接收机、传感器等，实时锁定农机的田间位置，由转向电机控制车辆方向，按照预设好的耕种路线精准行驶作业。
6: 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变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
5: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7: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8: 邮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7: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8: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9: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健康是什么？
1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吃得少，干得多，睡得晚，起得早，这是很多在拼搏的年轻人每天的生活模式。殊不知啊，这种不良的生活模式正在让他们的健康付出代价。据统计，中国死亡率最集中的年龄段正在向30到40岁的人群逼近。今天向您介绍15个危险信号，看看其中有没有你的影子。如果你中招了，一定要重视，及时调整，避免小问题变大病。在生活中，你是否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都抽了这么多年烟，现在戒烟还有意义吗？其实呀，无论多少岁戒烟，这件事儿永远不会晚。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戒烟都能给身体带来明显的健康改善。到底多少岁戒烟好呢？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戒烟，都能让你的身体受益。孩子如果因为外力撞击摔倒，造成牙外伤磕断或是磕掉牙齿，不少家长情急之下习惯用纸巾包裹脱落的牙齿，这样做呢并不妥当。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蔡志刚提醒，牙外伤越早处理，牙齿保留的可能性就越大，脱落的牙齿最好是放在冷牛奶或者是盐水里保存，孩子乳牙出现龋坏也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治疗。不少女性朋友看到乳腺结节检查报告显示4A，心里就会十分恐慌，担心自己患上乳腺癌。其实呢，4A并不等同于乳腺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淼提示，面对这类情况，大家还不用过度焦虑，需要做穿刺检查的时候，也无需产生心理负担，要经过医生的综合判断，理性看待检查结果。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观察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说出现15个信号，就提示你需要休息了。吃得少，干得多，睡得晚，起得早，这是很多在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模式。那么这种不良的生活模式呢，其实正在让他们的健康付出代价。据统计，中国死亡率集中的年龄段正在向30到40岁的人群逼近。今天和您说15个危险信号，看看其中有没有你的影子。第一个危险信号就是眼睛发酸、干涩，看起来没有电力。如果你感觉到眼睛经常的酸胀、肿痛、发胀、干涩、视物模糊，别人看你觉得眼睛无神，电眼魅力不再存在了，这就是疲劳产生的作用。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很耗气血的器官，中医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目，使眼睛发挥看的功能，看得久了气血损耗，眼睛的各种功能包括调节润滑视物等都会减弱。第二个危险信号，咽喉痛，声音沙哑，听上去像老了5岁。 咽喉出现烧灼样的疼痛，尤其是吃东西的时候，不仅说话费劲儿，还有点沙哑，那么你一定是累了。90%的咽喉痛起源于咽部组织感染，称为病毒感染。劳累时，人体内的细胞免疫功能下降，血液当中的细胞因子错误地接受了病毒感染，就在离外界最近的器官咽喉出现了。当然，环境干燥、用嗓过度、吸烟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第三个危险信号就是头晕头痛，总是一脸愁容。最近有没有经常头痛呢？看起来总是一副双眉紧锁的愁容。如果属于无病因的头痛，很可能就是疲劳。疲劳出现的时候，意味着精神紧张、情绪焦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脑是神经最集中的器官，紧张时的状态是兴奋的啊，需要血液和氧气的补充。长期紧张兴奋啊，大脑会出现供血不足，造成神经性的头痛。第四个危险信号就是肩颈部发僵，动作像机器人，感觉肩颈部僵硬，头部维持在一个姿势不敢活动，像个机器人，说明你的颈椎严重过劳了。颈椎韧带肌肉之间是一个稳定的结构，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颈椎会退化，韧带会松弛，肌肉会痉挛，因此造成颈椎疲劳，扩散到肩颈部就出现了僵硬麻木。第五个危险信号就是食量大增，变成大胃王。近期突然食量增加，特别喜欢高糖和厚味的食物，午餐必须加一道甜点才能够满足，这是为什么呢？疲惫者特别爱吃甜点等碳水化合物，可能是因为这一类食物能够快速地填饱肚子，同时呢，疲劳也会降低自控力，导致疲惫者更多地选择巧克力而不是胡萝卜。而且劳累会扰乱体内的血糖水平，导致身体产生更少抑制食欲的激素和更多刺激食欲的激素，结果造成了过量饮食。第六个危险信号就是记忆力下降，同事都笑你老了。近期呢，干什么都得拿着记事本，脑力下降最大的可能就是脑疲劳。血液是大脑的营养来源，当长期饱食吸烟，在污浊的空气当中工作，持续感觉紧张和压力时，大脑得不到充足的营养供应，脑细胞将产生疲劳，你就会记不住事儿，注意力不集中。第七个危险信号就是一点小事儿也让你生气了，人际关系因此也紧张了。近期你是不是有点焦躁，为了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大家都不敢惹你了，大概率你是累了。疲惫的大脑会储存更多的消极记忆，我们累了的时候更容易闷闷不乐。科学家甚至认为，疲倦者的行为表现和抑郁症的患者非常相似。第八个危险信号就是手指关节发硬，活动或者是按压时有疼痛感。早晨起来手指关节发硬，活动或者按压时有疼痛感，这可能是疲劳导致的关节炎。关节长期劳损，再加上夜晚温度低，湿气重，早晨起来就会感觉疼痛了。第九个危险信号就是有口气，你说话的时候呢，别人都躲着你。这两天说话的时候别人都在躲闪，后来自己也发现了是不是口气不太好。如果你定期刷牙，应该和牙周病无关，是最近太累了。身体劳累的时候呢，器官功能也会减弱，比如说消化不良，食物都堆积在肠胃，这个时候呢，口气一般是食物发酵后的酸败气味。第十个危险信号就是反应迟钝，决策力降低。劳累的时候，大脑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会出现缺失，使大脑指挥身体的命令延缓，反应迟钝，而且无法鉴别重要信息和无关信息，结果最简单的决定是被无限的放大，变得犹豫不决。第十一个危险信号就是心跳加快明显，感到气短无力。你觉得心跳加快了，能感到

0: 咚咚的心跳，别人也感觉到你说话没了底气。我们的体内有一种物质叫做儿茶酚胺，可以促使心肌收缩力和心率加快。过度劳累时呢，神经会释放过多的儿茶酚胺，使心排血量增加，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增高，出现脉压变大。经常过度劳累会导致心肌细胞中毒，发生过劳死。第十二个危险信号就是月经不调，面色暗沉。身体疲劳时，神经内分泌功能会出现失调，尤其对女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影响较大，引起月经提前或者是迟来，痛经、经期延长。有些人觉得正好省事儿了，但长期如此呢，就会造成早衰。危险信号十三，运动后疲劳感持续时间长。周末运动了一下，接下来几天一直都是腰酸腿软，几乎过了周五才好，这就是明显的疲劳状态。疲劳时人的肌肉力量下降，对运动不适应，运动后乳酸水平升高，运氧力下降，体内的新陈代谢慢，排出乳酸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进一步延长了疲劳感。第十四个危险信号就是小腹微凸，中段肥胖。体重指数低于标准，但是肚腩不协调的突出，不要为了肚腩拼命节食，这是没用的，可能是因为你累了。长期加班的人士往往出现这种中段肥胖，最直接的诱因就是饮食不规律。早餐大多被忽略，午餐是盒饭，晚餐改成了宵夜，加上久坐导致脂肪堆积在中段了。第十五个危险信号就是睡醒了还困，看起来没精神。明明是睡满了八小时，但是早晨起来呢，还是常常觉得困，人看起来也没精神。几乎所有的疲劳人士都经历过漫长的试图睡觉而不成眠，翻来覆去的梦境以及不解乏的睡眠。这是因为啊，当大脑疲劳的时候，神经已经兴奋太久了，甚至出现了功能失调。在进入睡眠的时候，神经不能放松，依旧处于混乱状态，脑力也就不能恢复了。那么刚刚说的这十五个信号，如果说你中招了一条或者是多条，一定要重视了，及时调整，避免小问题变成大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抽了这么多年的烟，现在戒烟还有意义吗？其实呢，无论多少岁，戒烟这件事儿永远不会晚。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戒烟都能给身体带来明显的健康改善。那到底多少岁戒烟最好呢？其实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戒烟，都能让你的身体受益。年轻时戒烟呢，可以避免未来的疾病负担，中年时戒烟则是挽救健康的重要契机，老年时戒烟同样能够显著提升生活质量。研究表明，在35岁前戒烟的个体能够避免大多数的吸烟所带来的健康风险，与从未吸烟者的寿命差距仅为 1.2 年。年轻时戒烟呢，不仅能够恢复心肺功能，还能够显著地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数据显示，有 52.8% 的35岁戒烟者将获得至少一年的额外寿命， 36% 的人甚至能够多活八年或者是以上。即使是到了中年，戒烟依然能够带来巨大的健康回报。45岁戒烟者与未戒烟者相比，平均多活5.6年，55岁戒烟者也可以多活3.4年。此外，45岁到54岁戒烟的人群，其全因死亡率比未戒烟者减少了约66%。这个阶段戒烟可以显著减轻心血管系统的负担，降低中风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许多老年人可能认为戒烟为时已晚。但研究表明，即便在60岁以上戒烟，依然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并且延长寿命。数据显示，65岁戒烟者平均多活1.7年，而75岁戒烟者也可以获得0.7年的额外寿命。数据显示，即便是晚年戒烟者，仍有14.2%的人能够多活一年以上。此外，戒烟还可以减少老年人患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中风和癌症的风险，让他们享受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晚年生活。所以，戒烟时间越早越好，35岁前戒烟几乎能够完全逆转吸烟的健康危害，恢复到与从未吸烟者接近的状态，但是永远都不嫌晚。戒烟不仅是一项生理挑战，更是一项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考验。不同年龄段的人在戒烟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和社会支持存在着明显差异。研究表明，戒烟的成功与个人意志、家庭支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随着年龄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年轻人通常戒烟意愿较高，但成功率相对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社交压力和成瘾习惯的影响。年轻人常常在社交场合接触到吸烟行为，尤其是在朋友聚会和娱乐场所，这些因素增加了复吸的风险。此外，他们的情绪起伏较大，容易在压力或情绪低落时借助香烟作为对应手段。因此，为了帮助年轻人戒烟，需要通过营造无烟环境和提供心理支持来减少复吸的机会。对于中年人来说，戒烟的成功与家庭支撑密不可分。研究发现，已婚或者有家庭责任的中年人更容易戒烟成功，因为他们往往希望通过戒烟为家人提供更健康的生活环境。然而，中年人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双重挑战，常常在忙碌的日常中忽视了戒烟的计划。为了提高戒烟的成功率，中年人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并可以借助专业的戒烟服务来管理压力和成瘾的问题。虽然很多老年人认为戒烟已经没有意义了，并且老年人往往因为对成瘾性强的担忧和多年的吸烟习惯而难以下定决心戒烟，此外，他们还可能认为身体已经无法恢复了，因而缺乏戒烟的动力。因此，帮助老年人戒烟需要特别强调
戒烟对健康的短期益处，并通过家庭和医疗支持来提供持续的鼓励。戒烟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决心，还依赖于家庭、社会环境和心理支持。不论何时戒烟，都需要持续的鼓励和支持，才能够最终战胜烟瘾，获得更加健康的生活。戒烟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段需要科学规划和心理支持的旅程。无论是初次尝试戒烟，还是反复尝试未果，掌握几项正确的方法和策略，都能够显著提高成功的几率。第一是建立明确的戒烟计划。制定详细的戒烟计划是成功的第一步，确定一个具体的戒烟日期，并且提前通知家人和朋友，这样不仅能够增强承诺感，还能获得来自身边人的支持。戒烟计划当中可以包括减少每日吸烟量的具体安排，以及应对吸烟诱惑的策略，比如说避免去往吸烟频繁的场所。第二是使用戒烟工具和药物辅助。研究表明，使用尼古丁替代法，比如说贴片、口香糖，或是医生开具的戒烟药物，能够有效缓解。

0: 戒断反应，提高戒烟的成功率。对于习惯吸烟来缓解情绪的吸烟者，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结合药物和心理支持的综合戒烟方案，往往是更为效果显著的。第三呢，是我们要寻求家庭和社交支持。家人和朋友在戒烟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情感支持，还能够帮助戒烟者度过困难时期。许多成功戒烟者都表示，家庭的鼓励和关怀是他们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此外，加入戒烟支持群体或是参加戒烟互助会，也可以让戒烟者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减少孤独感。第四是管理压力与情绪。压力是导致复吸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会管理情绪对戒烟者至关重要。研究表明，进行规律的运动、冥想或者是呼吸训练，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减少吸烟的冲动。同时，建立健康的日常习惯，比如说保证充足睡眠和均衡饮食，也有助于戒烟者保持身心的平衡。第五呢，是设置奖赏机制，保持健康的心态。戒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因此设置小目标并且适时的奖励自己，可以帮助维持动力。比如说，可以在戒烟一周、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时，为自己准备一个小礼物，以此来庆祝自己的进步。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即使出现小的挫折，也只是旅程的一部分。戒烟不仅需要个人的决心，更需要科学的技巧和全面的支持。在建立戒烟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家庭、社会和专业的帮助，管理好压力和情绪。坚持到最后，无论之前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只要不断的尝试，戒烟的成功终将会属于你。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了解到孩子的牙齿受到外伤该怎么样及时的处理这个断离的牙齿，以及女性朋友看到乳腺结节检查报告显示 4A， 其实是不用心慌的，我们要经过医生的综合判断，理性的看待检查结果。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他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室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口腔健康。孩子如

0: 找这个牙的时候，怎么去拿它非常重要，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儿。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或者是自来水，要轻，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大概5秒左右。第二呢，就是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拿到以后。一般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不能干燥，千万不能拿这个纸去擦它呀，或者说是吹呀，或者是去想把这个牙根上的这个粘的东西把它拿掉，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到了口腔医疗机构以后呢，这个折断的牙齿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整个脱落下来的牙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再植回去。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天然牙的这个保留。牙外伤越早处理，越减少这种损伤，所以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治疗以后把牙齿放进去，并不是说就没有事儿了。所以说，还要按医嘱复查牙外伤以后，即使暂时不疼，也不代表这个牙就一定最后就没有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牙髓呀、牙根的一些损伤，它是慢慢发生的，你过一段时间表现出来。这样呢，我们要密切的观察和随诊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全国爱牙日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少年护牙助根基，无论是乳牙还是恒牙的外伤，都要重视。乳牙外伤呢，可能会影响到后续这个恒牙的发育，将来会影响到这个恒牙的萌出，包括如果缺牙以后，就会影响到它的外观呀等等很多的问题。再一个，换牙碗，是不是就缺钙？换牙碗不等于缺钙，钙呢，它肯定是参与了牙齿的形成和矿化，但是补钙呢，并不能直接促进恒牙的萌出。孩子换牙时间呢，它有个体的差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建议呢，在换牙期，我们每半年能够带孩子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如果明显比同龄儿童晚，那这个时候呢，乳牙迟迟不脱落，恒牙长期的不萌出，我们就要到口腔科检查原因，并不是说我们盲目的补钙就能让这个牙齿长得出来。再一个就是乳牙发生蛀牙，也不等于等它换了就没事儿了。我们就长了蛀牙，我不去看。这个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个蛀牙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它的下方呢就是正在发育的这个恒牙的胚，恒牙的胚是很娇气的，如果炎症碰到它了，将来这个恒牙的萌出会受到影响，所以可能导致恒牙长出来就是坏的，甚至是歪的，甚至长不出来。这样呢，乳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乳牙过早的脱落了，这个恒牙萌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不在位置，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拥挤等等，所以家长要从孩子第一颗乳牙萌出就要注意预防它发生这个蛀牙，就是我们所说的龋齿，不要让孩子呢含着乳头或者奶瓶入睡，哺乳以后呢一定要用清水漱口，哪怕是很小的小孩儿，减少这种含糖饮料的摄入，坚持早晚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给孩子要刷牙，这非常重要，尽量减少这种乳牙的龋坏，才能使我们的恒牙有一个正常萌出的一个环境。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女性朋友看到乳腺结节检查报告显示4A，心里就会十分的恐慌，担心自己患上乳腺癌。其实呢，4A 并不等同于乳腺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淼提示，面对这类情况，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需要做穿刺检查的时候，也不必产生心理负担，要经过医生的综合判断，理性看待检查结果。
2: 实际上呢，这种4A呢，它是乳腺影像诊断的一个分级中的一档。那么它实际上这个分级系统呢，一共有这么0到6级，如果分级越高，它肯定是恶性的风险会越高，但是呢，不是说我报了4A就已经诊断恶性了。那么我们知道，诊断恶性疾病的金标准是病理，那么影像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医生针对那么这个疾病 或者说看到了一些影像上的一些异常表现，那么结合。

0: 呢自己的判断综合分析出来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分级。那么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描述，肿块的边界是不是清楚？那么回声是不是均匀？那么血流信号是不是丰富？那么是不是有分页哈、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描述呢，是我们诊断恶性疾病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说呢，给出了4A 的分级，我们临床医生也是要结合他的查体情况、他的疾病史、他的家族史，可能还需要再补充其他的影像检查，来综合做出是不是这个疾病需要我们穿刺，还是需要我们做开放活检，还是需要我们做其他的干预，是要这样综合起来判断的。总体来讲，我是建议大家诊断了4A先不要太紧张，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看一看。如果医生综合判断觉得你确实需要做进一步的干预，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穿刺活检。穿刺活检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它只是一个创伤比较小的一个诊断方法。它是在影像诊断的这个帮助下取出一点组织，实际上在门诊我们用局麻就可以做，常规的来讲10分钟就可以完成，而同时呢能够给您一个最准确的病理诊断，良性恶性就非常明确了。那么如果医生综合判断觉得他虽然报了 4A， 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太严重的这种恶性的倾向，其实也可以通过密切的随诊定期的观察就够了。在这里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提一个小的建议。那么其实我们身体的状态是在动态变化的，那么我们每年的体检的结果，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保存。那么我们医生呢，也是特别需要借助大家整体的这个报告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变化来综合判断的。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视力。很多家长等到孩子说看不清黑板，才发现视力已经出现了问题，常常是错过了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生活当中不少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容易被忽略，儿童视力筛查也有不少误区需要避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文斌提醒大家，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早筛查，少踩坑。
2: 这个近视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看远看不太清楚，那么要想把远处看清楚，我们的孩子就会采取一些这个异样的用眼的方法，比如说看黑板会眯着眼睛，会使劲的揉眼，使劲的皱眉。所以在发现我们的孩子用眼的习惯发生不正常的时候，尤其是发现他看远的时候会眯眼、皱眉、歪头，所以又叫歪头斜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带我们的孩子去这个医院检查视力。如果视力有异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散瞳验光，来确保我们的孩子这个眼健康的状况。这个近视防控指南也建议，从新生儿期就要接受儿童眼保健的服务，就要进行筛查，24个月的时候要进行屈光的筛查，进入幼儿园之前一定要进行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建立完整的儿童的眼健康的档案。同时这个进幼儿园以后也要定期进行视力检查，屈光度、眼轴、角膜曲率等等，要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的屈光档案。那么尤其是父母是高度近视，孩子远视储备又不足，或者是这个眼轴增长比同龄的孩子要快，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加强随访，争取在真正发生近视以前我们就能够识别风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干预，争取让我们这些孩子尽量不得近视，或者晚得近视，或者不得高度近视。
1: 儿童近视的防控当中呢，遗传因素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重点。不少高度近视的父母呢，都会担忧自己的视力问题会遗传给孩子。不可否认啊，父母近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孩子的近视概率。但是遗传并非绝对定论，后天科学的防控手段可以有效地降低患病的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李丽，针对家长普遍的疑惑，详解近视的遗传原理，并给到近视家庭专属的儿童早期的防治方案，助力近视家庭科学守护孩子视力，远离近视的困扰。
3: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2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 第五，保证充足的

0: 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7: 我轻轻呼吸。
8: 日常养胃的5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9: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西部、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1到23度，江南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17号沿江江北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天气啊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天气呢要出现阴雨，后面呢也是一样。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的天气，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是19度。那么预计17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话，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同时呢要记得带好雨具啊，因为后面这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的周初，其实阴雨天气都是比较多的。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我省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
1: 我省50处水源地纳入全国重要名录；
0: 我省第6座跨长江公铁两用大桥成功合拢；
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位居全球第二。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话题是欧冠第二轮，意甲全军覆没，西甲全胜。
1: 8点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基金 APP 升级藏套路，必须勾选同意才能登录，专家提醒警惕争议解决方式被悄然变更。
0: 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冲上热搜，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
1: 教育部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AI 助力备课教学将会给课堂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解聊的话题是股票破发是什么意思。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今天出版的第二十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针对日媒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我外交部发言人15号作出回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共3.2万家企业参展。广交会开展首日，共有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6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1: 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办。会议期间，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地铁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0: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的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我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
1: 截至15号中午的12点，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经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没有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之内没有烟，没有火。
0: 根据相关报道，美国一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日前表示，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其地位将迅速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公众关闭。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儿也不喘。
3: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4: 现在是晚上8点，
5: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6: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7: 走喽，
8: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2: 早啊
13: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4: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安徽省14个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新兴产业提质、未来产业布局，充分发挥标准对产业的引领支撑作用，助力全省产业能级提升，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1: 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成效初显。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安徽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 91.2%， 比2020年提高 12.4 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4.4 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3: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二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提升至86.7%，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保持100%，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
2: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整改涉水问题，有力推动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70%以上，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近鱼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0: 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全国85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国家级重点保护名单，安徽共有50处水源地入选。在50处水源地中，湖泊1处，地下水4处，水库9处，河道河流36处。
1: 10月15号的10:18，池州长江公铁大桥跨江主桥最后一道焊缝焊接完成，标志着这座皖江公铁两用大桥顺利合龙，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后续将转入附属工程和桥面铺装的施工阶段。那么大桥建成之后，将成为我省内第6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我们来听听相关报道。
4: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由皖赣铁路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管理，工程两个标段分别由中铁大桥局、中交二航局同步施工。大桥连接池州市贵池区和铜陵市宗阳县，线路全长3108.5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采用3主横3锁面双层钢横梁斜拉桥结构，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王令霞：
5: 以前我们池州人民到合肥坐高铁，要么从安庆走，要么就绕到铜陵。大桥建成通车以后，我们有了一条从池州直达合肥的高铁通道。
4: 大桥合龙后，参建方还将有序推进剩余斜拉索挂设张拉、桥梁附属设施安装、桥面系铺装及全桥索力线型最终调整等施工内容，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大桥土建工程施工任务。皖赣铁路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主任李平：
6: 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作为安徽省第6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进一步完善皖江区域过江通道布局，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江角、深化区域的互联互通、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安徽省疾控局报告2026年9月安徽省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当院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8种，71001例，没有甲类传染病发病死亡的报告，乙类传染病共报告16681例，死亡61例，其中病毒性肝炎发病7140例，丙类传染病共报告54320例，无死亡，其中流行性感冒发病37956例，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发病9208例。
0: 为了推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进行转变，六安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消息，该局在全省率先创新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记者10月15号从该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科了解到，此项工作已经在该市全面铺开。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最近在长春师范大学举办，由阜阳市科学技术协会、阜阳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选拔推荐的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和高校学子参赛，共斩获全国1等奖1项、2等奖3项、3等奖5项，充分展现了阜阳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丰硕成果。
0: 最近在淮北市睢溪古城南大街的南门，有一条智能投影斑马线惊艳亮相，迅速火爆全网。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这条斑马线呢会亮起流光，跟着红绿灯同步变色，科技感拉满，成为了睢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而且呢还被多家央媒称赞。
1: 好的，早间的7点25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城市 Morning Call》。那么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T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0: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11: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10: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么惬意呀！哦，
12: 喂，
10: 次吗？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8: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 8 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9: Hello，
12: 哎，下班了没有啊？
9: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9: 哎，好，已经关了。
12: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

0: 之美。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10月15号，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心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202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15号在重庆召开，开幕式上

0: 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的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6: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5: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7: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5: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8: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深圳、杭州两地同一天发布了《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之前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要求。那么到目前为止，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已经齐集地方实施细则，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进入到了落地实施的阶段。那么业内专家就认为，深圳、杭州等地结合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细化预售管理、现房销售等核心的规则，在统一落实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出台差异化细则，进一步压实了房企交付责任，降低购房者的交易风险，为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构建了规范化的长效机制。
4: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14号晚间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 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早间的7:44呢，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1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1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1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3: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4: 孝经。
13: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4: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15: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16: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7: 曾看见白鹭在天空划过，画了一个圆弧。曾看见海豚在海里嬉戏，掀起一朵浪花。曾看见野马在草原奔驰，激起一片尘土。朋友，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难道你就不会寂寞吗？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药监局10月15号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和宣传划定了规范的边界。那目录将牙膏的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是基础清洁类、防龋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那么每一类的功效啊，都对应明确的作用机制，产品呢需要符合相应的作用机理，才可以标注这种类型的功效。
1: 现在呢是农历的9月初，满城桂花飘香，桂花糕、桂花茶等时令美食也陆续上市，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中医专家提醒，桂花并不是官方认定的药食同源物质，虽然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是不可随意食用，尤其是像路边的观赏桂花，更不宜随意采摘泡茶或者是做点心。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从传统的角度来讲，桂花大多数还是作为一个食材或者食品的添加剂来做的，它主要是取它的这个香味。如果说作为药材来讲的话，是不是我们常规的使用。
3: 中医师介绍说，《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改善风火牙痛，去除口气污浊，兼具化痰醒神作用，还有健脾开胃和少量活血的作用。但桂花不像玫瑰花、菊花那样已经广泛用于日常泡茶，如今只是少量添加在膳食中。同时，临床中花类药材用的比较多的是代代花、玫瑰花、菊花等，桂花入药相对较少。
2: 我们中药如果要入药的话，至少要5克、10克这样的剂量。那么你桂花因为本身它非常轻嘛，我们讲的如果入药的话，那个克数都是以干药材来入药的话，那你干桂花5克、10克，那个味道你受不了的。所以常规至少我们传统的中医或者我们苏州地区是不大会这样用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食品的这个添加剂、调味料来使用，取它的香气。
3: 专家提醒说，观赏型桂花容易受到尾气、空气污染的影响，园林或市政部门也可能喷洒农药，一些附着在桂花表面的东西是洗不掉的。而桂花又分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入药以金桂为优，普通人很难分辨，其余品种药效、食用价值偏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桂花属于芳香类植物，具有挥发性，容易过敏的人群也要谨慎。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欧冠第二轮，意甲全军覆没，西甲全胜。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比赛结束，从5大联赛的表现来看，意甲4支球队遭遇了全军覆没，西甲5支球队取得了全胜的战绩，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超球队3胜2负，德甲2胜1平1负，法甲1胜2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必须要说，现在的意甲真的是落寞了，大概和意大利国家队是一样的，竞争力下滑了不少。要知道，此前意甲可是被称为小世界杯的，如今就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所以呢，意甲是需要努力了。从本轮来看，意甲的4支球队表现最让人意外的是国际米兰，这支拿到过欧冠冠军的球队，并且还是目前意甲的领头羊球队，结果面对布鲁日队主场作战的国际米兰，非但没有取胜，甚至连一分都没有拿到，3-4输给了布鲁日，爆出一个不小的冷门。这样的话，他们也是遭遇了欧冠的2连败。虽然欧冠才刚刚开始，但连输皇马和布鲁日，国际米兰真的要好好总结了。客场作战的那不勒斯则是1-3输给了西甲球队比利亚雷亚尔。从这场来看，那不勒斯在控球率、射门数、射正数都要落后于比利亚雷亚尔。从绝对实力来看，那不勒斯可能还要强于比利亚雷亚尔，只可惜结果不如意。和国际米兰一样，那不勒斯也遭遇了欧冠的2连败。首轮表现出色的科莫，本轮面对菲耶诺德，科莫队是2-3，同样也输给了对手，无缘2连胜。当然， 科莫队本身也算不上一支强队，他们现在的成绩也完全能够说得过去。相比较于上述的三队，罗马队的输球则是比较遗憾。主场面对皇马，实力不占上风的罗马队一度3-1领先，然而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他们却连丢三球，惨遭大逆转，3-4输给了皇马。从形势大好到被大逆转，罗马队输得可能不太甘心。和意甲本轮全军覆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甲的五支球队表现出色，皇马、巴萨、贝蒂斯、马竞、比利亚雷亚尔都取得了胜利。英超球队方面，利物浦、阿森纳、维拉取得了胜利，曼联和曼城则是全部输球。所以前两轮比赛过后，最新的欧冠积分榜也新鲜出炉，大巴黎、巴萨、维拉、斯图加特、利物浦等队共9队取得了2连胜的战绩，位居积分榜的前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次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五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6-95566。
5: 哎，早。
6: 哎，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2: 天地玄黄，宇宙
1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1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17: 欢迎各位
15: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